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
2: 空间大。
3: 推广普通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柴南。一起来河北的好地方好好的看一看，转一转，尝一尝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保定狼牙山景区。这个地方呢，真的太值得一去了。狼牙山呢，在保定易县西部的太行山东麓，因为山峰呢像狼牙得名，有北方小黄山这样的美誉啊。它呢是由五驼36峰组成，主峰莲花瓣呢海拔1105米，内地势西北两面峭壁千仞，向北刀斧砍过，山石纵横交织，真的是非常壮观。站在高处眺望，千峰万岭向大海波涛起起伏伏。清代益州知州杨谦就曾经写诗赞叹：“36峰横益州，森如剑戟景偏幽，排空鸟道青南段，是处藤崖玉翠流。”
0: 哎，其实狼牙山不仅是风景美啊，重要的是它还有超级感人的红色故事。1941年9月25号呢，日伪军围攻狼牙山地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某部7连负责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们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呢，马宝玉等5名战士主动留下来断后，他们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到了棋盘陀顶峰的绝路。面对敌人呢，5位战士毫不畏惧，子弹打光了就用10块来还击，一直战斗到了太阳落山。最后呢，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还有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玉被山腰的树枝拦住，幸运的获救。现在呢，在武勇士跳崖的棋盘陀旁还矗立着高21.5米的武勇士纪念塔，洁白肃穆。很多游客来这儿啊，都是缅怀先烈的。景区呢，还有狼牙山武勇士的陈列馆，2001年建成，里面有图片、历史资料、抗战文物以及战斗场景复原，生动展现了抗日军民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1: 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课本里面都学过这个狼牙山武壮士的英勇事迹哈。所以去到狼牙山的话呢，有些景点千万别去错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武勇士纪念塔一定要去，登上1105米的海拔，能够俯瞰太行山脉的全景。塔内刻着武壮士的英勇事迹，建议清晨或者傍晚去，人少，然后呢拍照的时候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好的哈。另外呢，棋盘陀的玻璃栈道也很刺激，全长150米，悬空高度200米，恐高的朋友真的能感受到云中漫步的惊险哈。玻璃观景台呢还有 AR 互动装置，扫描地面就能看着抗战场景的投影。还有就是这个侯玛瑙溶洞呢，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奇观，有5层，溶洞内钟乳石形态各异，3层有个纪念塔石柱，和山顶的纪念塔是呼应的。洞里呢恒温12度左右，夏天避暑非常合适。龙门湖欢乐世界也不错，不过得另外买票。这的水上项目非常丰富，有超级造浪池，浪高2米，还有加勒比大水寨，适合小朋友。路上游乐项目呢有4人海盗船、大摆锤，追求刺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狼牙山瀑布呢是人工和自然的一个结合，夏天风水期的时候气势磅礴，冬天呢会形成冰瀑的奇观，就是哪个季节去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光。
0: 哎，没错啊，狼牙山真的是4季都好玩。像春天啊，就是3到5月份，山花烂漫，气温呢10到20度，比较适宜踏青啊、摄影啊。万亩油菜花海和郁金香园真的是超级美。夏天6到8月份，平均气温25度，水上项目开放了，龙门湖欢乐世界夜场开到晚上9点，真的是避暑绝佳。到了秋天，也就是9到11月份，红叶遍野，天气凉爽，是登山观景的好时候。另外呢，还会举办红叶节、登山挑战赛等等。到了冬天，12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人少景静啊，滑雪场也开放了，有初级、中级雪道，晚上还有灯光秀。到了春节的时候，还会有庙会啊，有这个糖画啊、皮影戏等等这些非遗表演。
1: 其实交通的话呢很方便，自驾的话从北京出发开车大概3个半小时，保定出发大约2个小时，石家庄出发呢大约2个半小时。公共交通呢，北京、石家庄、天津可以乘高铁到保定东转，然后换这个景区的直通车，每天呢是 是8点发车，下午3点返程，票价50块钱。另外呢，还有直达班车，每小时一班，票价30。同时呢，也可以包车。景区在5、11、11这些高峰时段呢，是有6个临时停车场的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我自驾过去，车没法停，怎么办啊？另外还有免费的摆渡车。在景区里面有这个缆车。您如果不想那么累的话，可以乘坐一部分一节这个缆车，省省劲儿。单程45，往返80，体力不太好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乘坐缆车上下山。
0: 当然了，到了狼牙山，这个美食也是不能错过的啊。农家菜呢，有卤煮小鸡，散养的土鸡用老汤慢炖，肉质鲜嫩，再配上这个蒜泥啊，更入味了。秀水山庄呢就很不错啊，人均大概60块钱。另外还有炸花椒芽，是春季的限定，外酥里嫩，麻香十足。杜甫乐园农家院啊，还能体验采摘加烹饪。山野菜团子用马齿苋和苦菜等这种野生食材，再搭配上小米面蒸制，健康又低脂。特色小吃呢，有这个驴打滚，糯米裹上豆沙，再撒上这个黄豆面，甜而不腻。景区门口的小摊5块钱一个啊，也挺好吃的。狼牙山的豆腐脑啊，滑嫩的豆腐配上秘制卤汁，再加上点野菜碎提鲜，景区内的山味摘的啊，是值得一试，可以推荐大家。另外呢，推荐这个秀水山庄烤全羊，但是这个您得提前3个小时预定啊，环境干净，另外还有3人间的住宿，每晚是200块钱。豆腐乐园呢，能采摘时令果蔬，还能参与像磨豆腐啊、做粉条啊这些农事体验，也是挺新鲜的啊。
1: 其实去狼牙山玩，给大家几个小建议。装备方面呢，就是其实登山都是这个样子，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带好防晒衣、墨镜。山顶紫外线呢是非常强的，您别觉得我
0: 山顶紫外线很强的，
1: 没有遮挡啊。
0: 对，
1: 紫外线这东西是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你在这个室内环境当中啊，有的时候白炽灯还会给你带来紫外线的一些伤害呢。所以防晒呢一定要做好。冬天如果你去的话呢，记得带上羽绒服、冰爪，有些路段会结冰。行程规划方面呢，一日游可以从这个吴勇士纪念塔到玻璃栈道，到红玛瑙溶洞，再到罗门湖欢乐世界。两日游的话，第一天登山参观红色景点，如果是夏天去的话，第二天呢可以去龙门湖玩水，就专门去游玩了啊。还可以体验农家的生活。另外景区里面的物价相对来讲都会稍微贵一点点，自己带好这个喝的水和干粮啊。玻璃栈道的这个位置有免费的寄存处，你千万别带大件的行李进去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狼牙山既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又有厚重的红色历史。不管您是亲子游、学生研学，还是户外探险、休闲度假，都是非常合适的。找个时间带上家人和朋友去狼牙山，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如果你去外面吃饭或者你叫了外卖，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完饭之后特别渴，老想喝水啊，或者喝饮料什么的、啊、
0: 我是觉得就是外面的饭肯定做的比家里面的都要咸一点，有味儿。
1: 对啊、家里面可能每家每户的这个口重口轻不一样啊、哎、但是也有人发出一个疑问，是不是味精啊鸡精啊这些东西忽然觉得口渴呢、还有人就跟圆圆一样说饭馆里的那个菜啊特别入味儿、特别醇厚，你在家你做不出来那样的味道。
0: 对，
1: 是不是厨师加了科技与狠活、比如鲜味和甘酸。但其实就算是我们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也会有天然含有这些所谓的鲜味和甘酸。之所以在外面吃饭会觉得口渴，其实不是因为鸡精和味精这些所谓的调味料，而是一餐当中钠的总量，就是盐你吃的太多了、究竟为啥下馆子之后会觉得渴，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为什么餐厅的菜吃完会口渴呢？餐厅的菜肴啊，在炒制之前，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了味儿，用盐、酱油、鸡精等等腌制过了。这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深入了菜肴的内部。然后呢，在下锅炒制的时候，一道菜里又放了多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这菜的味道啊，没法不鲜。而且因为糖能够调和百味，和盐呢也会互相减弱味道，所以说吃起来的时候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只不过呢，是在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中，就会感觉到口很渴，因为这是钠离子发挥了腌肉作用了。钠属于是强烈亲水的物质，所以说钠离子会在体内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很口渴。大量的钠吸水能力是极强的，而且啊，由于肾脏排钠能力比较弱，多余的钠离子呢，短时间内很难从身体中排出，暂时的可能会引起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总结一下啊，这个餐馆的菜往往是因为超高的钠含量，其中包括来自于盐、酱油、蚝油、鸡精、味精等多个来源的钠，而各种高钠配料的叠加呢，会让咱们感到口渴，绝对不能只归罪于是味精或者是核苷酸钠盐。盐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即便像鱼肉那么容易腐败的物质，只要加入大量的盐做成咸鱼咸肉就能够长期保存。那么加了大量的盐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脱水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霸占了，微生物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产毒。而且因为盐已经提前把食物腌制入味，不仅仅是在表面上有，而是深入到食材深处，所以就算是涮水也出不来。不光是餐馆里边的很多菜哈，咱外面买的一些个熟食产品，虽然刚吃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咸，其实在内外浸透钠离子之后呢，其中盐的总量是很可观的，也就难免吃完之后可能几个小时都觉得口渴了。一旦渴了，人就会想喝水，而且白水都不够解渴，就想喝点爽口的甜饮料。其实呢，这也是套路之一。早就有国外研究发现，当人们觉得嘴里咸或者口渴的时候，顾客就会更想点点饮料，而饮料啊更是餐馆里重要的效益来源，甚至能占到1/3到4/1。下面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家中常见调味品的含钠数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克的鸡精大约含钠200毫克，相当于是0.5克盐。薄盐鸡精呢，含钠大约是160毫克，相当于是0.4克盐。15克大概就是1小勺蚝油，含钠678毫克，相当于是1.7克的盐，和低盐酱油的含量是差不多的。蒸鱼豉油啊，每15克的蒸鱼豉油，其中含钠1091毫克。相当于是2.8克的盐。还有核苷酸二钠，作为一种增鲜剂，在食品中啊，正常添加的量一般是很小的，正常的吃是不会带来口渴的，就像您喝了一碗不加盐的清汤之后依然不会觉得很渴一样。这是因为啊，有少量的鲜味核苷酸呢，是根本无法像大量的盐一样那样有效地提升我们的血液渗透压的，去绑定我们身体里大量的水分子，从而让您感觉到身体的缺水哈。味精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啊，您在这个白水里加上0.2%的核苷酸二钠或者是味精，喝下去之后啊，是不会渴上好几个小时的，而且呢，它也不会有那么浓郁的鲜味。所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呀只是无辜的背锅了，以此掩盖了餐馆菜肴通常高钠含量的这个事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味精也就是谷氨酸钠中的谷氨酸部分，它的毒性是比食盐也就是氯化钠还要低的，甚至谷氨酸对肝脏和肠道的修复都是有好的作用的。人类喜欢它的味道，绝对不是偶然的。但是啊，大 量的谷氨酸，再配上大量的钠和糖，这就不是咱们身体能够长期接受的了。
1: 就别说吃了，光听这个就觉得特别咸的慌
0: 啊。
1: 所以日常啊，减盐减油，其实对身体真的是有好处的，是吧？你别老嚷嚷减肥也不管住嘴儿，你这也肯定也瘦不下来。
0: 哎，你别说，减肥真的是低盐很重要，不然你会肿。
1: 没错啊，干净饮食很重要。
0: 哎，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吉文物

0: 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 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拿着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 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绝

0: 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1: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4: 能。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0: 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

0: 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 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走，走，老婆，快跟上，
8: 快跟上。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8: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哎，要留上一间客房。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留了，因为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没有啥客人来你家住嘛。
0: 对，
1: 如果呢是三代同堂的情况之下呢，那就不叫客房了，那就专门给老人准备的房间啊。
0: 对，
1: 因为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现在呢也不愿意麻烦啊，基本上外边找个酒店就住了，家房旁边找一个什么快捷
0: 就近的，对，
1: 也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现在盲目跟风留一间房的还有书房啊，甚至还行，还会这种什么强行留一个书房。但是呢，装修可能是个坑，留一间书房就是其中的一个坑。只有等到真正入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书房呀，有那么一丢丢鸡肋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来聊一聊书房的必要性啊。或许听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0: 嗯，首先呢，是哪些家庭后悔留书房了呢？家里需不需要书房，往往在入住一年之后就知道了啊。
1: 嗯，
0: 尤其是下面几类家庭，大概率以后都会后悔。首先呢，是伪需求的家庭，装修之前啊，想着自己偶尔会在家里面加个班啊，那得留一间独立的书房啊，避免晚上工作时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入住后才发现呢，自己下班回家后呢，根本就不想动，更别说是加班工作了啊。
1: 嗯，
0: 而当初留的书房呢，也就彻底成为了摆设。
1: 哎，
0: 有朋友说了，书房已经被琐碎的生活彻底打败了，变成一个杂物房了。至于偶尔的工作处理呢，大多是在餐桌上就能解决，你用个笔记本就行了呀。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书房啊。现在是十分的后悔。
1: 对，除非你专门做那种电竞房啊，那跟书房也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就是你玩游戏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还小的家庭，装修前啊，考虑到家里可能有孩子，要单独留一间书房，就算现在不需要，以后呢，肯定也能用上，从而呢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入住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自控能力特别差，有了独立的学习空间之后，半个小时憋不出一个字儿，
0: 对，
1: 还不如呢在外边写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了，去客厅化的设计，把书桌搬到客厅去，
0: 对，
1: 是吧？该玩手机玩手机，你该写作业写作业，并不影响打孩子。所以呢这样子大家都能看着能监督啊。有朋友说了，孩子太小真的没必要留啊，家里面成了玩具间了，每次一进去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根本收拾不完。
0: 哎，另外啊，家里还小就留一间书房，这个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啊。基本上啊，真正家里面就是从小养孩子养到大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在5岁到6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家里面重新装修一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分配，
1: 画的已经不成样了。
0: 对，你再重新分配出来一间书房也好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再重新分配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必要说哎呀，以后有孩子给孩子留一间单独的书房，没有必要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空间本身就很紧张的家庭，装修前呢想着就算家里的面积不大，哎，也得想办法挤出一间独立的书房出来，不管是工作啊、游戏或者是做手工都特别的实用啊。这是你入住之前想的，入住之后呢才发现家里最缺的反而是收纳空间，而不是一个常年处于闲置状态的书房。哎呀，那叫一个后悔啊。也有朋友说了，当初为了留这个小书房真的是牺牲太多了啊，即便现在沦为了杂物间，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反而会特别乱啊。
1: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做好收纳的规划嘛，你大部分是这种留白的空的这个空间，
0: 你堆在那儿把东西，那当然乱了啊。
1: 是，所以啊，装修前看别人家都留书房，认为自己家也该留一间的，甭管能不能用上，起码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啊。
0: 嗯，
1: 入住以后发现自己既不需要在家办公，也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习惯，以至于书房长期是闲置的，白白浪费了一个房间。
0: 嗯，
1: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不留书房啊，家里面的这个空间规划呢，的确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因为我们现在去买房子，你能看出来书房的空间很小，
0: 对
1: 啊。它其实你放一张床进去吧，又有点觉得特别憋屈的话，
0: 嗯，
1: 但是你不放床，这个书房该怎么设计呢？最合理的设计呢，一定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考虑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需求，有一些相对来讲这个普世的大众的这种需求，
0: 嗯，
1: 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衣帽间，它是最实用且不会

0: 浪费的设计一定是把多余的房间改成衣帽间，尤其是对于不会断舍离的家庭来说，收纳呢更是生活的刚需。所以有了衣帽间呢，不仅换季的衣服、床品、囤货、箱包、杂物通通都有了安身之处，也省去了四处翻找的麻烦。除此之外啊，你还可以在衣帽间里面设置一块化妆的区域，早起穿搭和妆容打理一气呵成，让生活动线更加丝滑。
1: 没错，
0: 如果你的衣帽间还有地方，可以留一个书桌的位置就行了，
1: 哎，
0: 让他在里边写字啊、画画也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另外呢，就是宠物室啊，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呢，将多余的家庭改成一间宠物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方便集中收纳宠物用品，比如说一些什么猫爬架呀、狗窝啊、饮水机啊等等等等啊。此外呢，当宠物有了一块独立的休憩场所之后呢，也会最大化的减少了对主生活区的干扰。
0: 就是你家里面就不会有这张那种出去。不想着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有这种事儿了。
1: 对，他有自己的房间之后呢，你可以把所有的他的狗窝呀、猫窝呀、猫爬架等等这些东西给他堆到一起。
0: 对，
1: 哎，他也会认为就是这就是我的地盘了，其他地方他也就不会再去，就比如说天天往床上卧、沙发上卧呀。
0: 对，
1: 有的朋友确实我喜欢宠物，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就是上床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家里面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归纳的话啊，其实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宠物室，也是挺好的。
0: 对，但是挺奢侈的感觉。
1: 但是毕竟一般宠物室啊，一般说是家里面有宠物室的，肯定不止一只宠物。
0: 对
1: 对，
0: 对
1: 吧？猫啊、狗啊，各种可能、对。两只猫、三只猫、四只猫的都有啊，是才会适当的把一间屋子改成宠物室。
0: 对，一只的话，你就给它一个笼子或者是一个角落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接下来说的是洗衣间，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个东西不是放在阳台或者卫生间吗？但不一定哦。其实你只要能解决好排水的问题，还可以把多余的房间改成独立的洗衣间，尤其是这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那一般的房子设计呢，可能有一间北面的卧室是挨着卫生间的，所以呢，你只要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走排水的这么一个线路和一个上水的线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呢可以集中摆放像洗衣机、烘干机以及洗涤用品，还可以融合熨烫区、折叠区，让家务效率更高。它其实呢是可以把洗衣间跟衣帽间结合到一块儿的，就你洗完衣服直接就挂到柜子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呢换来的脏衣服直接扔洗衣机里头去了哈，这样子呢阳台不需要放洗衣机了，也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飘着衣服的这种状况了哈。
1: 对啊，另外呢就是亲子房啊，有娃的家庭呢，我们还可以将多余的房间改成一间亲子房。相对于独立的书房，其实这种实用性是显然更强，也更具灵活性的。你比如说，就是新婚夫妻两个人买房，那当然以后肯定面临着要孩子这个问题。那么多余的那间房间呢，建议大家就空着，然后把里面嘛打造成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玩具柜呀、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孩的小沙发啊之类的，不要有一些硬的脚的这些东西。然后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主要让他在这个房间里面，也省了什么那个叫什么围栏。
0: 对
1: 对，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地方用软包给它包起来。
0: 是。
1: 之后呢，孩子再长大了，把它再
0: 拆了呗。
1: 对，拆了之后再重新放个床啊，放个什么当做孩子的、
0: 放个书桌呗，对吧？
1: 对。关键的是，孩子在有了自己玩耍角落的情况之下呢，不仅大人也轻松了，玩具也不会乱扔到其他房间。你门一关，对吧？
0: 对，
1: 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
0: 脏乱差就在这个屋里，你不许给我出这个屋。
1: 对，门一关就干干净净了。
0: 对，就跟柜子一关里边就不乱是一样的。
1: 哎、这块空间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随时根据需求随时调整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室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些房间啊，除了衣帽间跟洗衣间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功能之外，短时间不可以更改，其他的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随着你的需求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兴趣室，比如你有稳定的兴趣爱好，画画啊，然后音乐呀、做瑜伽呀、手工啊、电竞啊等等，结合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功能布局，会更加的这个实用。哪怕你想这个屋里面只是一张简单的书画台，或者一块安静舒展的瑜伽垫，都会让生活多出一种热爱和归属感哈。
1: 没错，
0: 其实说到底，大多数人的观念呢是被书房这两个字儿或者这个标签给束缚了。就这个屋子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什么叫做多功能室。
1: 哎，
0: 就是衣帽间你可以结合你的化妆间，可以结合洗衣间，甚至也可以结合你的瑜伽房，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多一个桌子。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聊到过，就是装修别装死了。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可以设计成可变化的这个空间，
1: 嗯，
0: 这样子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后期呢也不至于说你重新改格局，重新改它的。

0: 这个使用功能，把东西都给拆掉，然后重新再装，齁麻烦的。
1: 没错，
0: 最好是留白，你往上加可以，但是拆会很麻烦一些哈。
1: 嗯，
0: 但是留这么一间房呢，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讲可以灵活变化调整的一个房间，对于整个居家生活呢也是一个好处啊。你家有没有留书房呢？你对于留下这个书房来讲，使用频率高不高呢？后不后悔呢？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留上一间书房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大家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东东说了，对于有3000本书的家庭来说，书房还是有必要的啊。
0: 哇哦，真可以啊。花卉说啊，好多图片中的书房真的是让人很心动。看个人需求吧，就像衣帽间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不如多读点书、真的有孩子想做玩具房，大不了把书桌先搬到边上或者先处理掉。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就这个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可变空间哈。
0: 对的，
1: 老满说了，当年呢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时代，必须得有一个书房，要不这电脑没地儿放呀。
0: 确实啊，现在是因为笔记本特别的普及了，包括就现在就一个平板就可以处理工作了啊。
1: 是啊，为什么要工作？
0: 空间说啊，我家的书房呢兼了很多的功能，靠窗大书桌，两面是柜子，一侧呢做薄一点的当书柜，另一侧留一列开放格，其他的都有门、另一侧呢做深一点可以挂衣服，还有这个大柜子收纳电风扇什么的，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像镜子一样的玻璃门，感觉上会让房间大一点。
1: 你看他的书房就集合了书房、
0: 对，
1: 衣帽间、
0: 书柜和
1: 书柜还有
0: 衣柜啊、
1: 同时还有镜子，有镜子的地方你可以在这做瑜伽。
0: 对
1: 吧，你就结合了4-5个功能了、
0: 没错。
1: 小雨说了，亲子室呢可以设在儿童房，兴趣室就是书房的延伸，如果面积不够大，根本舍不得独立一间给宠物。
0: 对，
1: 洗衣房吧也听着挺麻烦的，还是做衣帽间这个最实用哈。但如果面积够啊，做书房肯定是必须的
0: 啊。那当然了啊，有一些朋友看家里面积比较大的话，那个书房打造的古香古色的、那种看书的氛围还是有的啊。小马说了，我家的书房原先想打扮成书香门第，但现在是我儿子关门打游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啊，稍有打扰他就恼羞成怒。
1: 是，欢欢说了，我正在装修，但大恒厅里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书房，我跟我的设计师说这个开放式的书房是刚需、
0: 默默说啊，我家装修呢就特意装了一个书房，整面墙大书柜，每天晚饭后呢老公都会待在书房里看会儿书，女儿也说这个书房最美。
1: 甜甜说了，我的书房呢变成了衣帽间了、所以你看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书房呢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灵活多变的设计的，只要在设计之初呢把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比如哪个地方你需要电位、哪个地方需要安灯，哪个地方需要打横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未来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变化的哈。
0: 没错，
1: 你家有没有多留一间书房呢？跟风留了一间客房，又跟风留了一间书房呢？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纯天然形成的一种地貌。
1: 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

0: 及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 这里曾经米漕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河河的这个交汇处。
0: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嗯，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界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漕飞店城市馆。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2: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漕飞店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烟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京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
1: 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嗯，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0: 对，有一个。 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漕飞店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今有1000件的文物。
2: 嗯，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 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仙，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鲜、住城堡、赶潮流。 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漕飞店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漕飞店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乡”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漕飞店，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 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0: 嗯，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河豚，
2: 对，去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然后对，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嗯，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2: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 凉拌河豚鱼等等。
3: 嗯，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2: 对，我们那儿有不这个河豚全宴，它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3: 非常丰富。
2: 对。
3: 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胜地之美誉，从海陆空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3: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4: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5: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2: 揽游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揽游湾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3: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2: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6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游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10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游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游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市生活比较累的时候呢，就去沙滩上放松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组织的全国的电动冲浪板联赛，然后还有全国徒步大会，这些其实都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同时呢也给景区带来了拉动了经济效益。
3: 那平常就是大家来这里旅游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这个住在哪儿啊？
2: 当然是住在美丽的揽游湾景区内的一些城堡酒店，还有一些亲子酒店。然后我们还有网红的流浪舱的这种露营基地，然后还有康养亲水的木屋别墅，让游客享受及运动员们享受这个夜晚枕水而眠、清晨推窗面朝大海的绝佳体验。
3: 那这个刚刚您讲的这个木屋，它是就是一个树的，
2: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3: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2: 说到难题，其实揽游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 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

0: 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0: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种这个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0: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施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啊、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都配有家庭式的卫生间。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这个科技化、智能化的一个体验，比如 VR 啊、AR 什么的，咱们这个景区有吗？
0: 对，现在这个文旅行业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其实真的是与时俱进，一直在科技化呀、数字化呀不断的更新。对啊，揽游湾景区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河北省文旅厅呢评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我们拥有这样的荣誉呢，就致力于提供便捷、智慧、舒适的旅游体验。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持续推进智慧景区的优化升级，形成景区加科技的数字文旅新形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通过这些努力呢，揽游湾景区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为景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和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揽月湾整体的这个概况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聊到了这个吃喝住行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揽月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1: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1: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0: 对，
1: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揽月湾景区游玩。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揽月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揽月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1: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揽月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静、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揽月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0: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人名，它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1: 那我们这个曹妃甸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揽月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啊揽月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揽月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辛晓琪原本是福茂唱片旗下的歌手，发行三张唱片却并未大红大紫，后被李宗盛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签约滚石两年后，李宗盛

0: 才创作出一首歌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话还说得很低调，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于是回答李宗盛，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当时心里甚至在想，如果唱片推出再没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不做歌手了。这首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领悟》。这首歌的走红程度是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难以想象的。当时唱片曾经创下一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对于辛晓琪而言，李宗盛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年的《领悟》，他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首疗伤情歌的背后，隐藏着创作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辛晓琪第一段感情持续了近10年，初中2年级就开始了，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那个男孩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差距蛮大的，他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段感情结束，辛晓琪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演绎《领悟》已经是2年后了，但是记忆仍然很深刻。拍《领悟》MV 时，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往下掉。导演临时进行了抢拍，于是后来我们在 MV 里看到了辛晓琪哭着唱歌的那些感人镜头。李宗盛在写《领悟》前，刚好夹在原配妻子与林忆莲之间的两难抉择中，最终他放弃了原配妻子，选择了林忆莲，但又对原配妻子感到深深的愧欠，于是在换位思考中，以女性的角度写出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碰巧又正是辛晓琪真实的爱情写照，记录了他们那段难忘的岁月。领悟唱痛了多少听者的心，又让多少人在感情里有所彻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凄美的东西最容易打动人心，沉浸在姜育恒沧桑婉转的歌声中，听他的歌会多几分感动，多几分思考。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姜育恒曾当众向妻子李小凤念了一封情书，深情款款，令人动容。如果将来要走，我希望你比我先走，一切的痛由我来承受。黄泉路上，我会准备好戒指，再向你求婚，跟你做下一辈子的夫妻。1982年，姜育恒孤身到台湾发展，在一家夜总会当贝斯手和歌手。当时的小凤是工读生，兼职会计和服务员，两人住的地方在同一个方向。于是姜育恒每天骑摩托车回家，就顺道接送，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感情。到1993年正式结婚时，姜育恒与小凤走过了长达11年的爱情长跑。那个时候的他已在乐坛如日中天。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故事，有的只是相濡以沫的情感积淀。小凤是持家的好手，喜欢照顾人，而姜育恒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让小凤过得更开心，让家庭更和睦。无论工作多忙，姜育恒最多在外面待半个月就要回家一次，哪怕回家只能住3-5天，不参与应酬活动，一心一意只陪家人。他们近30年的风雨历程也证明了爱情的真谛，平平淡淡才是真。2010年，姜育恒特别翻唱了一首闽南语歌曲《家后》。这一次情真意切的姜育恒唱出了自己的情愫，表达着对妻子甘愿为家庭付出的感谢，这也是姜育恒对妻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集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集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集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集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5: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集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集的各种饺子里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丁饺子。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集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就是产蜜桃的。
0: 深州蜜桃。
5: 对，因为在新集与深州这个交界啊，它这个地方比较搭界。深州新安庄和新集军旗的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或者是驴肉切成的肉丁味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它都是剁碎。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0: 它不剁碎，它是丁，
5: 不剁碎切成肉丁
0: 啊，就小块块。
5: 对，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大油，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
0: 啊、
5: 包括这个香油啊、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它包成这个薄皮大馅的饺子。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0: 哎呀，听着就香。
5: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0: 对，
5: 但是只要是走旱路上，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0: 就是现在的
5: 新集，
0: 嗯，
5: 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0: 哎，
5: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0: 好吃，
5: 魅力好吃，
0: 对，皇帝都爱吃。
5: 对对对。
0: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5: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鲜嫩色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0: 对，
5: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集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是吧，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韭。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 搁到地上的部分，
0: 只留着根儿，
5: 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
0: 嗯，
5: 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
0: 嗯，
5: 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
0: 嗯，
5: 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0: 肥料，
5: 肥料，
0: 嗯，
5: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0: 哦，太瓷实了，就是，可能，
5: 嗯，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
0: 嗯，
5: 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韭叶呢就自然变黄，
0: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5: 对，
0: 嗯，
5: 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酒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
0: 嗯，
5: 因为这个黄酒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
0: 嗯，
5: 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
0: 嗯，
5: 就是说以前
0: 地窖吗，
5: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
0: 嗯，
5: 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
0: 嗯，
5: 也叫印子，
0: 嗯嗯，
5: 因为非常潮湿，
0: 嗯，
5: 他这样呢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0: 适合储存东西，
5: 适合储存东西，
0: 嗯嗯，
5: 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
0: 嗯，
5: 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0: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他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

0: 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据当地人讲啊，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1: 本身种植就
0: 种植
1: 不好种，
0: 这个产量也很少，也不好种植。
1: 对，
0: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胡萝卜。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水平，
1: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0: 四季都能吃到这个新鲜蔬菜。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界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火炕上，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
1: 因为 呢
0: 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1: 要攒着劲儿，
0: 攒着劲儿，慢慢的蓄积。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蒜，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1: 对，
0: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约腊月二十三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二十三就杀年猪，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瘦的这个占七成，
1: 这可是好五花肉，
0: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然后再把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1: 对，
0: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1: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0: 另外大年三十呢，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酒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酒辛辣的气味减弱呢，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醇和柔和，微甜与芳香，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就是说你看啊，黄酒末的这个黄酒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可以说是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新界人认为这个黄酒肉丁的饺子呢可以挑战是吧任何的这个美食，随时就欢迎来打擂这个擂台啊，
1: 太有自信了，
0: 太自信了，
1: 确实很好吃啊，
0: 确实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在饺子里这个新界这个黄酒确实是独具一方的地方特色美食，
1: 真的是
0: 在其他地方还真没有这个，
1: 真没吃到过啊。
0: 原来的这个黄酒这个种植呢是在特殊年代人们无奈之举发明的，而现在呢由于这个生产条件包括这个管理技术啊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的改善，现在的新井呢就是说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这个黄酒供应，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井人共识，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酒，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界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1: 不热情，
0: 你不热情不尊重。当然，如果你来新界人一回，没吃过黄酒肉丁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界。
1: 哎呀，
0: 足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1: 在新界人的重要性。
0: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黄酒特别这个娇贵，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用这个白菜叶

0: 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1: 嗯，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0: 对对对对。嗯，
1: 那我在新井，因为我有同事是新井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叫西瓜豆豉酱。
0: 对，
1: 是他妈妈做的。
0: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
1: 嗯，
0: 是新井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
1: 嗯，
0: 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
1: 嗯，
0: 叫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
1: 嗯，
0: 耐得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1: 这太有生活了。对，
0: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
1: 嗯，
0: 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
1: 嗯，
0: 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
1: 嗯，
0: 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1: 嗯。

0: 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西瓜这个酿汁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制而成。
1: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它得在夏天做吧？
0: 对，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五六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就慢慢的护熟，就给咱们蒸这个豆包护红豆一样，护红小豆一样，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边，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露啊、簸箕啊，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三四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就说那个颜色就是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在屋里呢晾到三四天，直到干透，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1: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了，
0: 对，就是质量有问题，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然后呢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备用，
1: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
0: 对对，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2倍。巧手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把这个黄豆将用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
1: 西瓜豆豉，
0: 西瓜豆豉
1: 步骤好多呀，
0: 精选这个黄豆，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然后你还得用这个那个馒头，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酱。

0: 2两盐，放一层的料呢就撒上一层盐，
1: 嗯，
0: 然后再放再撒盐，直到把原材料和调料包都放进去，就开始和酱，
1: 嗯，
0: 用这个勺子呢从底下抄上来，直到搅和均匀，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是绝对不能加一点水的，那么稀稠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加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了。
1: 就是它和的时候，无论是稠还是稀，都就随它，
0: 就
1: 顺其自然。嗯，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这个经验，
1: 嗯，
0: 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儿的多少，
1: 哦，
0: 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
1: 嗯，
0: 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
1: 嗯，
0: 还特别耐存放，
1: 嗯，
0: 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
1: 嗯嗯，
0: 就说
1: 让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的，
1: 嗯嗯，
0: 一般的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
1: 嗯，
0: 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砖，
1: 嗯，
0: 甚至有石头石块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瓮子上呢蒙一层报纸或牛皮纸，
1: 嗯，
0: 这样的就是说蒙上它以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透气，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蝇虫的腐蚀，
1: 哦，
0: 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缸口，
1: 嗯，
0: 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
1: 嗯，
0: 这样就开始晒酱。
1: 哎，
0: 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
1: 哦，
0: 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
1: 嗯，
0: 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
1: 嗯，
0: 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
1: 嗯，
0: 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
1: 哦，
0: 你看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
1: 嗯嗯，
0: 或者是
1: 放西瓜，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嗯，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
1: 嗯，
0: 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就罩上来了，
0: 这个口上，
1: 嗯，
0: 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
1: 嗯，
0: 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1: 嗯，
0: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
1: 嗯，
0: 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
1: 嗯，
0: 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得不成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
0: 要
1: 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瓮子，
1: 嗯嗯，
0: 阴雨天呢哎就把它搬到屋里边，
1: 嗯，
0: 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
1: 哦，
0: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
1: 嗯，
0: 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京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
0: 嗯，
1: 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就可以吃了，
1: 嗯嗯，
0: 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嗯，
0: 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这个葱拌里或者凉白菜，
1: 嗯，
0: 另外你就这个包包子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包饺子调馅儿，哎，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嗯嗯，
0: 有特殊的香味，包括炸酱面是吧，
1: 嗯，
0: 豆豉捞面是吧，浇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
1: 嗯，
0: 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儿。
1: 嗯

0: 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儿，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嗯嗯，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儿都作为佐料调馅儿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你看这种做法
1: 做起来很繁琐哈，
0: 很繁琐。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酱的这个醉香，这也是当地记忆的一个家乡的味道，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一种乡愁的味道哈。那我同事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他就是新集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新集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郫都河北省新集市，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新集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昌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新集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新集吃什么呢？
0: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说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新集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新集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赤眉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堵部。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新集市仁慈一带。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一时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1: 不能干活了。
0: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还有这个慈善。于是呢，就随命令下了一道旨意，把这个村改名为
1: 仁慈村。这么来的。
0: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 逐步提高，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1: 嗯，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0: 那是必须的。
1: 嗯，
0: 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
1: 嗯，
0: 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
1: 嗯，
0: 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
1: 嗯，
0: 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
1: 嗯，
0: 然后呢，慢火的焖煮一夜。
1: 哦，煮一晚上。
0: 对，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软而不烂，香而不腻，鲜而不腥。尤其这个前膀肉、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1: 听着就好吃。
0: 这个鲜驴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那这个驴肉火烧差不多。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肉之外，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1: 对，
0: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就是更营养健康。
0: 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烧饼裹驴肉、驴肉蒸饺、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1: 形成一个系列。
0: 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1: 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坚固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省新集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集呢不仅可以品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还有西瓜豆豉啊、段家驴肉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啊，什么吊炉烧饼啊、丸子肉等风味小吃啊。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里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誉，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选购到新沂的皮草，还有名声在外的新集农民画和这个皮贴画，更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您美食上的享受了之后呢，再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啊。您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文化啊。好，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5: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6: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5: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6: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5: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
14: 幕。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8: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9: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8: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9: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20: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9: 曾国藩这份奏稿用一句话说，就是把水搅浑。苏州是李鸿章克复的，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没有向他们讨要金银，怎么偏偏向曾老九要呢？后面的文字则无异于威胁，是在委婉地告诫朝廷，如果逼急了，湘军将士会做出什么，他曾国藩也控制不了。曾国藩把草稿交给文案抄录三份，一份报朝廷，一份留营中，一份则由他私人收藏，这是他多年的文案习惯。这样一忙就到了晚饭时候了，这时赵烈文过来说九帅病了，曾国藩一听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去看。曾国荃真的病了，曾国藩握住他的手，感到火一样的烫。他心疼地问道：“哎呀，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大哥，我这是心病啊！哎，咱带兵打仗，脑袋时时挂在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攻下金陵，大家好歹也都得了恩赏。”为跟着咱拼命的兄弟们也有了个交代，可是啊，谁知道，哎，这恩赏才几天，竟然有那么多人参合，朝廷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指名道姓的斥责，这太让人心寒了。曾国荃说出了自己的不满，曾国藩劝慰道：“哎呀，九弟宽心，朝廷这个上谕呀，也只是密发给两江总督府， 也就是给咱留着面子，是体恤咱的。

0: 只是那些言官闻风而奏，朝廷不能不有所表示而已。
1: 大哥，那些金银呐，弟兄们早都送回湖南了，这怎么交代呀？
0: 你呀，是为那些身外之物操心啊？放心吧，一切有我。嗯，九弟呀，这些都不是朝廷的真意啊，朝廷呢是要咱裁军呐。啊，你想想看呐，你我兄弟手中雄兵200,000，朝廷如何又能放得下心呢？嗯，亏得还有议政王给我们扛着，要不，还不知有多少稀奇古怪的事儿呢。嗯，再说了，湘军已是强弩之末，军纪断难恢复，留着早晚会给你我惹麻烦，宜早不宜迟。啊，趁金陵克复，战事稍平，立即裁撤。唯有如此，你我兄弟方保无恙。
1: 大哥，说裁就裁，哎，你让兄弟们怎么过活啊？他们哪荒废了农耕，除了打仗什么本事也没有了。哎，再说，总要先把欠饷发了，总要发些安家费吧。
0: 数十万大军呐，才10万，一人一两，那就是10万两啊。何况每人欠饷少的也是10几两，哎，那可是上100万两银子，弄不好，哎，要激起兵变的。曾国荃却不同意立即裁军，曾国藩又劝慰道：“我知道此事万难，但再不裁撤，更难的事情会一件接一件地压过来。唉，九弟呀，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这也不光是银子的事儿啊，咱们兄弟，富贵得来全靠军功，这湘军一撤，在朝廷眼里呀，那咱们便一文不值了。”
0: 曾国荃掏了心底话。曾国荃从一个秀才起家，如今已是浙江巡抚，虽然并未履职，但也是响当当的封疆大吏，而且在军中更是一呼百应，人人尊一声九帅，那是何等风光啊！而湘军一撤，这一切便都如流水，去而不复。曾国藩开导说：“九弟在意的还是富贵功名啊，要论富贵，你我兄弟应该满足了。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啊，啊，我还有一句话叫花未全开月未圆，花开全了就离凋谢不远了，月圆了也就离亏不远了。哎呀，功名富贵也是如此，你我兄弟已近花开月圆之际，此时我们自检羽翼，便是自求花未全开月未圆，正是持盈保泰的正道。
2: 曾国荃对此不以为然。
1: 啊，大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手下那些汉将可不愿做小脚女人呐。
0: 他们呐，都是与你同生共死的兄弟， 唯你马首是瞻，你应当耐心地劝说。
1: 哦，我试试吧。
2: 曾国荃试的效果并不好，或者说，他本心里并不赞同大哥的谨小慎微。第二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埋头批答公文，没经通报，竟然有人进来了，而且不是一两个，而是湘军的干将们，几乎倾巢出动。
0: 萧福寺、朱品龙、唐义训、王可生、刘松山、易开俊、鲍超、周宽世、萧庆琰、金国深，唯独没有曾国荃。大家站在曾国藩面前，嘤嘤地望着他。
2: 曾国藩知道肯定是老九弄的事儿，不知道他对这些骄兵悍将们都说了些什么，后背禁不住冷汗直冒。
1: 大帅，兄弟们听说湘军要裁，都心灰意冷，勇丁们都堵住了去路，请发欠饷。
3: 大帅，克复金陵，兄弟们只顾杀贼，根本没见过什么银子，朝廷非要我们拿银子出来，我们只有一条贱命。
4: 大帅，满人就从来没信过咱的汉人，只要大帅一声令下，大江南北水师陆军数十万兄弟都为大帅之命是从。
3: 大帅，将相无种，有德者居之，天下本就是汉人的，皇帝也该轮到汉人来做了。
5: 来人呐，
3: 把这胡言乱语的狂徒捆起来。
2: 曾国藩气得怒拍桌案大喝，又吩咐马上去请九帅，看看他带的什么兵。曾国荃很快就到了，看到一员大将已经被曾国藩捆了，就说道：
1: 大哥，这事儿不怪兄弟们，要怪就怪我。
5: 你住口！
3: 你们心里想什么，你们明白，我也明白，谁也不要再说。 我有一联奉送各位。
2: 说着，他提笔写了一副对联，写罢置笔，转过身去生气。
0: 两名哥斯哈展开联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2: 曾国藩的这副吉联儿，上联取自苏轼诗《和蔡景凡海州时事》，下联出自王安石的诗《伯牙》。
0: 湘军将领并非都是赳赳武夫，多是有功名的儒将，自然能明白曾国藩的心计。
3: 倚天照海花无数，可以理解为背倚蓝天看阳光照海，便有繁花无数，不过都是诱惑人的幻景罢了。
0: 流水高山心自知，可以理解为我与湘军将士如高山流水，日夜相伴，大家的心思我明白，我的心思大家也应当明白。
3: 流水无意做高山，这个皇帝我做不得，大家不必相抢。
0: 中国古诗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同阅历、不同境遇的人便会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两句话，大家自然各有见解，但曾国藩不想做宋太祖黄袍加身，这个意思大家还是都能理解的。所以众将目视曾国荃，等他拿主意。
2: 曾国荃见大哥意志已决，就挥了挥手，各自叹息而退。
0: 曾国藩把老九留下，室内就只有曾氏两兄弟和心腹赵烈文。
2: 曾国藩分析道：老九啊，今天的事从此永不再提。我只是想问你一句，你真的以为振臂一呼会应者如云？不错，
3: 左继高、沈又丹、李少全都是出自我乡目之人，但你真的相信他们还是从前的朋友？左继高功虽高，但以功论赏，不至受闽浙总督，而朝廷却受之。沈又丹在我湘军将士苦战之时，与我争江西离津，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是朝廷不是一直在默许他吗？少全没有公开与我竞争，但朝廷却一再谕令他会攻金陵。这难道仅仅是从战局考虑？啊，还有森格林沁数万大军开到鄂皖边境，明是剿捻，可是捻军主力并不在此，这是为什么？湘军已不复是从前的湘军了。此时我兄弟如处惊涛骇浪，不得不戒骄戒躁，持盈保泰，以平安度过此时风波险滩呐。曾国荃长叹一声：“
4: 哎，大哥，不用再说了，此中厉害，我也掂量得出，你放心就是，不会给你惹祸的。”
3: 老九啊，有件事要和你商量，我准备告假回乡养疾。
1: 啊，大哥好好的，怎么要回家养病啊？
3: 朝廷对我不放心，我回家养病，朝廷没了疑虑，湘军兄弟的日子会好过些的。
1: 那如果是这个原因告假，那也轮不到大哥呀。大哥回了家，这上上下下我如何应付得了啊？
3: 曾国荃说的是实情，以他的能力带兵没问题，应付官场却是力不从心。
1: 那还是我来告病吧。
4: 我的肝病已经两年了，如今金陵克复，正好回家调养。
3: 赵烈文此时开口说话了：“侯相，九帅说的是，告假无非是向朝廷和世人表一表姿态，九帅回乡就够了。如果中堂执意告假，反倒有撂挑子胁迫朝廷的意思。”曾氏兄弟都点了点头。赵烈文继续说：“至于裁撤湘军，这是早晚的事，但此时侯相倒要多些心思。要撤，但又不可急于求成。那人人都知道湘军有数十万，但真正湘军的骨干，也就是九帅统领的集字营五万人。侯相，你看可否这样？先裁长毛湘军，再裁其他各军。九帅的集字营要裁弱留强，裁老留壮。勇丁少了，但实力不减。”
4: 惠甫说的极有道理。我独坐一会儿，明天再说。次日一早，曾国荃拿着请准回籍养病的折子找曾国藩来了。曾国藩说：“
3: 老九啊，我也让人拟了一份关于裁撤湘军的折子，今天一块儿拜发。裁军是件头痛的事情，有你在总要容易得多。如果准了，也未必不是好事。这两年呐，苦了你了，也应该清闲些时日，养养元气。”
2: 曾国荃心境灰暗，淡淡地应道：“
4: 准不准，我都得回籍。

0: 新宅子我还得回家亲自筹划，不能让他们给弄得小家子气了。
1: 曾国藩本想劝九弟不能过于张扬，但一想此时九弟心灰意懒，话无从出口。
0: 曾氏兄弟的两份折子几乎同时递到了京中，慈安接过两份折子，简单的翻了翻，就说：“
1: 哎呀，没想到这么快曾氏兄弟就有动作了。妹妹，他们怕不是真心吧？”“
2: 嗯，
0: 他们是不是真心很难说，但肯定有试探朝廷的意思。”“
1: 哎呀，这倒让我想起康熙年间撤三藩的事情来了。撤三藩前呢，吴三桂上了个折子，主动要求撤藩。圣祖仁皇帝知道吴三桂是试探，却照准了，结果吴三桂就反了。”
0: 听了慈禧的话，慈安惊讶地说：“
1: 哎呀，妹妹，曾氏兄弟的折子只有留中不发了，要不他们要是像吴三桂一样，那可就麻烦了。”“哎呀，
0: 不，咱也照准。圣祖当年为什么要故作不知准了吴三桂呢？因为吴三桂早晚得反。曾氏兄弟和吴三桂不一样，曾国藩呐，没有吴三桂的胆量。
1: 那可是大军都在人家手里，不能不防啊。”“
0: 防，
1: 当然要防。咱呐，就用曾国藩的人防曾国藩。”
0: 慈禧自有主张。“姐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朝廷分别给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一道密谕，具体的事情一样也不明说，就夸他们勤恳办差，为朝廷分忧，朝廷一柄大功，绝对不会亏待忠臣。左宗棠还可以再赏他一样先帝的东西。”慈安有些担忧。
1: 这样好是好，不过他们也许会告诉曾国藩，咱们唯独不赏曾国藩，不太公道吧？”“
0: 哼，这不是为了公道。曾国藩一听到朝廷给其他将臣密谕赏赐，独独没有他，他就知道朝廷原来有防备，更加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再给僧王一道密谕，让他密切注意江南动静，时刻准备应变。”“
1: 哎呀，妹妹，你的心机真是深呐！姐姐，我就是两个，也不顶你一个呀。”“
0: 哼，姐姐，你这是夸我还是说我呢？这朝廷内外上上下下，姐姐都托付给我，我不上心能对得住姐姐吗？这事儿啊，我就这样安排了。金陵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率文武焚香放炮接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5: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是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对
3: 对，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5: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0: 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红豆、绿豆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得，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的。
2: 乡长，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呢？哎，得了。
0: 不是，这回咱们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啊。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啊，换战术呢？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3: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3: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1: 对，
3: 不对？
1: 你，
3: 我不对，
1: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
3: 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哦，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啊！我奶奶一个头啊，猫。

0: 下期继续听个够。大宝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辈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沙沙洗沙沙。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

0: 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岂不是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

0: 你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觉过也没事啊，老大
1: 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八心，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直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我头一句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2: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4: 要想病好得快，李底是吃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3: 怎么说的？
4: 希望李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4: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3: 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4: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
7: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5: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 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2: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2: 开始。
5: 出去。
2: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2: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5: 这是我们
2: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2: 什么？
8: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
2: 啊？
8: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2: 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8: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8: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8: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妈的，我
7: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一部《百家姓》是一个个家族传承的历史，更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了的家族情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中国人刨根问底儿的追问，《百家姓》给出了历史的回答。那么，围绕着《百家姓》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这些姓氏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每个中国人都有个姓，当然了，这是废话，外国人也有姓，不过要说咱中国人的姓，其渊源之流长，历史之悠久，内涵之精巧，那可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比的呀。咱们都知道，古巴比伦早就没影了，古印度没有姓，直到18世纪末，印度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影响下才普遍使用姓。埃及人呢，他们的重名特别多，你要是站在大街上随便喊一个名字，四分之一的人都朝你点头。所以啊，唯独咱们中国人的姓氏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化，从原先一种单纯的民族遗传标志，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潮流。那位说，您自夸完了吗？没有，我刚开始。在咱们国家呀，除了张王李赵、赵钱孙李这些常见的姓氏之外，有些姓啊不常见，但是特别有意思。比方说吧，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姓东的没有？有姓西的没有？有姓南的、姓北的、姓中的朋友吗？哎，我可不是胡诌的啊，东西南北中这些可都是姓氏。除了方向数字方面，从1到10也都是姓。您别不信，不信啊，哼，我也没办法，赶明儿您遇上了您就信了。那吃的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也是姓。柴咱们都知道，水泊梁山有个小旋风柴进，米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后面几个呀，知名的倒是不多。身体方面，头、骨、心、肾、肠、手、爪，这些呀也都是姓氏。那么咱们国家目前使用的姓到底有多少个呢？总共啊，大概有差不多4000个。其中占人口总数 99.6% 以上的人只使用500个姓氏。95.5% 的人只使用200个姓氏，85%的人只使用100个姓氏，小姓总数达到了3000多个，这些姓氏人数最多的有几万或者几十万，而最少的只有一个人，这是属于濒危级别的。要说这个小姓啊，也包含很多的种类，比方说有古老的姓，也有新创造出来的小姓，有单姓，也有复姓，他们呀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韵味。俗话讲，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家族血缘传承的重要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姓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尴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年人口普查发现呢，中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姓是李、王、张，这是三个大姓。同时还发现中国人口最少的几个小姓分别是什么呀？是死、难，哎，也就是困难的难，还有贺，哎，也就是那个黑色的黑，老人的老，和毒药的毒。这几个姓听起来啊有点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里得强调一句啊，做这期节目没有拿小姓朋友取乐的意思，姓什么这个自己又做不了主，是不是？不能因为姓什么对这个人啊有偏见。咱们今天就是说说中国的姓氏里比较有趣的现象。如果细研究，这五大古怪姓氏其实啊是大有来历的。首先死这个姓，这个姓据说呀是全国第二小姓，姓的人非常的少，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的西北部。那么这个姓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原来在北魏时期啊，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 是什么民族已经没有记载了。传说这个民族原来姓的是四个字儿的复姓，后来不知怎么着就发展成了一个死字儿了。按古时候的说法，这个姓不太吉利。其实姓什么跟吉不吉利一点关系也没有，姓死的一样有机会长命百岁。中国倒数第一的小姓是难，据说难姓随先辈的北迁一路向北，直到朝鲜半岛。以前松花江也曾经被称为难江，不知道跟这个姓有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国内姓难的朋友主要分布在河南的四座小村子里，这里男女老少全都姓难，也没见遭什么难，照样活得逍遥自在。其实啊，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咱呀不能迷信。咱们再说说老这个姓，关于这个姓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啊是从满族的姓萨克达改过来的，改过来好几百年了。这个萨克达在满语里啊就有这个老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是广东佛山的四大土著姓氏之一。现在那里有一个南海区，有一个市老村，村民大多都姓老，从一出生啊就叫老，不乐意也没办法。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姑娘啊名字叫燕，艳丽的艳，这合着这个姓啊就叫做老燕。哎呀，这个姑娘对自己的姓是深有感触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啊，大家见面得打招呼啊，就唯独她这个不太好称呼，叫什么呢？叫老小姐不行吧，老姑娘也不好听，那干脆叫小老吧，也别扭。后来啊她改做生意去了，弄了个公司自己当经理，结果啊大家就都叫她老经理，叫的这姑娘是欲哭无泪啊。后来一咬牙，爱叫啥叫啥吧，不还打响了公司的知名度了吗？咱说完了老，咱们再来说说毒药的毒这个姓。这个姓啊也有故事。据说在唐朝有一个宰相叫窦怀正，这个窦怀正啊想再往上努力一下，当个皇帝玩玩，结果没成功，让皇上给惩罚了。皇上一生气，为了表示愤怒，就说你们一家子不许姓窦了，给我改姓毒。结果就赐他的后代姓毒了。你看看这世界不大，无奇不有。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陆，就是王字旁加一个道路的路，姓是什么呢？姓第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交车号呢。这个姓是怎么回事呢？据他自己说呀，是这样，说是祖先是随着荆轲去刺秦王的勇士，刺秦失败以后呢，这个随行的五位勇士就跑了，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杀，他们就不敢叫原来的名字了，分别改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了。不过呀，有一个人研究过，说姓第五的这个姓的人呐，本来应该是姓田，田地的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把以前齐国的后裔迁徙到现在的湖北房县一带定居，因为大部分啊都姓田，所以刘邦命令把这姓改了，好加以区分，分为第一氏、第二氏啊，一直到了第八氏。现在啊国内不多见的第五氏，就是这么来的。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一份家族血缘的标志，一段文化传承的历史，姓氏作为中华民族浩瀚文化的一部分，都产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上述这些姓氏都是自古有之，有据可考，但还有些姓氏是半路出家，来历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您知道这些姓氏都是什么？比如有人姓门，这个姓也挺常见的， 我就知道有一位大姐就叫做门红。关于门姓的起源呀，也有几种传说。一种传说是说这个姓啊是分拆后得来的，以前呢姓严，哎，就是严妮儿那个严，门里边一个三字。后来呢有那么一对严姓兄弟，两个分家时把姓啊也给分了家了，一分为二，一个姓门，一家姓三了。另外啊还有一种传说，说门家的祖先以前啊姓蔺，蔺相如那个蔺，后来呢因为祖上有人得罪了皇帝，蔺这个姓氏被皇帝啊去头挖心，去掉草字头，去掉门里边的那个字儿，就剩下这个门字儿了。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是属于传说，难以证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本来不是那么尴尬的姓啊也变得尴尬了。比方说有人姓密啊，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宝盖底下一个必须的必字儿。这个姓氏的人啊都是从江浙一带迁入的。据文史资料记载，密姓出自上古的伏羲氏。在古代啊，密字和伏字通用，伏姓也叫密姓。很多人看字啊识一半，把这个姓啊就念成毕了。据说有那么一个姓密的姑娘，就成天跟人解释，我姓密不姓毕。后来也不解释了，为什么呢？叫小毕总比叫小密强吧。还有人啊姓丑，传说大约是在北宋年间，浙江杭州一个姓苏的富家小姐喜欢上了一个姓黄的穷秀才，这就遭到了家庭的极力反对。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俩人私奔了，逃到了湖南安家。双方家庭认为二人有损门风，便不让他们代姓本姓。自古有黄门家一说，于是黄秀才和苏小姐改姓丑。不过也有资料证实，丑姓是由春秋时期的钮姓演变而来的。这个钮啊就是按钮的钮，这个姓氏也有人闹过笑话。有个姓丑的女生从商业学院毕业上班了，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她这个独特的姓氏啊让人很容易记住她，但也会带来尴尬。有一次这个姑娘会见了一个客户，客户问她贵姓啊，她说免贵姓丑。客户有些生气地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啊，请不要开玩笑。经过再三解释，客户出了误会。据说呀还有因吃而改姓的。陕西滨州永乐乡有个赤家村，村里人啊多复姓赤干，这个叱咤风云的赤，干净的干，这源于这么一段故事。据说战国末年，秦国的少年宰相甘罗遭到了吕不韦的陷害，身死家超，全族遇难，唯有甘府一个同姓的大叔逃脱了。这一天啊，甘大叔跑到了一处荒郊野外，天色过午，他已经快饿晕过去了，可又不敢四处找吃的。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头昏眼花呀，栽倒在了路旁。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秦朝追他的一伙士兵啊，来到了眼前，把他给推醒了，问他姓啥呀？这时甘大叔饿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用手指着嘴，一副想吃饭的样子。追兵以为这老头啊指着嘴，那意思是说姓吃呗，于是呢就把他给放了。大叔后来流落到了滨州永乐的赤家村，娶妻生子，繁衍了一大家子人。想当初多亏了一个吃字救了命啊，甘大叔不敢忘恩呢，便将这个甘姓与吃姓结合了起来，让后代都姓复姓吃甘。后来啊这吃甘就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赤甘了。有人改姓是为了避难，但也有人改姓是为了纪念荣耀。据说管仲的后人啊就有姓拜的。那是在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当时还是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争夺齐国的王位。管仲当时辅佐公子纠，但后来登上王位的却是小白。齐桓公即位之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齐国呢由此变成了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管仲的一些后裔为了纪念祖上的这段荣耀，索性把拜相的拜字作为了自己的姓。拜姓的后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江苏等地。其实啊 翻开《中华历史》这部书，咱们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大姓和小姓开始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后来发展的道路和际遇不太一样，所以啊，慢慢的就两极分化开来了。很多大姓一点一点的吸收融汇别的族人，姓这些大姓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小姓不但不吸纳外部族人，而且有的时候啊还要从自己身上分出去一部分人，当然就越来越小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背后有人家。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啊。
9: 顶我干嘛呀、
8: 啊？啊，对对，对对，你
9: 不你
8: 干嘛？
9: 站这边
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9: 不是？
8: 哎啊，
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
9: 屎活
8: 凉活？
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
8: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9: 不是
8: 单口相声，
9: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8: 啊、对对
9: 我跟
8: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9: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
8: 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9: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8: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9: 你什么意思你？
8: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9: 是啊，
8: 对不对？
9: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8: 哎，对，凭什么呀？
9: 这怎么叫
8: 凭什么？
9: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8: 哦，编导安排的。
9: 对呀、啊，
8: 那我谢谢编导
9: 啊。对，
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9: 您这是祝福的吗？
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9: 对呀、啊。
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9: 我学15年了。
8: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9: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8: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9: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8: 是
9: 你过
8: 你是
9: 你上这边去。
8: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9: 你问我什么？
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8: 哎，你站这儿，我三郎，
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8: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9: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8: 你非要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8: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8: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来，你来，
9: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8: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 许梦，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9: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8: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9: 就是
8: 你撒什么泼呀？
9: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9: 对呀、啊、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9: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9: 对，说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9: 好，您讲吧。嗯，
8: 八扇屏这个段子啊，
9: 他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9: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9: 是吧？
8: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9: 是，
8: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9: 对，
8: 其实不止，
9: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9: 对，嗯，哎，
8: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9: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8: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9: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8: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9: 没搅和，你逗哏，你
8: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9: 对，
8: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9: 知道啊。
8: 不知道我告诉你，
9: 我说我知道。
8: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9: 对呀。
8: 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9: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就是这贯口啊，
9: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8: 我以为抢明白贯口吗？
9: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8: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9: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8: 对对，我来了，我
9: 好好好
8: 来了这个，
9: 那你来吧，
8: 好不好？
9: 行，来吧。
8: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9: 啊，对，我向您学习
8: 观摩，
9: 好
8: 好不好？
9: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8: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9: 你穷疯了吧你？
8: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9: 行、
8: 啊、
9: 行，我学学金劲池子。
8: 好啊，
9: 哎呀，
8: 搭句话，搭句话，
9: 搭什么话？
8: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9: 是、啊、这八扇屏里边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8: 对，
9: 你就不是个人，
8: 你才不是人呢，你，
9: 啊，
8: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9: 不是你什么人吗？
8: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9: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8: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9: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8: 不是，
9: 你就拆了，
8: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9: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8: 哎，就行，漂亮，
9: 行行行，
8: 好不好？
9: 那开始吗？
8: 啊，可以，
9: 我给你搭一句话，
8: 搭一句话
9: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哦
9: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8: 怎么样？
9: 奥特曼吧。
8: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9: 对。
8: 奥特曼你不知道？
9: 我不知道啊。
8: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9: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8: 你诚心是怎么着？
9: 这番你没有啊？
8: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9: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8: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9: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8: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9: 你经常、
8: 那
9: 个、哪个
8: 猛撞人那个
9: 莽撞人，你熟？
8: 莽撞人，
9: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8: 你说莽撞人，
9: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对，
9: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8: 好。 对，我就说这，
9: 你疯了是怎么？
8: 我说这个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9: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8: 什么？哎呦，莽撞人，
9: 对，嘿，
8: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9: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8: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9: 大树楼桑。
8: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9: 蒲州解良县，
8: 解良县那边，
9: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8: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9: 涿州范阳郡，
8: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9: 你这是莽撞人，
8: 莽撞人。
9: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8: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9: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8: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9: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

0: 是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胜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了。

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应该的。
1: 我叫杨家东，
2: 这是他
1: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2: 嗯，
1: 不足一提。
2: 嗯，
1: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2: 我
1: 刘雪姨。
2: 嗯，
1: 雪姨这个人呢，
2: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1: 这是什么话？
2: 什么叫刘雪姨呀？
1: 那你叫什么呀？
2: 刘学义。
1: 对，刘学气。
2: 哎，
1: 刘老师这个人啊，
2: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2: 刘学义，
1: 学义，
2: 这是我名字，
1: 刘学义，刘老师。
2: 哎，
1: 非常的优秀。
2: 哎，您客气了。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2: 打小学嘛。
1: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1: 有文化，有知识。
2: 哦。
1: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2: 哪儿？
1: 从书本中来。
2: 我倒喜欢看书。
1: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2: 嗯，
1: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对，
2: 哎，
1: 书中自有格格屋。
2: 格格屋干嘛呀？
1: 那怎么着？
2: 黄金屋，
1: 甭管有什么吧，
2: 啊，
1: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2: 什么都有，
1: 那叫开卷有益。
2: 对对对，
1: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2: 啊，您喜欢看书？
1: 非常喜欢。
2: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1: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2: 什么呀？
1: 最喜欢看三国。
2: 三国
1: 有没有？
2: 有啊，
1: 三国杀。
2: 嗯，
1: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2: 不是，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1: 游戏干嘛？
2: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1: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2: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
1: 啊？
2: 那叫三国演义。
1: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2: 什么叫也有啊？
1: 三国演义我看过
2: 啊，
1: 打小就看。
2: 是吗？
1: 就这么跟您说吧
2: 啊，
1: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2: 哦
1: 就看了6000多遍、
2: 啊、
1: 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2: 哦哦哦，
1: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2: 跟您一样。
1: 怎么着？
2: 我也喜欢看三国。
1: 也喜欢三国？
2: 也喜欢。
1: 也跟我一样。
2: 哎，
1: 6000多遍。
2: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1: 啊，
2: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1: 嚯，
2: 很了解三国。
1: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2: 比你多。
1: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2: 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2: 三国呀，
1: 嗯，
2: 我能默写。
1: 默写？
2: 哎，
1: 嗯，
2: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1: 啊，
2: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1: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2: 啊，
1: 我跟您请教请教。
2: 你随便问。
1: 太好了，
2: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1: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没问题。
1: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2: 你说。
1: 您说这三国
2: 嗯
1: 是哪四个国家呀？
2: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1: 看过呀。
2: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1: 三国。
2: 三国三个国家。
1: 哪三国？
2: 魏蜀吴。
1: 不还一国群雄吗？
2: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1: 那怎么着？
2: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1: 就这三国。
2: 哎，
1: 行，那咱说啊
2: 啊，
1: 这三国里边
2: 嗯
1: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2: 对吧？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1: 不是就小人儿
2: 人物？
1: 对，
2: 哎，
1: 人物
2: 人物。
1: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2: 嗯，
1: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2: 我跟您这么说，
1: 嗯，
2: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1: 是，
2: 幸亏你问到我了。
1: 怎么着？
2: 我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1: 嗯，
2: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1: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2: 哎，
1: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2: 那是
1: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2: 哎，
1: 生怕被人问住。
2: 没有，
1: 嗯，
2: 就是比较精通。
1: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2: 嗯，
1: 这么些人物里边
2: 啊，
1: 让您来说，
2: 嗯，
1: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2: 谁的能耐大？
1: 对呀，
2: 这你算问着了。
1: 怎么着？
2: 再告诉你，记住喽。
1: 嗯，
2: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1: 对呀，
2: 诸葛亮能耐大。
1: 谁？
2: 诸葛亮。
1: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2: 哎，
1: 对吧？
2: 不是，
1: 老朱这个同志，他
2: 不叫老朱，
1: 那 那这叫什么？
2: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1: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2: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给说说。
2: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败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1: 还真有文化啊。
2: 那是
1: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2: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2: 是啊，
1: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2: 对，我干传销干嘛？
1: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2: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对呀，
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2: 对，
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2: 行了。诸葛亮跑到跳大绳来了。
1: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2: 没这个。这也没有。
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2: 对呀、
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2: 有。
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
2: 倒了。
1: 这油灯灭了。
2: 是啊。
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2: 死得够脆生的。
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2: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1: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2: 不，没游戏什么事。没游戏什么事。
1: 这叫有能耐吗？
2: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2: 司马懿能耐大呀。
1: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2: 司马懿能耐大，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1: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2: 对呀、
1: 怎么对呀、
2: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1: 为什么呀？
2: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1: 啊，
2: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1: 哦，您这是个对比。
2: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1: 嘿，太棒了。
2: 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2: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2: 对，
1: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2: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1: 干嘛？
2: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1: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2: 哪个姨呀、
1: 哪姨呀、
2: 司马懿
1: 啊，
2: 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1: 哦，你说司马懿呀、
2: 司马懿，
1: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2: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2: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2: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哎，人说的真对。
2: 那是。
1: 最后三藩归一统。
2: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2: 哎，
1: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2: 有什么事
1: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
2: 什么典故？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2: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2: 怎么不走了？
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2: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2: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1: 跟哪儿的事儿啊？
2: 没那个
1: 啊，
2: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1: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2: 对呀，
1: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2: 是啊，
1: 这叫请君入瓮啊，
2: 空城计、
1: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2: 是，
1: 当时可就走了
2: 啊。
1: 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2: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1: 短信
2: 也没有。
1: 那得有个方式。
2: 踏马蓝旗。
1: 对， 哎，踏马兰旗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2: 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2: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2: 怎么又不走了？
1: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2: 这是调回来了，哎，
1: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2: 对呀，啊，
1: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2: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2: 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2: 这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回事？
2: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1: 对呀，
2: 还是一个参照物。
1: 又来一个。
2: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1: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2: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2: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2: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2: 怎么了？
1: 你累了？
2: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2: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饿斗，
2: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2: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2: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2: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2: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2: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2: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2: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2: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2: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2: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2: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2: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2: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2: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2: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2: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2: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2: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2: 我是这模样吗？
1: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劳驾，我上监狱怎么走？
2: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2: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2: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果实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中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选择呀，这个选择要痛苦起来，这挠心挠肝的，你知道吗？
2: 我瞅半天没有一个挠心挠肝的呀，我瞅就你挠呢。
1: 对，我就我心里挠呢。
2: 你挠什么劲呢？
1: 你不知道，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知道吗？困难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我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就是在我面前啊，只有一个选择。
2: 啊，要多一个呢，
1: 那就崩溃了。可难受了。
2: 从小都这样吗？
1: 上学就这样。
2: 你先待会儿，你先待会儿，你先待会儿。那你上学的时候考试那选择题怎么办呢？那很不能考卷发到你这儿就抽风啊。
1: 抽风干嘛？
2: 那你怎么选呢？
1: 选择题我按着填空题那么写。
2: 哎，你是怎么毕的业呢？你说你呀、
1: 啊、毕的业干嘛？我就选择困难呀。
2: 你不用困，你站着，你有什么困难呢？啊，这么多人呢吗？啊，观众朋友也有啊，对不对？都有，你给说说。不行，我们帮你选，
1: 是吗？
2: 行不行？你看看你该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不得了吗？
1: 可以呀、啊。
2: 对呀、
1: 啊。一言难尽呐、
2: 啊。还有唱，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啊。
2: 你先等会儿啊。嘛呢？
1: 怎么了？
2: 这不唱啊！
1: 我让你给我伴奏了。
2: 好嘞，赖我，赖我。您说。
1: 就是啊，您说。就说今儿早上起来，
2: 今儿早上怎么了？
1: 我要参加我们同学的一个婚礼。
2: 这好事啊，大喜日子。
1: 好事儿，
2: 好事儿啊！
1: 到我这儿就变成麻烦事儿了。
2: 怎么到你这儿麻烦什么呢？
1: 你说我参加人婚礼
2: 啊？参加吧。
1: 我得穿衣服去吧？
2: 对啊，我多新鲜呢、啊。多新鲜，不穿衣裳那是上澡堂子。
1: 上澡堂子干嘛呀？不是，我说我得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我是穿休闲装呢，我还是穿正装呢？
2: 啊，这就选择恐惧上了。
1: 对，两个选择呀。哎呦，麻烦了。
2: 你听我的，你来正装。
1: 正装。
2: 人家结婚，你就正经八百的去。
1: 对啊，穿正装，
2: 穿正装好。哎，
1: 兴许我还得发言呢。
2: 那当然了。
1: 那我这个我穿西服怎么样？
2: 西装太好看了。哎，
1: 不是你说这个西服我是穿黑色的呢，我还是穿白色的呢，我还是穿蓝色的呢？
2: 你穿黑的吧，会庄重啊。
1: 穿黑的啊，黑的不行。
2: 那穿白的吧，白的显得大方点。
1: 穿白的啊，干干净净的。
2: 对呀、啊。
1: 我这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1: 我这人吃饭漏嘴，你吃饭你溅一身菜汤子，穿的时候白的，回来改迷彩的了，你这怎么呢？白的不行。
2: 你这嘴是漏勺变的吗？
1: 吃饭不利索了。
2: 那你就穿蓝的吧。
1: 穿蓝的
2: 就穿蓝的吗？
1: 蓝的好。
2: 蓝的好啊。哎，你不是好，你就剩下蓝的了。
1: 而且我吃溅的身上脏东西看不出来、
2: 啊。是可以
1: 穿蓝的。
2: 穿蓝的。哎，
1: 我穿。哎，你说我穿西服，你说我是系领带呀、啊、我还是系领结呢？
2: 要我说呀，您系领带。
1: 系领带。
2: 哎，领带好。
1: 领带我是系红的呀，我还是系蓝的呀，我还是系绿的呀，我系花的呀，我系粉的呀，我系我
2: 您能。你不知道你有选择恐惧症吗？
1: 知道，
2: 没事撑的买那么些领带干嘛？买那么些色儿，
1: 我就是选择不了，我就得都买喽。
2: 那你就系领结吧，啊，系领结，
1: 系领结啊，
2: 系领结，
1: 领结色儿少，
2: 对对，领结
1: 色儿少，系领结，
2: 系领结，
1: 找系领结，哎，不，领结还找不着了，你
2: 着急？好好找着，别着急，慢慢找。
1: 跟那床缝呢？
2: 不一定塞哪儿了，这
1: 个柜子里。
2: 对对对对，
1: 我领，哦，想起来了，
2: 藏哪儿了？
1: 我没有，哎，他们，
2: 没有
1: 啊，你就是没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
2: 那就别系了，就西装衬衫也挺漂亮的呀。
1: 西装衬衫啊，
2: 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就得了。
1: 就这样穿了。
2: 是，
1: 哎，穿好了衣服啊，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穿裤子。
2: 嗨，
1: 穿
2: 甭管上身不行啊，
1: 穿好了裤子，好歹给自个儿弄利索了。

0: 一出门
1: 怎么了？
0: 各位，我又困难了。
1: 你出门你又困难什么呢？
0: 你说我怎么去呀、啊？我怎么去？
1: 现在这交通多方便呢，您想怎么去怎么去啊？
0: 就因为这个交通方便啊，我才困难了呢。我选择什么呀？
1: 啊，选择多了不行。
0: 对呀、啊，
1: 那你这，哎呦，你
0: 怎么
1: 坐地铁？
0: 地铁，
1: 地铁快还不堵车，
0: 坐地铁去啊？
1: 地铁
0: 坐，地铁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我这人要转向，我到了地铁里边，我不分东南西北，我找不着口
1: 啊。是啊，
0: 找出口能找一个多小时啊。
1: 好家伙！
0: 上次坐地铁跟底下转半天找不着出口，好不容易找一口进去了，进去就出来了。
1: 为什么呢？
0: 厕所。那
1: 你这都能看错了啊？
0: 这地铁不成，
1: 那坐公交吧，现在也有那公交专用道。
0: 公交更不行了。
1: 公交怎么不行啊？
0: 我晕车。
1: 啊，还晕车！
0: 我看见摊煎饼的都吐，
1: 你这也忒晕了吧？
0: 这不行不行，公交不行。
2: 有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共享单车，
1: 骑着就走。
0: 我们家在顺义，婚礼现场离我们家40多公里，我骑那车链子都得红了吧？
2: 对啊，
1: 满大街跑哪吒也不行，倒是。
0: 你就给我出这主意哪行啊？
1: 那你到最后你是怎么去的呀？
0: 你甭管我怎么去的
1: 啊。是啊，
0: 反正我迟到了。
1: 哎，那你还美什么劲呢？哎，
0: 我你管呢？
1: 迟到不是，赶紧去给人参加去吧。啊，
0: 我一到婚礼现场，我都快疯了。
1: 你怎么到哪儿哪儿疯呢？
0: 你说我参加婚礼
1: 啊？是啊，那
0: 各位都知道啊。
1: 是
0: 啊，得随份子吧？
1: 都听明白了吧？啊，心疼钱，不舍得给人钱。
0: 我心疼，我能心疼钱吗？
1: 那怎么着呀？
0: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
1: 就是。哎，
0: 我们这十好几年都没见面了，这见了面了以后，同学聚会给我一张请柬，我一看，哦，结婚，我来了，我随份子，我能心疼钱吗？
1: 你是地球人吗？你说这话我都听不懂啊，怎么呢？
0: 我不心疼钱，
1: 不心疼钱，那给人随就完了呗。
0: 随当然随了，
1: 得随、
0: 啊。对，随。你说我随多少钱呢？
1: 随多少？
0: 随多少？
1: 那看您自个儿，反正我们同学朋友的，最少都得500。
0: 多少钱？
1: 你要干嘛？你要咬我呀？
0: 随多少？
1: 500。
0: 500？
1: 怎么了？
0: 我一年洗澡才花27块钱。
1: 这话别上这儿说嘞。
0: 500不行，太多了。500，500不行。
1: 300，
0: 300啊，300不吉利呀。
1: 怎么不吉利了？
0: 人家结婚，我给人，我让人散吧，散吧。你这好听吗？
1: 您这谐音都跟谁学的呀？
0: 你学不学？你没有给人300的。
1: 200行不行？
0: 200也不舒服，听着。两口子给2，你们俩2，你2
1: 有没有？
0: 你2
1: 有人揍我？还是2呢？那你想给多少？我听听。
0: 我琢磨来琢磨去啊。哎，你说的这个，我取中。
1: 取。哎，250。哎，
0: 这俩250是吧？别嚷嚷。
1: 哦，怎么了？
0: 一会儿我们同学要听见了，追着谢我怎么办呀？
1: 250像话？哎，
0: 你甭管怎么着啊，这份子钱总算折腾完了，
1: 给了就得了。
0: 我一看，仪式都结束了，
1: 您去的是晚了，
0: 都开饭了。
1: 对呀、啊，
0: 我什么都没赶上，
1: 那怎么办啊？
0: 一生气我吃，
1: 你就是奔吃去的你。
0: 你都开饭，我不吃怎么办啊？
1: 吃，
0: 往那儿一坐，哎呀！我一看上这一桌子菜，你说讨厌不讨厌？
1: 人家一桌子菜也招着你了。
0: 你这一桌子菜，你说我吃哪个不吃哪个？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你要就上一盘炒饼呢，一盘鸡蛋汤，我也没得选择，吃炒饼喝鸡蛋汤。
1: 废话，好什么？谁结婚吃炒饼喝鸡蛋汤啊？那是结婚吗？那个？
0: 那你这一桌子菜，我说我怎么办呢？
1: 那您就吃不就完了吗？
0: 我这正着急呢。我一抬眼皮，
1: 怎么了？
0: 哎呦，麻烦了。
1: 什么事儿啊？
0: 主桌上坐着我们领导呢。
1: 坐领导麻烦什么呢？哎呦，
0: 这你可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
0: 哎、一言难尽呐。
1: 你怎么不理我了？你不是不用我伴奏吗？

0: 这回真唱，
1: 噔个儿哩个儿噔个儿噔。
2: 你说我是过去，
1: 你是有病啊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2: 不是，我是
1: 你老攥着我干嘛呀？
2: 不是，我是你，我选择困难，又想说又想唱，选择半天，我还是说了，
0: 你说吧，
2: 你说我是过去打招呼呢，我还是不过去呢？
1: 我觉得啊，应该过去一趟。
2: 我过去，
1: 过去打个招呼。
2: 我们同学结婚啊，我过去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喧宾夺主啊？
1: 想得到也没错，那这您就别过去，
2: 我不过去
1: 啊，就别过去。
2: 万一领导看见我怎么办？啊，都不跟我过来打招呼，以后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向导，
1: 那就过去，
2: 过去啊。他那么大领导，我这么点小兵，我巴结他呢。
1: 那你就别去。
2: 不去啊？怎么说他也是我领导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爱去不去？你给我弄的都有点恐惧了。现在
2: 你看看，这就是这事儿吗？我选择来选择去，一咬牙一跺脚，我去
1: 去，
2: 我去，
1: 应该去，
2: 我去趟洗手间
1: 去啊！怎么都给您吓成这样了？
2: 我到那儿躲会儿去。
1: 哪儿躲不好啊？
2: 到了洗手间啊，是门我就拉开瞅瞅。
1: 你闲的你呀、啊？你
2: 这洗手间里那么大洗手间，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1: 一人没有也不行。
2: 你忘了我选择恐惧症，我是用哪个呀？
1: 哦，对，我把那事儿忘了。
2: 我用这个，我还想用那个，
1: 这都不行。
2: 我用这还想用那个，你怎么办？
1: 这帮不了你，这怎么选？这厕所我怎么帮你、啊？哎，
2: 到底我想招了。
1: 你有什么招啊？
2: 扔钢镚儿。
1: 我都没听说、哎、上厕所扔钢镚
2: 儿。对，扔钢镚儿。
1: 怎么扔的？哎，
2: 正面，我上左边这个。哦，反面，我上右边这个。
1: 那你扔吧，
2: 扔钢镚儿
1: 也行，有选择就行了。
2: 走，扔。
1: 扔马桶里了。
2: 那我这一脸水呀、啊、我
1: 行了行了，好家离那么近干嘛呀？
2: 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呦，我跟厕所里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各位。
1: 哎，你等会儿，那您最后是在哪个上的呀？
2: 尿裤子了。你瞧我这
1: 选择恐惧症麻烦不麻烦？
2: 你说我多着急呀、啊！
1: 是着急、啊。
2: 你看我这一身怎么办？
1: 你怎么办？这么着，你 稍微慢点慢点，就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2: 我还吃什么饭？我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吃什么呀？吃？
1: 别提这个，不露脸，知道吗？哎呦，
2: 我一生气，我回家了。
1: 回家也行，回家好好歇会儿吧。
2: 回家这你也没法见人了。
1: 是是 是。
2: 回家换衣服
1: 啊！对对，您回家吧。
2: 哎，换完衣服啊，坐那儿歇会儿，开开电视，看会儿电视。
1: 看电视好啊。
2: 我又困难了。
1: 看电视也困难。
2: 就现在100多台，我都想看，我都喜欢看。你说我看哪个不看哪个？
1: 那怎么办啊？
2: 选我选不出来呀、
1: 啊！啊，选不出来怎么办？
2: 我着急呀、啊！啊，我选我看哪个？嗯、啊，我选我哎，我扔钢镚儿。
1: 这也扔钢镚儿？
2: 哎，对了，
1: 怎么扔啊？这个
2: 我扔了啊，我扔正面，我看单数台。哦，反面我看双数台。
1: 啊，起码少一半了，行，扔钢镚儿。嗯、怎么样？
2: 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2: 你说我看哪个呀？
1: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呀，那怎么办呢？
2: 找吧。嗯，好不容易找一个我喜欢看的，
1: 找着喜欢的就行了。
2: 一看表，我又该来这儿比赛了。
1: 好，可是那一天什么也没干了。
2: 你说各位，我累不累？我这一天呀、
1: 啊，你累呀、啊？啊，你累都是你自个儿找的，
2: 好吧？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幸福的烦恼啊！哎，
2: 什么？
1: 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啊，是不是选择多了？
2: 对呀、
1: 啊，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像你这样的确实少点。
2: 不是你这有好处不成啊？嗯、啊，我纠结呀。
1: 你有什么可纠结呢？
2: 所以我今天替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我心疼各位啊。哦，选择多难呐、啊！哎呀，哎，不过现在不难了。
1: 怎么了？
2: 我教各位一个招啊。
1: 您教什么招？
2: 您扔钢镚儿。
1: 北京许愿大赛扔钢镚儿，
2: 扔钢镚儿
1: 怎么扔啊？
2: 扔正面啊！你选他，
1: 要扔背面呢？
2: 你选我呀？
1: 都成你的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

0: 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谢谢，
2: 哎，
1: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2: 哎，也有没有鼓掌的，谁没鼓掌？你看，没有鼓掌的重新鼓了一遍。
1: 不是，嗯，大伙儿都认识你。嗯，
2: 也有不认识的，有没有不认识的？哎，谁不认识我？
1: 大伙儿都欢迎你。
2: 也有不欢迎的，哎呦，这是我舅舅，你看谁不欢迎我？是不是这位不欢迎？
1: 我觉得我就应该不欢迎你了。
2: 你干嘛不欢迎我呀？
1: 上台怎么老跟我抬杠呢？
2: 不是抬杠，你那话说就太绝对了。大家都认识你，怎么就都认识我？咱们年轻演员，怎么凭什么上来大家都认识啊？
1: 我明白了，
2: 对不对？
1: 在座的有可能有不认识的，
2: 有不认识的。
1: 再给您加深一下印象，作为简单自我介绍，
2: 应该这样。
1: 我叫董建春，
2: 董建春是他。
1: 旁边这位，
2: 我
1: 是我的搭档，
2: 没错，
1: 他叫。这样介绍完了，大伙儿就都认识了。
2: 没有不认识。
1: 不认识吗？
2: 本来认识我的也糊涂了。我叫什么？我叫
1: 怎么了？
2: 我叫不不不不不，我姓不是吗？我姓不，我这姓上户口都没法上啊都。
1: 哎，上户口什么事儿啊？
2: 啊，我爸生一儿子。哎呦，警察同志，你看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孩子叫什么名字呀？叫不不不不不。警察都傻了啊，这个不怎么写呀？写一个黑疙瘩吧。
1: 别写了，别写了。不是，你先放手，放手。你什么意思吧？
2: 不是，你看你说你名字多清楚，董建春，对不对？你我这也说清楚了的。
1: 你说清楚不完了吗？
2: 是啊，
1: 重新介绍。
2: 哎，
1: 我叫董建春。
2: 董建春是他。
1: 他叫，对不对？
2: 你至于吗？你
1: 重新介绍啊、哎！我叫董建春，他叫。
2: 哎，你做做 B 超去吧你。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2: 喜得贵子啊，孩子叫什么呀？
1: 别胡起胡起。这样，我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2: 什么叫我自己说？你逗哏演员、对不对？你有介绍捧哏演员的义务和责任，是吧？哎、你得说我明白、
1: 哎。非得我说是吧？
2: 就是。
1: 行，
2: 那我
1: 不闹了，不闹了，好好介绍。
2: 对对对，你说清楚。
1: 正经好好介绍。
2: 哎、对，
1: 我叫董建春、
2: 哎。董建春是他。
1: 这是我的搭档。
2: 我。
1: 他叫欧阳一刀。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啊，特别高兴。
2: 这朋友是谁呀、啊？啊？谁叫欧阳一刀啊？
1: 艺名叫欧阳一刀。
2: 没有这艺名我、
1: 哦、不叫欧阳一刀，
2: 不叫这个名字。
1: 夏侯两剑，诸葛三枪，这仨艺名你挑一个。
2: 我这艺名怎么起得跟修脚的似的呢？怎么
1: 不是？你怎么还急了？
2: 你废话，我名字半天没说出来呢。
1: 我告诉你，上台啊不介绍你的名字、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
1: 因为今天我要给大伙表演这个节目。
2: 怎么着？
1: 你不会。我知道那些知识你都不知道，你别说不知道，李丁，你连想都不敢想。你看傻了。这
2: 怎么着？怎么着？我不会
1: 啊，
2: 我不知道，
1: 就我一人会，
2: 我连想都不敢想。
1: 哎，你不敢想。
2: 哎呀，好啊，今天大家来着了。
1: 对呀、
2: 咱们掌声有请建春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掌声有请。
1: 过来，
2: 这样，建春，这样啊，你在台上把蛋下出来，我就在台上把蛋孵出来，好吧？
1: 像话，我不会下蛋。
2: 那么我不会吗？就你，
1: 我也不会
2: 、
1: 啊，我不会，
2: 你不会，我下蛋，朋友们，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1: 我也不敢想干嘛呀？
2: 你看这个下蛋的老艺术家。
1: 不，没理解我那意思。
2: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我知道的知识，你不知道。
2: 什么知识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1: 都知道。最近啊、我专门搞研究。
2: 研究什么呀？
1: 我就研究这个人啊、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尴尬。
2: 在台上下蛋就挺尴尬的。

0: 人呐，在密闭的空间下，
1: 密闭的
0: 容易尴尬，
1: 在蛋里边也是密闭的空间。
0: 那人能进蛋里头吗？那
1: 什么叫密闭的空间？
0: 密闭的空间啊，
1: 不理解。
0: 这个情况有很多。
1: 什么呢？
0: 拿你举一个例子。
1: 说我啊。
0: 把你放到锅炉里头，我盖上盖，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1: 我觉得特别的干，倒不是很尬。
0: 是吗？
1: 废话，谁在锅炉里待得住？你怎么那么残忍，把我塞锅炉里边？我待得了吗？谁跟锅炉里能待？
0: 孙悟空啊。
1: 谁？
0: 对不对？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锅炉里头待了7749天，出来之后眼冒金星，一身炉灰。你说这孙悟空他尴尬不尴尬？
1: 我觉得没文化真尴尬呀。
0: 怎么了？
1: 太上老君那是锅炉吗？啊，太上老君那是炼丹炉好吗？
0: 啊，那不是锅炉啊。
1: 你废什么话呀？哦，你那意思太上老君在天庭烧锅炉是吗？太上老君负责天庭的冬季供暖是吧？一到年底的时候，王母、玉皇、如来排着队上太上老君那儿交供暖费去，是不是？
0: 你别，
1: 王母今年您是3600，玉皇你也是3600，如来你是5800。我为什么是5800？因为你个儿大，你供暖面积就大。你这泼猴，你跟谁说话呢？
0: 你跟谁说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锅炉的事儿，
0: 我记得挺清楚的。太上老君他们家有一壁挂炉，
1: 八卦炉，还壁挂炉。太上老君家里有一个壁挂炉是吗？太上老君是自供暖还是？
0: 行行。
1: 还烧个壁挂炉，
0: 我说错了。
1: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塞壁挂炉里了，是吗？
0: 可以，你可以。
1: 好家伙，猴子都疯了，都，这什么地方？猴挤啊！
0: 停！
1: 我是谁？
0: 别演！
1: 我在干什么？
0: 别演！我错了，我错。丁哥，我错了，别演了，我错了，行了。
1: 你肯定是错了。
0: 来，我说错了。
1: 对，
0: 哎，这个例子举的也不太恰当。
1: 太不恰当了，
0: 给你换一个。
1: 换个。
0: 不给你搁锅炉里，
1: 没法在锅炉里。
0: 给你搁到葫芦里，你尴尬不尴尬？
1: 我是个蛐蛐是吗？我还在葫芦里，你给我放鸡蛋里边好不好？那是在葫芦里，谁在葫芦里能待？谁进得了葫芦？你告诉我，
0: 还进得了葫芦？
1: 废话，谁葫芦能装人？
0: 啊、金角大仙那葫芦？
1: 谁？什么玩意儿？
0: 你看还没听清楚。The 葫芦 of 金角大仙。
1: Pardon？
0: 还 Pardon？金角大仙那葫芦，连孙悟空都装进那个。
1: 孙悟空进得去，我进不去啊。
0: 装你一样啊。
1: 怎么一样？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敢。
0: 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
1: 呸！我跟你玩呢是吗？
0: 你在葫芦里尴尬，
1: 还在葫芦里尴尬，还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李丁哎，我在葫芦外边就很尴尬了。快点让我进去吧，行吗？
0: 算，
1: 我丢不起这人了。
0: 得了。这例子也不好，
1: 太不好了。
0: 再给你换一个，
1: 换，
0: 给你搁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哎。
1: 你敢看看别的书吗？
0: 怎么？
1: 这都什么鬼地方 啊？咱们这节目名字叫做《飞机啊来了》。
0: 对，
1: 不是大师兄啊，我要把你关在奇怪的地方。
0: 你看，
1: 好家伙，孙悟空几次丢人事全让你翻扯出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咱得紧贴题目。
1: 对呀，
0: 题目的名字说的是飞机，
1: 飞机呀、啊，
0: 咱们就主要说飞机。
1: 对，
0: 从今往后再也不许说《西游记》了，听见没有？
1: 我没说《西游记》呀，
0: 提醒你一下，
1: 我就说蛋了，没有说《西游记》。
0: 蛋和《西游记》都不许提，
1: 都不能说。
0: 咱们主要说飞机，
1: 说飞机。
0: 我研究过，这个飞机呀、啊，特别容易让人尴尬。
1: 飞机容易尴尬，哦，就飞机机舱里边、
0: 啊、不，
1: 密闭的空间是不是？
0: 我研究的是啊，在这个飞机延误之后，等待的这些旅客他们尴尬。
1: 就在航站楼这个。
0: 对，
1: 不，航站楼你飞机旅客延误了，飞机延误大家不是尴尬，
0: 那是
1: 什么着急呀、烦躁啊？对，哪有尴尬的？
0: 一般的旅客呀，着急烦躁。
1: 对。
0: 但是也有这么一种人，赶上飞机延误，他不着急，好跟人聊天。有的人啊不愿意跟人聊，追着跟他聊，咱们就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
1: 什么叫
0: 追着？追着跟人聊啊，他不愿意聊，这人就显得尴尬。
1: 没见过这样的人，
0: 没见过这种人。这样，我来扮演这个好聊天的人，你扮演一个等待的旅客，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好不好？
1: 不好。
0: 那咱们说演就演。
1: 你就是这样的人吧？哎呦，这飞机怎么晚点了？怎么不行？我得赶紧问问去。
0: 等，你先听我说啊，这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不要着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1: 因为我噎得慌。
0: 噎得慌。
1: 怎么不让我说

0: 呢，我真得问问人
1: 家。不，你别给别人添麻烦了、啊、这种事儿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问我、啊、问我问我呀，来问我问我问我，快问快问，问的问的问的问的问的问
0: 你是缺心眼吗、哎，
1: 我让你问什么呢？
0: 我知道问什么呀，谁这么说话呀？你看哪大学教授、啊、同学们这道题听明白了吗？没明白啊，
1: 来问我呀，来问的问的，快问的问的，别等着问了，朋友们，问的问，快问，快问的，不要下蛋了，快问，
2: 别下蛋了。
1: 不是，你怎么老着急呢？
0: 废话，晚点了能不着急吗？
1: 那我问你 啊，这个飞机晚点了、啊、咱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0: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啊、
1: 错了、啊、在意因为什么晚点，
0: 是吗？
1: 这就好比是啊、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嗯、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0: 那肯定我没有女朋友啊。
1: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嗯、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0: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你还问她生气原因？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啊？我生气你心里没点数吗？
1: 行了你看那大哥都不理你，
0: 他媳妇在旁边瞪着呢。他是，
1: 我就跟你说啊，这个飞机 啊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飞机讲道理，
1: 不是、啊、飞机它科学，
0: 科学。
1: 咱知道这飞机晚点的原因、嗯，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0: 是吗？
1: 我分析过，嗯、飞机晚点、啊嗯、常见的三种原因，
0: 哪三种？
1: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哦，有可能是人为原因，有可能是天气原因，嗯，你最喜欢哪种？
0: 只要管饭都还可以。
1: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
0: 设备怎么了？
1: 设备常见的四种情况。
0: 哪四种情况？
1: 液压失灵、引擎故障、
0: 金属疲劳、
1: 引擎故障。这四种情况是咱们。
0: 等一下，液压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对呀、
0: 啊，这四种，这是三种情况啊！这是怎么俩引擎故障啊？
1: 对呀、啊，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0: 那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无言以对就对了。
0: 什么
1: 什么液压失灵啊，金属疲劳啊，这词儿太专业，
0: 就是
1: 听不懂。
0: 金属疲劳，什么金属疲劳？
1: 给你换一种说法啊，金属疲劳啊，它就跟人的疲劳一样。
0: 人疲劳，
1: 咱人疲劳之后，要睡觉，
0: 睡觉，
1: 要休息，
0: 休息。
1: 有的时候呢，要吃点大腰子补一补。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
0: 你大腰子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1: 没有关系、嗯、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嗯、这个金属疲劳啊、嗯、它就好比是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阻碍质壁分离，更会影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制造能量。
0: 我去，这好比那大腰子复杂多了。这
1: 就是设备原因。第二种是人为原因。
0: 人为什么原因？
1: 我见过啊，有的人呢非得等到机场最后一次催促登机，这个广播响了之后、才慢悠悠的走过去。哦，你说你迟迟不登机会造成什么后果？
0: 我迟迟不登机，那江山社稷就完了。你登机了也得交3600。
1: 别交了，别交了，别学太上老君了。哪个登机呀、啊？
0: 哪个登机呀、
1: 啊？
0: 不是那登机，
1: 不是那个我的登机，是登地带登的登机，知道吗？
0: 你词汇量也太贫乏了吧？
1: 真是，这你让大伙瞧你的模样，
0: 怎么？
1: 你还登机、你还江山社稷呢？
0: 怎么？
1: 你地理及格了吗？
0: 我地理好着呢。
1: 出一题考考你，正宗羊肉泡馍去哪儿吃？
0: 西安呢？
1: 牛肉拉面去哪儿吃？
0: 兰州啊。
1: 拉条子去哪儿吃？
0: 新疆啊。
1: 土耳其烤肉？
0: 土耳其，我是吃出一个丝绸之路来吗？
1: 不错嘛，
0: 我常看美食地图。
1: 不聊美食，咱就聊飞机。
0: 这就说飞机的事儿。
1: 飞机第三种、天气原因。
0: 天气，
1: 这我最了解了。
0: 是吗？
1: 我有学问。
0: 你啊，
1: 天气我研究过。哦，凡是天气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问我问我，快问。
0: 天气的原因你都能解答？
1: 都行。嘿，
0: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请作答。答不上来，你看。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天气的问题吗？
1: 你这是西游记的问题。 不说不准说西游记吗？
0: 不说西游记，天气有什么问题？
1: 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0: 是吗？
1: 对不对？虽然说咱这个地方天气没有问题，
0: 对，咱天气不挺好的吗？
1: 但是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啊，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从这儿
1: 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要考虑什么呢？首先要考虑
0: 飞机能不能降落啊？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我猜我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我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1: 行了，
0: 大家都冷静，我要降落了。
1: 先冷静点，别降了，别。飞火车站不对吗？
0: 飞火车站肯定是错了啊、飞机场啊，
1: 对，就说北京吧，
0: 哎，对，
1: 飞的这个沈阳，你得考虑啊、周边的天气，
0: 考虑一下，
1: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澳大利亚有没有侧风，
0: 你飞反了吧？我从北京飞沈阳，我看南半球天气干嘛呀？干嘛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
1: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
1: 都知道。那我再问你啊。
0: 你别问了，我问问你吧。我
1: 好啊，问我快问，问我
0: 又来了。
1: 问
0: 建春、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拖运了。
1: 什么意思？
0: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都。
1: 赶紧问我呀。
0: 我就想问你，咱这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1: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0: 什么时候安全呢？
1: 起飞的时候安全啊。
0: 那什么时候起飞啊？
1: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0: 什么时候安全啊？
1: 起飞时候安全啊。
0: 我是不是进环岛了？我
1: 你想问是不是进环岛了？问我呀。
0: 怎么又来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5: 我就开始录我的专。
6: 谁道具呀、
5: 你就得上一边去，
6: 凭什么呀？
5: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6: 我形象怎么了？
5: 比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全是腰啊。你看看你这五官，不是你这个型号吧，你这个
6: 型号
5: 也不是，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6: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5: 演员嘛，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脸。是不是？哪能像你？你这是井字脸。
6: 我什么叫井字脸？
5: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
6: 你才二呢！你先别说这个，
5: 干嘛呀？
6: 我先问问你，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5: 你知道咱们今天的主题吗？
6: 太知道了，工匠精神。
5: 对，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
6: 你们家有工匠？
5: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大伙儿也别出去传去。
6: 我真人不露相，
5: 但是呢，做完节目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6: 那是应该的。
5: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啊，因为我时间宝贵。咱们就来2万个记者吧。是
6: 谁采访你啊？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我看你是不要脸。最讨厌就是这种人，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安。
5: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6: 那我得问问，
5: 好，
6: 这头一代是
5: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6: 谁？
5: 邻居赵大爷。
6: 你们家世代工匠跟人赵大有什么关系啊？
5: 那天呢，在废品回收站拿过来一个25斤的大铁坨子，交给了我爷爷。
6: 你爷爷？你爷爷是
5: 铁匠。
6: 哦，铁匠，
5: 过去的铁匠。
6: 而且这属于工匠。那凭的是手艺工艺呀。
5: 我爷爷看了看铁坨子，沉思了一会儿，把它拿进了工作室。3个小时，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再拿出来，25斤的铁坨子没了。拖出一8斤的大铁碗。
6: 那真了不起啊。
5: 我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噼啦啪啦，3个小时，8斤大铁碗没了。拖出一个3斤的铁盘子来。
6: 有能耐啊。
5: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噼啦啪啦，噼啦啪啦，3个小时再看。3斤铁盘子没了。拖出一4两茶杯。
6: 我真厉害啊。
5: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不太满意，乒了乓，这回是一宿没睡，转天拿出成品你再看。
6: 什么东西？
5: 钢丝球。
6: 钢丝球啊，
5: 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6: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这是糟践东西啊。25斤的铁坨子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5: 你这人不懂，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6: 啥呀？
5: 那是需要精雕细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

0: 过程，得有细心和耐心。你瞧，好像是一个刷碗的钢丝球，咱们天津话叫铁爆环啊。
1: 对对对，
0: 物小事不小，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
1: 这话倒对，细节决定成败。
0: 对喽。
1: 哦，这是你爷爷
0: 第一代。
1: 哦，那第二代是
0: 邻居赵大爷。
1: 怎么还有他呀？
0: 你看着这赵大爷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但是他喜欢艺术，
1: 人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嘛。
0: 而且最近特别爱研究我爸爸的艺术作品。
1: 令尊是
0: 画匠。
1: 哦，画家。
0: 对对，
1: 那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0: 最近赵大爷求我爸爸给他画幅画吗？
1: 什么内容呢？
0: 这个赵大爷有个小孙子，胖胖乎乎，特别可爱。
1: 哦，
0: 那天他坐在翘翘板上，俩手扶着那把手啊，拍了一张照片。
1: 这样。
0: 哎，赵大爷看着特别可爱。
1: 哦，
0: 希望我爸爸把这照片给画下来。
1: 老爷子疼孩子嘛。
0: 要不说我爸爸真有工匠精神。
1: 我怎么呢？
0: 往画板跟前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呢。
1: 哎呦，
0: 太认真了。
1: 是
0: 啊，早上起来9点往这一坐，晚上10点你再看，
1: 大作完成，
0: 一笔没动。
1: 没画呀。
0: 构思啊。
1: 构思
0: 设计呀。而且我父亲有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深夜作画，
1: 夜里安静。
0: 哎，经过一宿的努力，转天拿着大作找赵大爷来了。
1: 找着了。
0: 老赵啊，昨天晚上我有点困。这个把你孙子这个嘴呀，画得有点长，
1: 嘴画长了。
0: 哎，要不咱改改你看行吗？
1: 能改啊。
0: 能改。那个把你孙子改成霸王龙行吗？
1: 小孙子玩跷跷板改霸王龙啊，
0: 这动作不都一样吗？这不都
1: 好吗？这行吗？这
0: 你没问题，交给我吧，我明天交给你啊。明天交给你
1: 也行啊。
0: 转天我爸爸拿着大作又来了。老赵啊，这霸王龙啊不好，容易把咱孙子吓着。这样吧，我给你画了一个我拿手的作品。
1: 那也行啊。
0: 而且这名字起得相当之好。
1: 叫什么呢？
0: 关灯以后。
1: 全是黑的呀。
0: 对对，
1: 这什么破作品，就这水平啊。
0: 这水平怎么了？
1: 不怎么样啊。
0: 你以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挥而就吗？
1: 那不可能。
0: 达芬奇也不是先学的画鸡蛋才画的蒙娜丽莎吗？
1: 那传世的佳作毕竟是历经挫折反复打磨。
0: 对呀，真正的工匠精神需要精益求精，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但是还得做得更好。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精于细，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1: 啊。
0: 不像现在有好多人心浮气躁的弄反了，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说咱这大褂吧。
1: 对，大褂。
0: 3天做一套，3天做一套，穿一个礼拜扔了。
1: 怎么呢？
0: 变形啊！
1: 穿不了了。
0: 您看他这大褂，
1: 我这大褂
0: 刚做的时候挺好，洗2回
1: 缩水了。
0: 你再说咱们天津多少百年的建筑，历经几次地震完好无损，
1: 真材实料，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话对，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智慧，工匠的精神。
0: 对，
1: 那你刚才好像说你们家三代工匠。
0: 那没错啊。
1: 那这最后一位是
0: 赵大爷。
1: 我就知道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专辑不是给他们家做的，是给赵大爷家做的。我代表赵大爷谢谢大家。
0: 我没说完呢。
1: 赵大爷吗？
0: 最后一位工匠和赵大爷有密切的关系。
1: 那最后这位是谁呀？
0: 就是我鄙人的意思。
1: 哎，那你跟你爷爷一样是铁匠。
0: 不对。
1: 跟你爸爸一样是画匠。
0: 不对。
1: 木匠。
0: 不对。
1: 石匠。
0: 哎，
2: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答应他们。你
0: 不对。
1: 真是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工匠？
0: 炸匠。
1: 这炸匠。
0: 对，
1: 赵大爷拿他拌面。
0: 还拿你打卤呢。什么叫拌面呢？
1: 什么叫炸匠？
0: 这不天津话吗？炸匠。炸匠，复杂的杂，工匠的匠，天津话杂匠嘛。
1: 那这杂匠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说我呀，乐于助人，热心肠，谁有事找我，我帮忙给他解决，我帮助人家，杂匠。
1: 那这跟赵大

0: 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嗯，
1: 那赵大爷天天骑那小三轮，三轮放炮了，谁给补的胎？
0: 谁呀？
1: 我呀。
0: 乐于助人，
1: 赵大爷没工夫接孩子放学，谁接的孩子？
0: 谁呀？
1: 我呀。
0: 那你有爱心呢？
1: 赵大爷老伴去世五年了，谁天天晚上帮着他铺被窝？
0: 谁呀？
1: 我呀。
0: 啊，
1: 我帮他又找一新老伴啊。
0: 你吓我一跳。
1: 对，
0: 说了半天了，你这杂匠到底算哪个职业的工匠？
1: 社会工匠。
0: 社会工匠，
1: 哎，这个社会工匠不仅仅是体现在自己本身的职业上。我在公交车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叫工作一分钟干满六十秒，我想给他改一个字，叫工作一分钟干好六十秒。无论说您从事着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只要您认真的对待于工作，热诚的对待于生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只要人人都具备着这种工匠精神，才能让世界看见我们华夏的大国工匠精神。好，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看这个相声啊，这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5: 对，
4: 要求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青年相声演员啊，也得研究语言。
5: 当然了，
4: 学习语言。
5: 是，
4: 拿我来说，
5: 您，
4: 我对咱们生活当中的语言
5: 啊
4: 最有研究。
5: 是吗？
4: 你像咱们两个人，都是北京的孩子。
5: 对呀，
4: 生活当中呢，用的就是北京话。
5: 哎，其实也就是普通话。
4: 啊，不
5: 啊，
4: 看，这就是没有研究的人说出来的话。
5: 怎么了？
4: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5: 有区别？
4: 当然有区别了。北京话这是北京人的乡音呢。
5: 对，
4: 改不了。
5: 是，
4: 唐诗里边说得好，
5: 怎么讲？
4: 少小离家老大回，安能辨我是雄雌，对不对？
5: 我说，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呀？这是不对，
4: 原词怎么说的？
5: 乡音未改鬓毛衰。
4: 对，乡音未改鬓毛衰。
5: 哎，
4: 头发都白了。口音改不了。
5: 那改不了。
4: 北京人说话有他自身的特点。
5: 都有什么特点？
4: 第一个特点
5: 什么？
4: 吞音吃字。
5: 怎么讲？
4: 就是说白了，就是嘴里水。
5: 我不太理解。
4: 差异最明显的
5: 在哪儿？
4: 公交车站，
5: 公共汽车。
4: 你在这儿等车，一个公交车进站了，开始是清晰标准的普通话播报。
5: 是吗？
4: 这个电子语音播报一过去呢，就该是一个售票员大姐人工爆炸
5: 了。哎，这我可太
4: 熟悉了。你一个字你也听不清。
5: 我太熟悉了。
4: 你了解吗？
5: 北京售票大姐。
4: 对，
5: 40多岁。
4: 对，
5: 车一进站，这手往上一伸，这拿爆话机这个就来了。
4: 来一回。生活呀，
5: 你看出来没？
4: 看出什么来了？
5: 凡是鼓掌的
4: 啊，
5: 都是坐公交来的。
4: 哎，观察生活吗？
5: 绝对是这样。
4: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就听见关门走了，你知道吗？
5: 对，
4: 哎，他嘴里水，一个特点。
5: 那二一个
4: 特点，
5: 嗯，
4: 北京话的很多读音，跟普通话不一样，
5: 是吗？
4: 好些个读音都不一样。
5: 哎，哎，您等会儿，好些还。这就是
4: 带出来了
5: 啊，
4: 好些，这就是北京话
5: 哦。
4: 正音说好些，
5: 对对对，
4: 许多
5: 是
4: 三声字
5: 啊。
4: 哎，你比如说北京人
5: 啊，
4: 管蝴蝶不叫蝴蝶，
5: 叫什么？
4: 你看，不点儿
5: 啊，
4: 不止点儿。哎，
5: 还有没有？
4: 还有，
5: 再说，
4: 还有就是这个儿化音了。
5: 关于儿化音，
4: 卷舌音呢？这个咱得说清楚。
5: 怎么呢？
4: 不是什么地方都加儿化音
5: 哦。
4: 我们平时不这么说话
5: 啊。
4: 说我去一趟天坛公园，
5: 你有神经病吧？谁这么说话？
4: 这误用太严重了。
5: 没这么严重，
4: 没有这么严重。嗯，但您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5: 怎么说？
4: 说我去趟西直门。
5: 啊，西直门
4: 那就不对了。啊啊！哎，说我要在前门下车。
5: 就那就不对了。
4: 不对了，
5: 因为大姐不告诉你，告诉你后门下，后门下嘛。
4: 不行不行。
5: 怎么了？
4: 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
5: 您随便。
4: 就为什么在我表演期间，总有一个中年妇女跟那搅和我？哎，这
5: 搅和您像话？顺着您往下说呀。
4: 这就是前门后门就产生了这个歧义了。
5: 太准。
4: 北京的城门，里九外七皇城四只有三个城门。得加这儿化音，
5: 哪三个呀？
4: 东边门、西边门，
5: 还差一个
4: 广渠门。哦，这三个加儿化音，
5: 什么原因？
4: 哎，你看这个一加儿化音呢，显小，
5: 是吗？
4: 显不正式。哦，哎，你看这个东边门、西边门啊，在兴修的时候没有大兴土木。哦，哎，它从这个结构规格上就比其他的城门要小。哦，哎，这个广渠门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地区聚集的都是贩夫走卒，哦，社会的底层人民
5: 是，
4: 哎，在城圈里边的呢，说起来显得有一点蔑视，加儿化音，
5: 一家之言，
4: 哎，一家之言，哎，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5: 都一样吗？
4: 一家儿化音它显小。哦，你好比说啊，到了夏景天，
5: 夏天，
4: 我买根冰棍儿，你缩了这就吃了，哎，
5: 你还得缩了着，
4: 北京话吗？不加儿化音啊。到了夏天啊，我买了一根。冰棍，哎呀哈，
5: 不行，我说我冷了，受不了，
4: 对，贴了跟冰柱子似的。
5: 还有吗？哎呀，是，
4: 你看一夸人啊，你看这小姑娘，
5: 小姑娘，
4: 你看这小姑娘多可爱啊，尤其是脑袋后头梳这小辫儿啊，小，啊，必须得加儿化音呢、
5: 啊，对对对，
4: 对不对？
5: 不加儿化音没法听、啊，
4: 对不对？哎，这也是小辫的儿化音加的得是地方，这也是我们说话的特点。
5: 还有没有？
4: 还有，北京人说话。好聊天，
5: 喜欢聊，
4: 热情啊，话多话密，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啊。哟哥哥，
5: 哟兄弟，
4: 干嘛去？
5: 买点东西去。
4: 看你这气色可不错，
5: 你也不错，
4: 有日子可没上家了去了。
5: 哪天我过去？
4: 可不，咱哥俩喝两口啊，
5: 整两口。
4: 哎，对对对，
5: 就这么着，
4: 回去回去，有你的。
6: 这人谁呀？哎，
4: 有这种现象？
5: 有。
4: 哎，看着脸熟，
5: 对，
4: 你不好意思驳他，
5: 是，
4: 你是谁呀？不好意思这么问、聊半天聊得挺热乎，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5: 对，
4: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也就是大街上，
5: 是吗？
4: 这也就是大街上，他没有时间的限制，随便聊一聊无所谓的。讲究效率的地方不行。
5: 什么地方？
4: 你比如说啊，医院。
5: 医院里怎么不行啊？
4: 讲究效率啊，一上午专家号30个号，您去看病就这几句。
5: 哪几句？
4: 哎，大夫您好，你什么症状？
5: 对，
4: 我就是有点咳嗽，有点发烧，这么着，开点消炎的，开点退烧的，注意作息，祝您早日康复。楼底下化价交费取药，完了，
5: 完了，
4: 完了，
5: 不好，人家这病人都盼着大夫多说两句，
4: 多说，
5: 一点都不热情。你要依着我，多聊两句，
4: 多聊会儿，
5: 多聊会儿。
4: 好比说啊，我是20多岁北京的一个小伙子，你是50-60岁北京的一个阿姨，
5: 我出门诊，
4: 下午2点钟啊，我排头一个，
5: 行，
4: 我找你看病来，
5: 对，
4: 咱俩用北京话，
5: 好啊，
4: 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密，不合适那玩意儿耽误功夫，
5: 多有意思，
4: 来一回啊，
5: 表演一回，
4: 试试，
5: 来呀，
7: 出门诊，
4: 大夫，大夫，
5: 嚯。
4: 麻利儿的，
5: 怎么了？怎么了？
4: 麻利儿的，给我搂搂吧！这两天哎，要了亲命了。
7: 别着急，别着急，坐下唠唠嗑，哪儿不舒服，慢慢跟我说。
4: 慢慢跟您说呀，不成啊！
5: 怎么了？
4: 这两天一到了后半夜啊，连喝都带喘，哎呀，咔咔的脆痰呢。
5: 你瞧，
4: 这都我这半拉的肺叶子直疼啊！不光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我这呼呼的冒汗，一会儿我这直打摆子。您说这玩意儿这可怎么弄啊？这个，
5: 我跟你说，小伙子，打你一进门，你知道我听你说话，你这都不利索了。来，我看看，没什么大事，开点消炎的，开点气火的，开点退烧的，一天3顿，你可见点吃，别老见天不是点那熬鹰，人家经常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吃奶不叫吃奶，你作。
4: 什么俏皮话呀、啊？这
7: 话唱理不唱吧？
4: 不过这话说的倒对了啊！这就赶上那个上岁数的，
7: 是
4: 那年轻的不行，从楼上到楼下，从头上到脚下，连拍片子带 CT， 哎，千八百的我就打了水漂了。嗯，到您这儿可没有，三下五除二，干巴利溜脆就把这药方子给我开出来了。要不是还是得这上岁数，医术高就在这儿。我看您这岁数啊，跟我妈差不多少，也就是个五十七八岁，
7: 哪儿六十我都冒头了，
4: 看着可不像。
7: 你算吧，四个人身上我属牛的，
4: 怎么了？怎么了？外面天都黑了，
7: 别说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9: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8: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0: 红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8: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1: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2: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8: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3: 亮起来。
1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8: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6: 真棒。
17: 妈，我考上大学了。
16: 太好了。
1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6: 好，好，好。
1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1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1: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3: 一阵八方藏刀式，
24: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

0: 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2: 谢谢大家。
1: 朋友们都爱听相声、也都懂相声，
2: 对呀，
1: 都知道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2: 就这四个字嘛。
1: 当然了，这四门功课全都精通，那我不行啊，我专门就研究一门。
2: 您主攻的是
1: 学，
2: 学，
1: 哎，
2: 那学的可多了，
1: 学的最好啊，比如说学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些个东西，我都不会。
2: 那您不会的够全面的，
1: 这怎么说话呢？
2: 那学的太多了，不光有这个，
1: 还有什么？
2: 还有，曲艺，
1: 我会呀、
2: 戏曲，
1: 咱研究过呀。
2: 你真会唱戏？
1: 当然会了，精通啊！
2: 你要真会唱戏，我问问你，咱俩怎么一个唱戏的节目都没有啊？
1: 你不会呀、这事儿还不明白吗？
2: 不，你那意思是我一直拖你后腿。
1: 拖我多少年后腿
2: 啊？那行啊，那今天咱俩就在这儿，给朋友们唱回戏好不好？
1: 谁呀、
2: 就咱俩呀。你不说我不会吗？
1: 你跟我唱戏
2: 怎么了？
1: 你跟我唱戏。
2: 对呀、
1: 你知道我外号吗？
2: 过您还有外号啊？
1: 戏曲大魔王啊。
2: 这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当然不知道了。
2: 为什么呀？
1: 我刚给自个儿起的。哎，
2: 你有病啊。你站台上给自己起外号玩？
1: 我唱戏唱得好啊。
2: 你真会吗？
1: 那当然了，
2: 咱俩要唱回冷门的。
1: 什么呀？
2: 来一回湖南花鼓戏怎么样？
1: 哎，撞我伤口上了。
2: 撞你伤口上像
1: 话？这不有一话吗？这是打我手里了。那这成、
2: 撞你枪口上了。
1: 对，我这是枪伤。哎，
2: 你行啊，
1: 撞我枪口上了。
2: 真的吗？
1: 我著名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呀。哎，
2: 我就
1: 经常演出湖南花鼓戏。
2: 是吗？
1: 我这么跟你说，湖南花鼓戏，除了在湖南，我在哪儿都唱过。
2: 哟，那您为什么不在湖南唱啊？
1: 湖南人听得懂啊。哎，
2: 对，湖南人不好骗呗。
1: 什么叫不好骗啊？
2: 哇，你真的假的？
1: 那当然了，
2: 咱俩来一回吗？
1: 你跟我唱啊，
2: 唱回花鼓戏。
1: 湖南花鼓戏，
2: 湖南花鼓戏，
1: 没问题啊，
2: 可以。
1: 但是湖南花鼓戏这个曲目太多了，
2: 我最拿手的，
1: 你挑戏。
2: 有一段，叫刘海砍樵，行吗？
1: 这戏不错，
2: 讲的有一个小伙子叫刘海，是个孝子，特别的孝顺。
1: 是。
2: 然后呢，被这个山里的狐仙，就是胡秀英给知道了，这胡秀英就拦住了他的去路，要与这个刘海结为夫妻，俩人以高山为证，柳树为媒，拜了天地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1: 你看他说的非常，
2: 这还用介绍？
1: 你要是把它变成戏文戏词啊，太长了，
2: 要唱出来时间是长点。
1: 咱怎么办呢？
2: 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2: 直接下去。
1: 这个主意不错。
2: 要脸吗？咱俩就唱当间儿，
1: 当间儿这一折叫
2: 比鼓调，
1: 懂啊？
2: 那当然了，
1: 比鼓调都知道。
2: 比鼓调，
1: 来吧，
2: 相当的好听。
1: 来吧，来吧，
2: 咱俩来一回。
1: 等不了了，
2: 一共就两个人物。
1: 好，
2: 一个是胡秀英，
1: 一个魔力青，
2: 一个魔力青。谁？
1: 魔力青？
2: 魔力青是谁？
1: 魔力青不知道。
2: 谁呀、
1: 没看过《封神榜》。
2: 封神榜。
1: 魔力寿、魔力怀、魔力红、魔力青啊。
2: 胡秀英。
1: 魔力寿、魔力红、魔力海、胡秀英，
2: 没有胡秀英，
1: 光有魔力青，
2: 没有魔力青，
1: 就没有胡秀英。
2: 你演胡秀英，
1: 你来魔力青。
2: 刘海砍樵，刘海呢？
1: 刘海就这儿呢，
2: 这
1: 儿。
2: 这什么呀？你这往这一比划，
1: 朋友们，这是刘海，这是空气刘海。
2: 这讲了什么还空气刘海呢？啊，你这改了头型了？
1: 怎么了？
2: 俩人物，
1: 你说呀？
2: 就俩人物记不住吗？
1: 你说呀？
2: 一个刘海、一个魔力青。
1: 你看看，
2: 啊，别说话，你听我说行吗？
1: 你说，你说，
2: 两个人物啊，一个刘海，一个胡秀英，
1: 这不就完了吗？
2: 你看我比较魁梧，我来这刘海，男的，
1: 你来，
2: 你来那胡秀英，女的，
1: 我来胡秀英，
2: 这可以吗？
1: 那咱俩什么关系？
2: 咱俩就搞对象吗？
1: 那咱把丑话说头了啊。搞对象，这是在台上这一会儿。
2: 对呀、
1: 下了台咱们还是兄弟。
2: 干嘛？你想把这关系就带台下去了？
1: 我就咱说明白了啊。咱俩那即便这样，在台上能不能把这个吻戏拿掉？ 对吧？
2: 人原本也没有吻戏。
1: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能不能
2: 给我打住吧？咱俩啊，对对对，
1: 来吧，
2: 没有啊，
1: 来吧，唱吧，
2: 来
1: 唱吧，
2: 来
1: 拿上来吧，
2: 拿什么？
1: 拿上来，
2: 拿什么呀？
1: 唱什么呀？
2: 花鼓戏啊，
1: 花鼓戏，花鼓拿上来吧，
2: 花鼓，
1: 哎，花鼓，别上我那鼓。
2: 哎，花鼓戏就得有花有鼓吗？
1: 花鼓戏吗？
2: 花鼓戏人家原来叫花鼓词，后来演变变成的花鼓戏，那没有花没有鼓，那跟花鼓就不挨着。
1: 行行行行，不要了，拿上来吧。
2: 不是不是，您
1: 拿上，
2: 没有花没有鼓，
1: 你看没有花没有鼓啊。
2: 对呀，那
1: 唱戏呀，乐队呀，
2: 乐队
1: 伴奏，乐队呀，吉他贝斯鼓键盘，来乐队呀。
2: 这四样有一个是唱花鼓戏用的吗？
1: 咱们在国外都是摇滚花鼓戏，听过吗？
2: 花鼓戏还能摇滚吗？
1: 我在国外 Maroon 5给我伴奏，刘海胡秀英搞个对象行不行？
2: 这哪儿就是没有，没有，都没有。
1: 那边喊 solo，
2: 你别骚了，你这骚了都扔了吧，你这玩意儿就甭要了。
1: 你说那是盒饭？
2: 对呀，那没有，没有，没啊，来唱吧。
1: 谁先唱？
2: 你先唱，你是胡秀英，
1: 我先唱是吧？
2: 对，
1: 我就这么唱不行。
2: 你干嘛呀？
1: 我就没有衣服，我也得让大伙儿，咱得明白呀。我捯饬吧。
2: 啊，咱看看吧，能捯饬出来什么样？你这。下去。
1: 我是女性吗？
2: 你是女的。
1: 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长发呀。
2: 啊，这是您头发。
1: 哎，
2: 那您别演胡秀英啊。
1: 那我演谁呀？
2: 您演白毛女儿啊。您头发都白了，你这
1: 唱什么呀？
2: 刘海砍樵，
1: 刘海砍樵，你跟白毛女有什么关系？
2: 那你这头
1: 示意，这就是我的长头发啊。
2: 这是也算捯饬了。来吧，
1: 来吧，来吧，唱吧。
2: 来吧，来唱。
1: 谁先唱？
2: 我先唱。
1: 行，你别着急，你别忙。我问你，这个我在就这出戏里边，就是我有没有什么就是死词儿？有没有？就是我必须得唱，就必须就有没有？
2: 你是不是不会呀？
1: 还得不会能、啊、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你真有意思
2: 啊！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2: 还是不会呀？
1: 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
2: 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2: 还是不会？
1: 不会在这儿跟你唱？
2: 唱啊！唱啊！会唱你唱啊，你到底会不会？
1: 会不会？这事儿你心里还没数吗？是吧？对对词儿，对对词儿，
2: 对什么词儿？你不就是这个词儿吗？
1: 我哪个词？
2: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
1: 我这里江海哥好有一笔啊！快快快！
2: 我还没说开始呢，
1: 我怕忘了。
2: 这人脑子还不行，你知道吗？来。虎大姐，虎大姐，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2: 你要死啊？
1: 你跟我去呀？
2: 你变态呀？
1: 你是不是看我日记了？
2: 你溜达溜达在这儿，这哪儿啊？你这儿？哪个狐仙没事自己写日记玩儿啊？
1: 你看我修炼日记了。
2: 什么叫修炼日记？哪儿啊？
1: 怎么了？
2: 我喊你呢。
1: 喊我怎么了？
2: 你理我呀？
1: 不理你是吧？
2: 你理我呀？你
1: 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2: 你怎么就
1: 知道为什么不理你？
2: 为什么？
1: 咱俩干嘛？谈恋爱对吧？
2: 搞对象。
1: 我是女性。
2: 对呀、啊。
1: 你是男性。
2: 是啊。
1: 你叫我，你能不能温柔一点？你这儿呀，虎大姐，你干嘛呀？
2: 这我还得温柔。
1: 那当然了，你看你问个道还客气客气呢，是不是？
2: 温柔点。
1: 温柔，温柔，
2: 温柔点。温柔，胡大姐，
1: 哎，不是那个你温柔不等于猥琐，好吧？
2: 你不让我温柔点吗？我
1: 你走点心就不行，
2: 就已经够温柔。
1: 你走走心，
2: 我走心，
1: 我走心，
2: 你也走走心。你答应我一 A 怎么就这么难呢？我一喊你，你答应我 A， 咱俩不就来继续？
1: 就答应一个 A，
2: 你答应我个 A，
1: 就怨你呀、啊？
2: 怎么呢？
1: 就答应一个 A， 你早告诉我，至于这么费劲吗？
2: 你一直不知道是吗？
1: 来吧，
2: 虎大姐，
1: 哎，对吧？对吧？
2: 对，
1: 这有灵气一点就哎。
2: 我的妻，
1: 哎，
2: 拉警报了。
1: 哎，
2: 差不多得了。
1: 哎，
2: 下来点吧。
1: 哎
2: 哎
1: 哎。

0: 你说别哎起来没完了，你
1: 砸了我干嘛？
0: 头一个高挑，哎，你第二个你应该唠签儿，
1: 这儿我应该
0: 唠签儿，
1: 你瞧好吧，你
0: 行不行？
1: 来呀，
0: 来啊，虎大姐，哎，我第七
1: 唠签儿，
2: 漂亮，
1: 没毛病，多一个字儿算咱不严谨，
0: 就俩字儿你全说了去了，
1: 唠签儿，
0: 唠签儿，谁让你说这俩？
1: 答应签儿，
0: 哎，唠签儿，
1: 低低点，
0: 哎，要唠签
1: 儿，你看你
0: 行不行？
1: 我就没问题，
0: 来啊，
1: 没问题。
0: 虎大姐，
3: 哎，
0: 我第七，不是，你就这样吧，
1: 啊，
0: 你投一个高挑上去，
1: 啊，
0: 第二个你正常，
1: 哦，我明白了，第一个高挑，第二个正常就显得低了，
0: 我对你要求太多了，
1: 来吧，来没毛病，来呀，
0: 啊，不，先不来，你先听我说句话，
1: 哎，
0: 咱俩能不能打头唱一遍？
1: 那行，来呗，
0: 可以吗？咱俩因为这个鼻骨调啊，这个特别的好听，咱俩一气呵成给他唱下来。
1: 我就说得对，
0: 让朋友们完完整整听一回咱们这花鼓戏，行不行？
1: 没有问题，
0: 可不可以？
1: 来吧，就不再错了啊！
0: 别再错了，
1: 也没有对词的过程，
0: 没问题了。
1: 前面我都记住了，来吧啊！
0: 再来啊！
3: 我这里江海过，好友一遍，
0: 虎大姐，
3: 哎，
0: 我的妻，
3: 哎，
0: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
3: 我把你比流氓，不擦好牙粉呐，
0: 你把我比流氓，还不擦好分，
1: 原词儿啊，比流氓
0: 牛郎，原词儿是牛郎，
1: 把你比
0: 牛郎，
1: 大伙儿看看有这模样的牛郎吗？你看看
0: 有你这模样胡秀英吗？
1: 就得是牛郎是吧？
0: 牛郎按原错了吗？
3: 我把你比牛郎，不擦好牙粉呐，
0: 那我可比不上喽。
3: 你比他还要多喽。
0: 虎大姐随着我来走喽，
3: 海哥哥你带着我前行喽，
0: 咱们走喽，
3: 行喽，
0: 走喽，
3: 行喽。
1: 我这还是魔力青了，
0: 别唱了。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选择呀，这个选择要痛苦起来，这挠心挠肝的，你知道吗？
7: 我瞅半天没有一个挠心挠肝的呀，我瞅就你挠呢。
6: 对，我就我心里挠呢。
7: 你挠什么劲呢？
6: 你不知道，
7: 嗯，
6: 我有这个选择困难症，知道吗？困难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7: 我不知道。
6: 我告诉你，就是在我面前啊，只有一个选择。
7: 啊，要多一个呢，
6: 那就崩溃了，
7: 可难受了。从小都这样吗？
6: 上学就这样。
7: 你先待会儿。那你上学是不是考试那选择题怎么办呢？那很不能考卷发到你这儿就抽风啊。
6: 抽风干嘛？
7: 那你怎么选呢？
6: 选择题我按着填空题那么写。
7: 那你是怎么毕的业呢？你说你呀，
6: 毕的业干嘛？我就选择困难呀。
7: 你不用困，你站着，你有什么困难呢？
6: 啊，
7: 这不是这么多人呢吗？
6: 啊，
7: 观众朋友也有
6: 啊，
7: 这都有，你得说说。不行，我们帮你选，
6: 是吗？
7: 行不行？你看看你该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不得了吗？
6: 可以呀。
7: 对呀。
6: 一言难尽呐。
7: 还有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就说今儿早上起来啊，
7: 你先等会儿啊，嘛呢？
6: 怎么了？
7: 这不唱啊？
6: 我让你给我伴奏了啊？
2: 好嘞，赖我，赖我。您说，
6: 就是啊，您说，就说今儿早上起来，
2: 今儿早上怎么了？
6: 我要参加我们同学的一个婚礼，
2: 这好事啊，大喜日子，
6: 好事儿，
2: 好事儿啊！
6: 到我这儿就变成麻烦事儿了，
2: 怎么到你这儿麻烦什么呢？
6: 你说我参加人婚礼
2: 啊，参加吧，
6: 我得穿衣服去吧？
2: 对啊，
6: 我多新鲜呢，
2: 多新鲜！不穿衣裳那是上澡堂子，
6: 上澡堂子干嘛呀？不是，我说我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我是穿休闲装呢？我还是穿正装呢，
2: 啊，这就选择恐惧上了。
6: 对，两个选择呀。哎呦，麻烦了！
2: 你听我的，
6: 怎么
2: 你来正装。
6: 正装。人家结婚，你就正经八百的去。
2: 对啊，
6: 穿正装。
2: 穿正装好。
6: 哎，兴许我还得发言呢。
2: 那当然了。
6: 那我这个我穿西服怎么样？
2: 西装太好看了。哎，
6: 不是你说这个西服我是穿黑色的呢，我还是穿白色的呢？我还是穿蓝色的呢，
2: 你穿黑的吧，会庄重啊。
6: 穿黑的
2: 啊，
6: 黑的不行。
2: 那穿白的吧，白的显得大方点。
6: 穿白的
2: 啊，
6: 干干净净的。
2: 对呀、啊，
6: 我这不行。
2: 怎么不行啊？
6: 我这人吃饭漏嘴，你吃饭你溅一身菜汤子，穿的时候白的，回来改迷彩的了。你这怎么呢？白的不行，
2: 你这嘴是漏勺变的吗？
6: 吃饭不利索了，
2: 那你就穿蓝的吧，
6: 穿蓝的，
2: 就穿蓝的吗？
6: 蓝的好，
2: 蓝的好啊！
6: 哎，
2: 你不是好，你就剩下蓝的了。
6: 而且我吃溅的身上脏东西看不出来、
2: 啊。行、啊，可以
6: 穿蓝的，
2: 穿蓝的。
6: 哎，我穿，哎，你说我穿西服，你说我是系领带呀，我还是系领结呢？
2: 要我说呀，
6: 嗯，
2: 您系领带。
6: 系领带，
2: 哎，领带好。
6: 领带，我是系红的呀，我还是系蓝的呀，我还是系绿的呀，我系花的呀，我系粉的呀，我系我
2: 您能不能？你不知道你有选择恐惧症吗？
6: 知道。
2: 没事撑的买那么些领带干嘛？买那么些色儿？
6: 我就是选择不了，我就得都买喽。
2: 那你就系领结吧，
6: 啊，
2: 系领结，
6: 系领结
2: 啊，系领结，
6: 领结。色儿少，
2: 对
6: 对，
2: 领结
6: 色儿少，系领结，
2: 系领结，
6: 找
2: 系领结，
6: 哎，不，领结还找不着了，你
2: 好好找着，别着急，慢慢找。
6: 跟那床缝呢，
2: 不一定塞哪儿了，
6: 这个柜子里，
2: 对，找。
6: 哎，我领，哦，想起来了，
2: 藏哪儿了？
6: 我没有，
2: 哎，他们，没有
6: 啊，就是没有啊。那你说那怎么办？
2: 那就别系了，就西装衬衫也挺漂亮的呀，
6: 系上衬衫
2: 啊，你干干净净的出去就得了，
6: 就这样穿了。
2: 是，
6: 哎，穿好了衣服啊，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2: 怎么了？
6: 没穿裤子，
2: 嗨，穿管上身不行啊！
6: 穿好了裤子，
2: 哎，
6: 好歹给自个儿弄利索了。
2: 嗯，
6: 一出门
2: 怎么了？
6: 各位，我又困难了。
2: 你出门你又困难什么呢？
6: 你说我怎么去呀、啊？我怎么去？
2: 现在这交通多方便呢！您想怎么去怎么去啊？
6: 就因为这个交通方便
2: 啊，
6: 我才困难了呢。我选择什么呀？
2: 啊，选择
6: 那么多
2: 就
6: 行。对呀、啊，
2: 那你这。哎呦，你
6: 怎么
2: 坐地铁？
6: 地铁
2: 快还不堵车？
6: 坐地铁去
2: 啊？地铁
6: 坐，地铁不行？
2: 怎么不行？
6: 我这人要转向，我到了地铁里边，我不分东南西北，我找不着口
2: 啊。是啊，
6: 找出口能找一个多小时
2: 啊？好家伙，
6: 上次坐地铁跟底下转半天找不着出口，
2: 啊，
6: 好不容易找一口进去了，进去就出来了，
2: 为什么呢？
6: 厕所。
2: 那嚯！你这都能看错了
6: 啊！这地铁不成，
2: 那坐公交吧，现在也有那公交专用道。
6: 公交更不行了。
2: 公交怎么不行啊？
6: 我晕车。
2: 啊，还晕车？
6: 我看见摊煎饼的都吐。
2: 你这也忒晕了吧？
6: 这不行不行，公交不行。
2: 有好办法了。
6: 什么办法？共享单车，
2: 骑着就走。
6: 我们家在顺义，婚礼现场离我们家40多公里。我骑那车链子都得红了吧？
2: 对
6: 啊，
2: 满大街跑哪吒也不行，就是
6: 你就给我出这主意哪行啊？
2: 那你到最后你是怎么去的呀？
6: 你甭管我怎么去的
2: 啊，是啊，
6: 反正我迟到了。
2: 哎，那你还美什么劲呢？
6: 哎，我你管呢？
2: 迟到不是赶紧去给人参加去吗？
6: 我一到婚礼现场，我都快疯了。
2: 你怎么到哪儿疯呢？
6: 你说我参加婚礼
2: 啊？是啊，
6: 那各位都知道啊。
2: 是
6: 啊，得随份子吧？
2: 嗯。
6: 啊，
2: 都听明白了吧？
6: 啊，
2: 心疼钱，不舍得给人钱，
6: 我心疼，
7: 我能心疼钱吗？
6: 那怎么着呀？
7: 那是我的小学同学，
6: 就是。
7: 哎，我们这十好几年都没见面了，这见了面了以后，同学聚会，给我一张请柬，我一看。

0: 三百不吉利呀，怎么不吉利了？
1: 人家结婚，我给呀，我让人三吧，三吧，你这好听吗？您这谐音都跟谁学的呀？你学不学？那没有给人三百的，
2: 二百行不行？
1: 二百，你不舒服听着，两口子给二，你们俩二，你二，
0: 有没有？
1: 你二，
0: 有人揍我，
1: 还是二呢？你想给多少？我听听。
0: 我琢磨来琢磨去啊，哎。
1: 你说的这个，我曲终，
0: 哎，
1: 二百五，哎，这给俩二百五是吧？别嚷嚷，
0: 这怎么了？
1: 一会儿我们同学要听见了，追着谢我怎么办呀？
0: 二百五像话吗？
1: 我给了就得了。 我一看，仪式都结束了，
0: 您去的是晚了，
1: 都开饭了。
0: 对呀，
1: 我什么都没赶上，
0: 那怎么办啊？
1: 一生气，我吃。
0: 你就是奔吃去的你，
1: 你都开饭，我不吃怎么办啊？吃，往那儿一坐，哎呀，我一看上这一桌子菜，你说你说讨厌不讨厌？人家一桌子菜也招着你了，你这一桌子菜，你说我吃哪个不吃哪个？我先吃哪个后吃哪个？你要就上一盘炒饼呢，一盘鸡蛋汤，我也没得选择。
0: 吃炒饼喝鸡蛋汤，
1: 废话，好什么？谁结婚吃炒饼喝鸡蛋汤啊？那是结婚吗？那个？
0: 那你这一桌子菜，我说我怎么办呢？
1: 那您就吃吧，就完了吗？
0: 我这正着急呢。啊，
1: 我一抬眼皮，
0: 怎么了？
1: 哎呦，麻烦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主桌上坐着我们领导呢。
0: 做领导麻烦什么呢？
1: 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什么？
1: 一言难尽呐。
0: 你不是不用我伴奏吗？我领导，
1: 这回真唱，噔个儿噔个儿噔。你说我是过去，
0: 你是有病啊你！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不是，我是你老攥着我干嘛？
0: 不是，我选择困难又想说又想唱，选择半天我还是说吧，
1: 说吧。
0: 你说我是过去。
1: 打招呼呢，我还是不过去呢。
0: 我觉得啊，
1: 应该过去一趟。我过去，
0: 打个招呼。
1: 我们同学结婚啊，我过去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喧宾夺主啊？嗯，
0: 想的倒也没错，那这您就别过去。
1: 我不过去，
0: 那就别过去。
1: 万一领导看见我怎么办啊？都不跟我过来打招呼，以后在工作当中给我穿小鞋怎么办？相公，
0: 那就过去。
1: 过去。
0: 他那么大领导，我这么点小兵，我巴结他呢，那你就别去，不去啊？怎么说他也是我领导啊？能不能不说话了？你爱去不去？你给我弄的都有点恐惧了，现在你看看。
1: 这就是这事儿吗？我选择来选择去，一咬牙一跺脚，我去，
0: 应该去，
1: 我去趟洗手间，
0: 去啊？怎么都给您吓成这样了？
1: 我到那儿躲会儿去，
0: 哪儿躲不好啊？
1: 到了洗手间啊，室门我就拉开瞅瞅，
0: 你闲的你呀？
1: 这洗手间里那么大洗手间，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缺德不缺德呀？
0: 一人没有也不行，
1: 你忘了我选择恐惧症，我是用哪个呀？
0: 哦，对，我把那事儿忘了。
1: 我用这个我还想用那个，
0: 这都不行。
1: 我用这还想用那个，你怎么办？
0: 这么包不了你，这怎么选？这厕所我怎么帮你啊？
1: 哎，到最后想招了，
0: 你有什么招啊？
1: 扔钢镚儿。
0: 我都没听说上厕所扔钢镚儿。
1: 对，扔钢镚儿。
0: 怎么扔的呀？哎，
1: 正面。
0: 我上左边这个。
1: 哦，反面我上右边这个。
0: 那你扔吧，
1: 扔钢镚儿也行，有选择就行。走，扔。
0: 扔马桶里了，
1: 那我这一脸水呀！行了，好家伙，离那么近干嘛呀？你说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哎呦，我跟厕所里折腾一个多小时啊，各位！
0: 哎，你等会儿，那您最后是在哪个上的呀？
1: 尿裤子了。
0: 你说我这选择恐惧症麻烦不麻烦？
1: 你说我多着急呀！
0: 是着急。
1: 你看我这一身怎么办？
0: 你怎么办？这么着，你啊，稍微抹抹，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我还吃什么饭？我一步一个脚印的，我吃什么呀？吃？
0: 别提这个，不露脸，知道吗？
1: 哎呦，我一生气，我回家了。
0: 回家也行，回家好好歇会儿吧。
1: 回家这你也没法见人了。
0: 是是是。
1: 回家换衣服。
0: 啊，对对，您回家。

0: 哎，换完衣服啊，坐那儿歇会儿，开开电视，看会儿电视。
1: 看电视好啊。
0: 我又困难了。
1: 看电视也困难。
0: 底下有跟我一样毛病的。
1: 好嘛，什么毛病这是？
0: 我看哪台呀？100多个台呀、啊！
1: 现在您爱看哪看哪个。
0: 你过去就仨台，我开着就看，我也不用选呀、啊。
1: 你也没法选，你多选会儿，到11点一台都没了。
0: 你说现在100多个台，我都想看，我都喜欢看。你说我看哪个不看哪个？
1: 那怎么办啊？
0: 选我选不出来呀、
1: 啊！啊，选不出来怎么办？
0: 我着急呀、啊！啊，我选我看哪个？嗯、啊，我选我哎，我扔钢镚儿。
1: 这也扔钢镚儿？
0: 哎，对了，
1: 怎么扔啊？这个
0: 我扔啊，我扔正面，我看单数台。哦，反面我看双数台。啊，
1: 起码少一半了，行，扔吧，钢镚儿。啊，怎么样？
0: 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0: 你说我看哪个呀？
1: 那么倒霉呀！
0: 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找吧。嗯，好不容易找一个我喜欢看的，
1: 找着喜欢的就行了。
0: 一看表，我又该来这儿比赛了。
1: 好，可是那一天什么也没干了。
0: 你说各位，我累不累？我这一天呀、
1: 啊，你累呀、啊？啊，你累都是你自个儿找的，
0: 好吧？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幸福的烦恼啊！哎，
0: 什么？
1: 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啊，是不是选择多了？
0: 对呀、啊，
1: 对大多数人都是有好处的。像你这样的确实少点。
0: 不是你这有好处不成啊？嗯、啊，我纠结呀。
1: 你有什么可纠结呢？
0: 所以我今天替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我心疼各位啊。哦，选择多难呐、啊！哎呀，哎，不过现在不难了。
1: 怎么了？
0: 我教各位一个招啊。
1: 您教什么招？
0: 您扔钢镚儿。嘿嘿，
1: 北京许攸大赛扔钢镚儿，
0: 扔钢镚儿
1: 怎么扔啊？
0: 扔正面啊！你选他，
1: 要扔背面呢？
0: 你选我呀？
1: 都成你的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千家炮竹辞旧岁，叮了个叮，叮了个叮，万户红灯庆新春，跨得个令跨一令跨，拱手拜年家家乐，抬个令抬一令抬，开门见喜户户新，扛起扛这个起强气，强强强这个
5: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4: 你这儿起哄呢是怎么着？
5: 没起哄啊，
4: 我这儿给大家拜年啊，你这儿敲这家伙点儿，这不捣乱吗？
5: 一点都不捣乱呢啊，咱们过春节的时候这里都有啊。
4: 有，
5: 咱们老北京过春节可讲究了，
4: 是吗？
5: 越到过节时候越热闹哦，什么跑旱船的呀，扭秧歌的呀，耍中翻的呀，撂跤的呀，唱快板的，唱山东快书的都有啊，
4: 是吗？
5: 那当然了、哦、热闹极了
4: 哦，真是这样。
5: 对，你不信你问去啊。
4: 我问谁呀、啊、
5: 你回家问去，问你爸爸呀。
4: 我还问我爷爷呢。
5: 那更好了、啊、凡是岁数大的人对咱们老北京那些怎么过春节的事儿知道的最多最清楚。
4: 哎，您说的这倒是
5: 对不对、
4: 哎、
5: 我问问你、啊、你知道过春节怎么回事啊？
4: 我知道啊，就是大年三十啊，上午在单位搞个卫生啊，下午放假回家啊，吃晚上包饺子熬夜，大年初一给双方家长拜年，初二给朋友同事拜年，初三缓一掌，初四上班接着练，
6: 不就这个吗？
4: 完了啊，就这个。
5: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啊！按照咱们老北京的规矩，春节打腊月就开始了，一直到来年正月，再到2月2龙抬头，这一阶段都属于春节的范畴。
4: 哎呀，你对北京的春节风俗了解的不少啊！
5: 我也是刚知道没几天。
4: 你听谁说的？
5: 听你爸爸说的呀。
4: 哎，你什么时候见着我们老爷子了？
5: 我是想写一个他们老年人活动站的节目。哦，前两天我说看看你爸爸去吧。
4: 哦，瞧瞧去。
5: 我就上他们家去了。哎，到那儿我砰砰砰一打门，打里边出了一人。哦，你找谁呀？我说我找石大爷。哦，石大爷。

0: 哦，第几位啊？
1: 哎，对，这怎么弄话呢？
0: 不是他，因为你爸爸那老哥几个不是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吗？
1: 对，我叔叔大爷倒是多。
0: 你找第几位啊？我说就是老跟我一块说相声那个石富宽的爸爸。
1: 找我爸爸？
0: 没在家，在老年人活动站呢。
1: 我爸爸就喜欢到那儿玩去，
0: 我就上那儿吧。离着那活动站还老远呢，我就听见那儿康去康去康去康去康去康去，人家正练着呢，
1: 活动着呢。
0: 哎呦，我一进屋，我一看，太好了。哦，老头老太太一大屋。
1: 是啊，
0: 我刚一进去，你那哥几个爸爸就站起来了。
1: 哎，对，
2: 哎，那谁啊？
1: 哎，行啊，您先坐下吧。什么叫哥几个爸爸都站起来了？
0: 就是有老哥几个，还有你爸爸，就一块就站起来了。
1: 您最好给分清楚了。
0: 哎，怎么着，岳文来了。我说来了，大爷，我一来给您拜个早年，
1: 是啊。
0: 二来呢，我想看看咱们这个老年活动站的情况，您给我谈一谈。
1: 是是是，
0: 别介聊天啊，您这，那这样好不好？你既然来了，先唱两段吧。
1: 哦，这戏瘾就上来了。
0: 我说别介，大爷，我这刚来啊，您唱您的，我学习学习。行啊，咱们这个谁先唱啊？
1: 谁先唱？
0: 那什么，他老姐姐，你先来一段吧。当时站起一位老大娘来。行啊，我来一段吧。
1: 您要唱哪段啊？
0: 我先唱四郎探母。
1: 哎呦，就这样还唱四郎探母呢？
0: 来，你们俩搀着我，我先试试。
1: 干嘛呀？
0: 这儿有一卧云儿。
1: 行了，您呢？别加身段，您就这么清唱吧。
0: 好，胡琴儿想唱，
1: 要乐队，
0: 胡琴儿一拉，一个啷当当啷当当滴滴，那个啷当那个啷滴当，
1: 大妈唱了。
0: 芍药开，牡丹放，红花艳。
1: 好，怎么了？这是，
0: 快点把那痰盒递给我。
1: 痰堵门，
0: 妈！当时你爸爸站起来了。哎呦，老姐姐，您怎么了？这是？岳文也不是外人呢，您紧张干什么？这是？
1: 那是紧张吗？
0: 没关系，你坐下。我唱一段，
1: 我父亲要唱，
0: 你爸爸会唱。你爸爸当时往那儿一唱，一张嘴就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0: 唱的《铡美案》。
1: 对，我爸爸呀，爱唱花脸。学我父亲说话呢。
0: 当时呢，康康康康康去康康，你爸爸张嘴就唱上了。
1: 唱什么？
0: 驸马爷，金香看端详，上写着金项链三十二。
1: 不是，怎么了？这是？
0: 我这假牙掉了。
1: 嗨。牙怎么掉了？
0: 怎么那么辣呀？这个，
1: 这
0: 是，哎呦，这谁的烟头？这是，
1: 什么眼神啊？这是。
0: 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欺君王，灭皇上，悔恨男儿，赵东闯江闯之牙，只宰了夜的大唐巡游勇。
1: 怎么了？
0: 又掉了。
1: 那林大，别唱了。
0: 不行，我得把它唱完了。
1: 您别唱了。
0: 上。
1: 我爸爸有这掉牙不掉腔的劲头啊。
0: 哎，我就这样。
1: 我这说我父亲
0: 是你爸爸就是那脾气啊。
1: 对。
0: 我说得了，我说大爷，您这都唱完了。
1: 唱完了，
0: 咱们爷俩该聊聊了吧。
1: 爷俩聊
0: 好，聊聊。要说你爸爸这幻匣子一打开，那真是真能砍。
1: 哎，对，什么叫能砍呢？
0: 谈古说今呢，真能聊天。
1: 哎，老事儿啊，我父亲醉的记得很清楚。
0: 哎，当时跟我聊上了。岳文啊，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老年人呢，都爱上这个老年活动站，
1: 喜欢到那儿，
0: 跟你们年轻人一样。你们这个年轻人呢，现在喜欢上那个，那叫卡欧拉开呀。
1: 哎，对，我说您等会儿，
0: 你们都上那儿去？
1: 什么叫卡欧拉开呀？那叫卡拉 OK。这地方您别露怯呀，我的爸爸。
0: 哎，我露怯了。
1: 哎，怎么回事？你搭什么茬这里的？
0: 不是你爸爸说的吗？
1: 我父亲说的。
0: 大爷，那可不叫卡什么卡欧拉开，
1: 哎，
0: 那叫卡拉 OK。
1: 对，
0: 是啊，这上年纪了，这外来的这个词儿啊，这说的绕嘴，
1: 说不清楚，
0: 跟不上趟了。
1: 哎，现在变化太大了嘛。
0: 你就拿我们这个吉兴胡同来说吧，
1: 这条胡同，
0: 你从东头走到西头啊，那个新鲜词儿、新鲜事儿可多了。
1: 您说说都有什么？
0: 打头一条说，我们这胡同里啊，原来有个剃头棚，
1: 啊，对，剃头的，
0: 现在他就改了，
1: 叫
0: 迷你发廊。

0: 发廊。
1: 这个发廊啊，我还懂，就是在廊子上理发呗。
0: 是啊，
1: 这迷你就弄不明白了。
0: 这好懂啊，
1: 迷你怎么回事？
0: 就是啊，迷你，
1: 迷你，
0: 哎，迷你，
1: 迷惑我，
0: 很迷惑您干嘛？
1: 不是啊，
0: 迷你就是让您喜欢。
1: 你叫喜欢发廊不是就完了吗？你叫迷你发廊，这一迷你把我迷糊了。
0: 这么说着好听。
1: 现在你再看看，还有这个早卖早点的这个早点铺。
0: 哎，早点铺
1: 过去啊就卖烧饼果子油条豆浆。
0: 哎，是啊，
1: 现在出新花样了。
0: 卖什么了？
1: 卖热狗。
0: 哎，还真有。
1: 那天我去了，人家问我，大爷您尝尝这个热狗。我说对不起您呢，我不吃狗肉。
0: 那热狗是狗肉吗？
1: 啊，
0: 这地方您怎么老露怯呀，我的爸爸。
1: 我说大爷，那热狗它不是狗肉的。
0: 哎，
1: 那个就是啊，那面包啊里边加点乱七八糟，那就是外国的一快餐。
0: 是是是。
1: 是啊，你这叫面包乱七八糟就完了。
0: 嗯，
1: 你这一叫热狗，你把我狗的糊涂了，是不是？
0: 咱们叫不好听。
1: 你再说吧，咱们这个胡同里头还有呢。
0: 啊，绒馅铺什么都有。
1: 这个绒馅铺现在也添新材料了。
0: 是吗？
1: 做广告。
0: 有广告
1: 啊，那门口贴了一大广告，说的是什么金令来男人的世界。
0: 嗯，
1: 后边还借，
0: 嗯，
1: 感情这男的都是结巴，感情都是。
0: 那不是结巴
1: 啊，现在这个粮店改好了。
0: 哦，粮食店。
1: 粮店呢又卖这个方便面。
0: 嗯，有
1: 卖面包。
0: 嗯，
1: 卖馒头。
0: 是
1: 卖油饼，连的一块儿。
0: 哎，
1: 就归了黑白铁商店了。
0: 哎，门市部。
1: 嗯，不错。
0: 哎，
1: 挺好的。
0: 哎，还有卖
1: 把那个羊肉床子、大肉杠啊，都归了副食商场了。
0: 哎，
1: 这个澡堂子也改了。
0: 哦，澡堂子，
1: 澡堂子现在改成浴室了。
0: 哎，叫浴室，
1: 也增加新品种，
0: 叫
1: 还有那个叫桑拿浴。
0: 哎，桑拿浴。
1: 嗯，我一琢磨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
1: 看谁脏啊，把他拿进去给他轮轮那淋浴。
0: 嗨，您这是歪批。
1: 嗯，
0: 那是桑拿浴。
1: 哦，仨人凑一块儿才行呢。
0: 仨人干什么呀？
1: 怎么
0: 桑拿浴？
1: 桑拿浴。
0: 哎，
1: 反正现在这洗澡跟过去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过去洗澡啊有半块椅子就解决问题了。
0: 是啊，
1: 现在又是什么膏啊，什么液呀，什么水啊，什么波呀。
0: 嗯，
1: 也不知道他们哪样管用。
0: 现在广告做的是不少，
1: 我还用我那碱面就挺好。
0: 您这也太落后了。
1: 嗯，还有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家具也不一样了。
0: 家具
1: 过去啊，我们一小板凳啊能坐三辈
0: 儿。哎，传代。
1: 现在这沙发一年一换样，
0: 可不是吗？
1: 什么带个边儿啊，带个弯儿啊，
0: 嗯，
1: 带个轱辘啊，
0: 哎，
1: 啊就换了，
0: 成套的沙发。
1: 嗯，我们小时候拿一竹竿啊，骑卡布裆底下就当马骑了，
0: 没有别的玩意儿。
1: 现在那个游乐场你看看，
0: 嗯，
1: 看着都眼晕呐。
0: 可不是，
1: 那年轻人说这玩意儿好，
0: 怎么
1: 说它刺激？
0: 哎，爱玩
1: 啊，我就受不了那个了。
0: 哦，您是不行，
1: 我岁数大了，
0: 嗯，
1: 特别现在这小年轻的爱穿衣裳。
0: 这服装
1: 什么好穿什么，那样我都没见过。
0: 哦，
1: 也不是哪儿那么些个兜啊，那么些个拉锁，
0: 新样式。
1: 嗯，可是呢，享清博日的，愣说这衣裳啊，也不知怎么潮了，
0: 潮，
1: 嗨，潮了，
0: 什么潮了？那个说呀，是新潮的潮，
1: 新潮，
0: 不是潮湿的潮。
1: 我弄误会了。
0: 哎，这地方您别老露怯。
1: 哎呀哎呀，您看现在这个颜色啊，跟感冒似的，也流行，
0: 流行，
1: 流行色儿。
0: 哎，流行色。
1: 啊，流行色。
0: 嗯，
1: 这还是咱胡同里头
0: 眼巴前的事儿。
1: 你要再上大街逛逛啊，那简直都不认识了。
0: 大街上
1: 盖了那么些桥，盖了那么些个楼。
0: 对，
1: 那天我说上前门呐，买点东西去。
0: 是啊，
1: 倒了四回车呀，下车我问人家大石烂在哪儿，
0: 人家说
1: 那位冲我直摇头说，大爷这不是大石烂，
0: 您到了
1: 怀柔。
0: 上怀柔了。
1: 是啊，现在这城里城外呀，也分不出来什么了，
0: 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1: 好啊，
0: 变化大。
1: 北京是越变越年轻啊。
0: 好，
1: 我们这老年人呢也不敢满市去了。
0: 怎么？
1: 怕走丢了，
0: 找不着家。
1: 所以啊，我们都在这俱乐部这玩，
0: 活动站里玩，
1: 玩玩也好。
0: 是，
1: 越活越年轻。
0: 对，
1: 北京也年轻了。
0: 嗯，
1: 我们也年轻了。
0: 哎，
1: 好啊，太好了。好啊，
0: 又要唱
1: 了。老头要唱。
0: 哦，
1: 康啷起来康啷起来康，真唱上了。
0: 唱的什么？
1: 说吧。

0: 情
1: 斩苍
0: 送走银蛇迎马舞，骏马奔腾奔前，刺坏了，
1: 怎么了，
0: 牙又掉了。
2: 感谢您
3: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好，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2: 对，
3: 他是陈曦，
2: 我们哥俩
3: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2: 对 对, 对，
3: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2: 啊，
3: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我想当爸爸。
3: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2: 职业干嘛呀？
3: 是不是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2: 我想要个孩子。
3: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2: 就这意思。
3: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2: 我怎么没想好啊？
3: 啊，
2: 我早就想好了。
3: 想好什么了？
2: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
3: 啊，
2: 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3: 哎，
2: 天天在家里陪孩子。哎，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就。
3: 哥哥，你等会儿，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2: 你孩子是耗子。
3: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2: 嗯，
3: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2: 拿开水一烫，
3: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屁股用力用力用力呀、啊！
2: 陈公公
3: 啊，是个阿哥，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3: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2: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3: 再者说了，
2: 嗯，
3: 自打这孩子一出生，那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2: 有什么可麻烦呢？
3: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2: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呢？
3: 嗯，
2: 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3: 起好了？
2: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3: 嗯，
2: 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3: 叫什么呀？
2: 陈字典呢？
3: 老头就看一瓶吧，老头，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
2: 嗯，
3: 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15.8。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儿，
2: 嗯，
3: 最重要的事知道吗？
2: 什么？
3: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2: 那有什么可烦的？
3: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
2: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3: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2: 啊，
3: 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2: 干嘛？你遛狗呢你？
3: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15.8
2: 陈字典
3: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2: 什么样？
3: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吃蛋了。
2: 叫他，
3: 快出来呀！
2: 哎，
3: 快点！
2: 干嘛？还逗狗啊？
3: 陈字典。
2: 这不挺好吗？
3: 快点儿！
2: 哎呀，
3: 赶紧穿鞋！
2: 是，
3: 别穿你妈的鞋！
2: 哎呀，
3: 穿你自己的鞋！
2: 嗯，
3: 你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
2: 哎呀，
3: 把枪放下！
2: 怎么还有枪啊？
3: 把枪放下！
2: 嗯，
3: 你拿枪干嘛呀？
2: 是，
3: 爸爸爸爸爸爸，
2: 嗯，
3: 我要报杀父之仇！哎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2: 快穿吧！
3: 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呢，站好了，哎，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呀，别晃悠，站好了！
2: 哎呀，
3: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
2: 哎，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3: 手躲开你！
2: 哎，
3: 抬脑袋，还压你嘴！
2: 就
3: 费劲！
2: 哎呀，还
3: 揍你！
2: 哎，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3: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2: 哎呀，哎呀，
3: 爸爸。我得穿校服，今儿星期一。
2: 哎，你说白忙活了，
3: 造孽呀！
2: 哎呀，
3: 造孽呀！
2: 哎呀，
3: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你看看，
3: 逼！
2: 你要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儿子，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3: 我跟你这么说，哥，
2: 我跟你说，要这事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3: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2: 不能，
3: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
2: 怎么感受啊？
3: 这么得了，
2: 嗯，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字典。
2: 你是谁？
3: 陈字典啊。
1: 点点，
2: 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我得让爸爸抱你抱你。
3: 恶心的你，
2: 不是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3: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2: 哎，我准不生气。
3: 你来一回，
2: 来呀，
3: 来一回。哎，
2: 你说从哪儿开始？
3: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2: 就从这儿，
3: 你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点点，
3: 哎，
2: 上车了。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3: 好嘞。
2: 哎，让给你送学校。
3: 哎，高兴。哎，
2: 别闹了，坐好了啊。
3: 哎，
2: 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3: 嘞，
2: 走喽。
3: 爸爸，爸爸，爸爸。
2: 哎。
3: 勤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2: 课文行。
3: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2: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3: 哦，
2: 哎，
3: 爸爸，咱到哪儿了？
2: 到五环了。
3: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
2: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3: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2: 怎么老有这劲呢？赶紧上学去吧！
3: 哎，走喽！
2: 报仇去啊！复仇者联盟，你
3: 校长好。哎，
2: 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3: 爸爸，我放学了。
2: 哦，放学了。好好写作业去啊。
3: 妈，爸，我不想写作业。
2: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3: 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2: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3: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2: 行，
3: 我演孙悟空。
2: 哦，那我演谁？
3: 爸，你演妖精。
2: 我演哪个妖精？
3: 你演大黄蜂。
2: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3: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大黄蜂是汽车精。
2: 汽车精？
3: 对，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2: 哦，公公嘎皮金公嘎皮，我是大黄蜂。哪来一幅啊？
4: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3: 哎呀，爸，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2: 爸爸没生气。爸爸错了。爸爸停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3: 我你干嘛呀？
2: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3: 哦。爸爸，这题我不会。
2: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啊。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你能这那劲儿呢你啊？喂，爸爸教你啊。看题。咱们先看各位啊。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4: 零。
2: 哎，再看10位啊。0减7能减吗？
4: 能。不能。
2: 到底能还是不能？
4: 不能。
2: 不能怎么办？
4: 不减了。
2: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跟谁借？
4: 跟爷爷借。
2: 跟爷爷借干嘛？
4: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2: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4: 爷爷说你找了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2: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就跟100位借吗？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啊？不开震动，又开震动。10减7不是等于3吗？
4: 是是是
2: 是，是不是等于3？
4: 是。
2: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4: 是。
2: 是不是？
4: 是。
2: 会了吗？
4: 会了。
2: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我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

0: 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
1: 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
0: 怎么了，宝贝儿啊？
1: 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
0: 这么说这么说，
1: 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0: 偷不偷秤啊？
1: 不是，偷秤啊！哎呀！
0: 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
1: 就是100减70，那是多少？
0: 忘了，
1: 你不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
1: 哎呀，气死我！按着我教你，在那算的。
0: 小子，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不借爷爷怕你没胆子，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1: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0: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1: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爸爸，爸爸，你卖海鲜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现在不会写作业呀。
0: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哥，
1: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0: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1: 忒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0: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
1: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0: 你听我的得了，我把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1: 给我，
0: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1: 这合适？
0: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1: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0: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1: 行，
0: 你说说，
1: 哎，媳妇儿，对，那个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你跟妈妈接呀，不是，是这么回事，
0: 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是了，这次咱好好度个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怎么又跟过来了？不是，
12: 你好。
11: 嗯，我刚才听你在那儿说了半天，
12: 嗯，
11: 我听你这个口音，嗯，你是外地的吧？
12: 咱俩这口音谁像外地的呀？
11: 这么说你是北京人
12: 啊？
11: 太好了，
12: 怎么着，
11: 我也是北京人。
12: 哎，你也是北京人？
11: 做个自我介绍。
12: 好，
11: 我是京城史地政玉树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12: 你这名是现编的吧？
11: 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与书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与书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
12: 还真不是现编的，
11: 我都背下来2多月了。我
12: 啊，
11: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2多月了。
12: 哎呀，编这么长一名字。
11: 嗯，
12: 俩字儿我就给你总结了。
11: 哪俩字儿？
12: 导游。啊，
11: 也有你那么叫的。
12: 就这么叫，就这么叫。我这么说，您是一名导游。
11: 业余的
12: 导游还分业余的？
11: 没事做点贡献
12: 啊。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11: 当然了。
12: 嗯，
11: 我天天吃啊。
12: 天天吃？
11: 天天吃啊。
12: 给大伙介绍介绍。
11: 像谁吗？大串。
12: 大串，
11: 宫廷大串，
12: 没吃过。
11: 看，烤蝎子，烤蜈蚣，烤蚕蛹，烤虾饺，台湾鱼丸，这都是啊。
13: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11: 也有传统的。
12: 你说传统的
11: 卤猪？
12: 对，卤猪，
11: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你不知道吗？
12: 卤猪你别指我。
11: 不是，大伙儿都吃过，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12: 卤煮吧，
13: 还白饼的那个，我们那边叫火烧。
11: 卤谁吗？
13: 卤煮。
11: 卤煮。
13: 哎，
11: 卤猪。
13: 嗯，
11: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12: 谁说话有口音呢？
11: 还有别的呢？
12: 你说别的。
11: 炒肝。
12: 炒肝。
11: 睡疙瘩。
12: 妈又睡疙瘩。
11: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12: 啊，您让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11: 你看你这个人，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12: 那什么
11: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13: 嗯，你有文化了。
11: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12: 什么
11: 驴打滚？
12: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11: 它叫驴打滚，
12: 嗯，
11: 它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12: 废话，
11: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12: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它，它踢你。
11: 你知道这个驴在哪儿打滚吗？
12: 我要不是驴，我哪知道？
11: 在蟠桃宫。
12: 蟠桃宫，
11: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12: 哎，这发音呢，这个，哦，说的是现象。
11: 对了，
12: 啊，
11: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12: 那咱不知道。
11: 你看看，
12: 嗯，
11: 你个山棒槌。
12: 对了，呀，又出新词了啊！
11: 告诉你，记住了，
12: 嗯，
11: 在东边门。
12: 在哪儿？
11: 东边门。
12: 哎呀。我怎么感觉这门堵死了呢？
11: 东边门，对，东边门，老北京的城门嘛，北京的城，北京的门，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12: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11: 当然了，
12: 你再介绍介绍
11: 介绍介绍
12: 啊！
11: 咱从西边开始说，
12: 哪儿
11: 有西直门？
12: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1: 什么门？西直门，
12: 西直门，
11: 老北京的儿化音。
12: 老北京的儿化音，
11: 有西直门，
12: 嗯，
11: 阜成门，
12: 有
11: 阜兴门，
12: 有
11: 宣武门，
12: 有
11: 和平门，
12: 有
11: 霞门，
12: 有
11: 崇文门，
12: 有
11: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12: 劲松光景国贸，大王乐，哎，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11: 啥意思？
12: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11: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2: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1: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2: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11: 哪吒是不是小孩？
12: 嗯，
11: 小孩是不是娃娃？
12: 嗯，
11: 芭比娃娃城，
12: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11: 那依着你
12: 啊，
11: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12: 嗯，
11: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12: 那看不出来。
11: 你知道不知道？
12: 不知道。
11: 你看你个山棒槌，
12: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11: 我问一问你
12: 啊，
11: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2: 什么枪？
11: 大扎枪。
12: 人家那叫红缨枪。
11: 就那个枪在哪儿？
12: 不知道。
11: 国贸37，
12: 哎，哪儿？
11: 国贸37带尖的那个。
12: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1: 就说那个外形像。
12: 哦，外形，
11: 外形。
12: 那我还问问你呢。
11: 你说，
12: 他还有一个法宝，混天绫，
11: 万里长城。
12: 哦，
11: 万里长城。
12: 好，哎，红肚兜，
11: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12: 嗯，乾坤圈，
11: 水立方。
12: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11: 应该你
12: 圆咋的？
11: 圆的哪儿？圆明园。
12: 哪儿？
11: 圆明园。圆不圆？
12: 圆，真圆呢。风火轮呢？
11: 风火轮很形象。
12: 嗯，
11: 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比斯华的那个。
12: 哦，
11: 完了，
12: 完了，这就介绍完了。
11: 当然了。
12: 哪吒，
11: 嗯，
12: 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啊，
11: 啥意思？
12: 还有一个呢？
11: 还有一个，
12: 哎，
11: 那个限号，
12: 对
11: 啊，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12: 不行。过年了不限号，让他开出来。
11: 不是，你看你这，你想想哪儿还？
12: 我就问那一针在哪儿？
11: 在哪儿？你想想，
12: 嗯，
11: 天坛，
12: 天坛，
11: 喜娘家，
12: 圆的，
11: 是不是圆的？
12: 您让大伙儿听着，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这是混天绫，
11: 地
12: 这是大扎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不站着啊？
11: 你这个多好看这个形象，
12: 是你那么讲吗？
11: 那怎么讲？
12: 当年都帝派姚广孝督建八臂哪吒城不假。
11: 对呀，
12: 那不是你那么说的。
11: 那怎么说的？
12: 正阳门哪吒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条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霸吹。
11: 你看你 你说这个是老版的，我说的这个是新版的。
12: 你的新版的我接受不了，他都给我气乐了，他都。
11: 不是你看看，我当着大伙面，我就说，我就没事想为大伙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说这想法不对呀？
12: 想法很对，但是不能光有想法。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您入了乡得真随俗。
11: 哪那么容易随俗啊？
12: 嗯，
11: 我是外地的。
12: 没关系，我就今天让你看看 啊，我身边这些街坊住都是什么样的人。来，老街坊们，过年了，咱们出来热闹热闹。街坊，给大伙儿先做个自我介绍。
14: 哎，我来自保定。
12: 我来自天津。
15: 还是山东的。
16: 我是东北的。
17: 还是河南的。
18: 阿拉撒海尼。
19: 我是山西人。
20: 我是四川的。
12: 听见了吗？只要为社会做贡献，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11: 一家人？
12: 对，
11: 那太好了
12: 啊！
11: 那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
12: 啊，那是。
11: 既然老街坊们都来了哈，我给大伙再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12: 嗯，
11: 哪个叫燕京八景？
12: 又来了，
11: 你看，绝对好。同一个景，芦竹小月。
12: 你又想起你那白饼来了是吧？芦沟，
11: 芦沟小月，银锭关山，琼岛纯银，金台夕照。
12: 哎，对，
11: 对不对？
12: 对。往下呢？
11: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12: 又上地铁了。
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21: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2: 应该的。
21: 我叫杨家东，
22: 这是他，
21: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22: 嗯，
21: 不足一提。
22: 嗯，
21: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22: 我
21: 刘雪怡。
22: 嗯。
21: 雪姨这个人呢，
22: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21: 这是什么话？
22: 什么叫刘雪姨呀？
21: 那你叫什么呀？
22: 刘学义。
21: 对，刘学气。
22: 哎，
21: 刘老师这个人啊，
22: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21: 这怎么说话呢？这
22: 刘学义，
21: 学义，
22: 这是我名字。
21: 刘学义，刘老师，
22: 哎，
21: 非常的优秀。
22: 哎，您客气了。
2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22: 打小学嘛。
21: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22: 什么呀？
21: 有文化，有知识。
22: 哦，
21: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22: 哪儿？
21: 从书本中来。
22: 我倒喜欢看书。
21: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22: 嗯，
21: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22: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1: 对，
22: 哎，
21: 书中自有格格屋。
22: 格格屋呢？哎，
21: 那怎么着？
22: 黄金屋，
21: 甭管有什么吧，
22: 啊，
21: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22: 什么都有，
21: 那叫开卷有益。
22: 对对对，
21: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22: 啊，您喜欢看书？
21: 非常喜欢。
22: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21: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22: 什么呀？
21: 最喜欢看三国。
22: 三国
21: 有没有？
22: 有啊，
21: 三国杀。
22: 嗯，
21: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22: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21: 游戏干嘛？
22: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21: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22: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21: 啊？
22: 那叫三国演义。
21: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22: 什么叫也有啊？
21: 三国演义我看过
22: 啊，
21: 打小就看。
22: 是吗？
21: 就这么跟您说吧
22: 啊，
21: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22: 哦，
21: 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22: 哦哦哦，
21: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22: 跟您一样。
21: 怎么着？
22: 我也喜欢看三国。
21: 也喜欢三国？
22: 也喜欢。
21: 也跟我一样。
22: 哎，
21: 6000多遍。
22: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21: 啊，
22: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21: 嚯，
22: 很了解三国。
21: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的比我深，
22: 比你多。
21: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22: 跟您这么说吧，
21: 啊，
22: 三国呀，
21: 嗯，
22: 我能默写。
21: 默写？
22: 哎，
21: 嗯，
22: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21: 啊，
22: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21: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22: 啊，
21: 我跟您请教请教。
22: 你随便问。
21: 太好了，
22: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21: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22: 我告诉你没问题。
21: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22: 你说。
21: 您说这三国，
22: 嗯，
21: 是哪四个国家呀？
22: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21: 看过呀。
22: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21: 三国。
22: 三国，三个国家。
21: 哪三国？
22: 魏、蜀、吴。
21: 不还一国群雄吗？
22: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21: 那怎么着？
22: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21: 就这三国。
22: 哎，
21: 行，那咱说啊，
22: 啊，
21: 这三国里边，
22: 嗯，
21: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22: 嗯，对
21: 吧？
22: 不。

0: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1: 不是就小人儿
0: 人物？
1: 对，
0: 哎，
1: 人物
0: 人物。
1: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0: 嗯，
1: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0: 我跟您这么说，
1: 嗯，
0: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1: 是，
0: 幸亏你问到我了。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1: 嗯，
0: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1: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0: 哎，
1: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0: 那是
1: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0: 哎，
1: 生怕被人问住。
0: 没有，
1: 嗯，
0: 就是比较精通。
1: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0: 嗯。
1: 这么些人物里边
0: 啊，
1: 让您来说，
0: 嗯，
1: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0: 谁的能耐大？
1: 对呀，
0: 这你算问着了。
1: 怎么着？
0: 再告诉你，记住喽。
1: 嗯，
0: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大。
1: 谁？
0: 诸葛亮。
1: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0: 哎，
1: 对吧？老朱这个同志，他
0: 不，他不叫老朱，
1: 那这叫什么？
0: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1: 嗯，
0: 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1: 你在这，我不管那个
0: 啊，
1: 我就问你，
0: 嗯，
1: 他有什么能耐？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给说说。
0: 首先说吧，
1: 嗯，
0: 孔明先生，
1: 啊，
0: 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1: 还真有文化啊。
0: 那是
1: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
0: 嗯，
1: 几句话说明白了。
0: 对呀、啊、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0: 是啊，
1: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
0: 嗯，
1: 你干过传销吧？
0: 对，我干传销干嘛？
1: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0: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
0: 嗯，
1: 我跟您探讨探讨啊。
0: 嗯，
1: 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啊，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
0: 嗯、
1: 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
0: 嗯，
1: 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0: 对，
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0: 行了、啊、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1: 不是这个
0: 啊，
1: 祝我生日快乐。
0: 没这个这也没有，
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0: 对呀、啊，
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
0: 嗯，
1: 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0: 有
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
0: 啊，
1: 坏了，油灯倒了，
0: 倒了，
1: 这油灯灭了。
0: 是啊，
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
0: 哦，
1: 我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死吧。
0: 嗯，
1: 好，我死。
0: 嗯，
1: 当时就死过去了，
0: 死得够脆生的。
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0: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1: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0: 不，没游戏什么事。
1: 嗯，
0: 没游戏什么事。
1: 这叫有能耐吗？
0: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0: 司马懿能耐大呀。
1: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1: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0: 对呀、啊，
1: 怎么对呀、啊？
0: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1: 为什么呀？
0: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1: 啊，
0: 参照物。
1: 嗯，
0: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1: 哦，您这是个对比。
0: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1: 嗯，
0: 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1: 嘿，太棒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嗯，司马懿。
0: 哎，
1: 确实有能耐。
0: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0: 对，
1: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0: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1: 干嘛？
0: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1: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0: 哪个姨呀、啊？
1: 哪姨呀、啊？
0: 司马懿
1: 啊，
0: 复姓司马，单字明仪，字仲达。
1: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0: 司马懿，
1: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
1: 嗯，
0: 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哎，人说的真对，
0: 那是
1: 最后三藩归一统。
0: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0: 哎，
1: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0: 有什么事
1: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
0: 嗯，
1: 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0: 什么典故啊？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
0: 嗯，
1: 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0: 嗯，
1: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0: 嗯
1: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0: 怎么不走了？
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0: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0: 嗯，不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1: 跟哪儿的事儿啊？
0: 没那个
1: 啊，
0: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1: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0: 哦
1: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0: 对呀，
1: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0: 嗯嗯，
1: 这里肯定有诈呀。
0: 是啊，
1: 这叫请君入瓮啊，
0: 空城计、啊、
1: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0: 是，
1: 当时可就走了
0: 啊。
1: 刚走到半道，
0: 嗯，
1: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0: 啊。
1: 哎，
0: 不对，
1: 嗯，
0: 那时候有微信吗？
1: 短信，
0: 短信也没有。
1: 那得有个方式，
0: 踏马蓝旗。
1: 对，
0: 哎，
1: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0: 哎嗯、
1: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0: 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0: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0: 嗯、
1: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0: 嗯、
1: 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0: 怎么又不走了？
1: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0: 这是调回来了。
1: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0: 对呀、啊、
1: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0: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0: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0: 这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回事？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1: 对呀、啊、
0: 还是一个参照物。
1: 又来一个、
0: 对呀、
1: 嗯，
0: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1: 哎呀呵，
0: 哎，参照物。
1: 得，您的意思是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赵云嘛。
1: 啊，
0: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这打住，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累了？
0: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0: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
0: 啊，
1: 二提赵云就阿斗，
0: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0: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
0: 嗯，
1: 要没有徐庶，
0: 嗯，
1: 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0: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
0: 哦，
1: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0: 哎，嚯，
1: 对，你玩命啊！
0: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
0: 嗯，
1: 就算你跑了，
0: 嗯，
1: 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0: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0: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
0: 啊，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
1: 嗯，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0: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啊，
1: 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到。

0: 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躬，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吗？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0: 你会尿炕。
1: 我会尿炕像话吗？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1: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的能耐最大？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0: 对，
1: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0: 忘不了您的。
1: 再给我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了。
1: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呀？
1: 奥特曼。
0: 别说了。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

0: 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最真挚的情谊莫过于军旅并肩，战友同行，一朝为战友，终身是兄弟。那段并肩奋斗、热血拼搏的军旅岁月，是一辈子难忘的珍贵回忆。节目开始，听友赵新志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歌曲《战友你还记得吗》。温柔醇厚的歌声娓娓诉说战友情深，道尽军旅岁月的赤诚与眷恋。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倾情演唱，歌声温柔走心，满是情怀，让我们深深读懂了纯粹炙热的战友情谊。热血藏于心，山河入胸怀，华夏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奔腾不息的长江更是滋养千年文明，见证岁月变迁的时代长河。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读长江》，铿锵有力的字句，饱满深情的演绎，带我们品读长江的奔腾壮阔、源远流长，领略万里江河的磅礴气势与华夏山河的万千风骨。
1: 当我摊开祖国的江河，指尖便触到你奔腾的脉搏，你从唐古拉山的冰雪里走来，携着亿万年震撼天地的传说。
2: 你见过元谋人的火种怎样点燃文明的烛火？
1: 你听过屈原的离骚怎样与水波声声应和？
2: 你载过昭君出塞的胡笳，在峡口撞出千重的漩涡。
1: 你喊过纤夫的号子，将肩胛紧紧地勒成永恒的时刻。
2: 三国的烽烟曾映红你翻滚的浪头，周瑜的战船曾枕着你的涛声停泊。
1: 滕王阁的落霞在你的眼里孤鹜齐飞，
2: 岳阳楼的忧思在你的心底藏着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1: 你是苏轼笔下的大江东去，
2: 你是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
1: 你是老少公摇碎的千年星河，
2: 你是春汛呼啸而来唤醒的万千沟壑。
1: 你用臂膀拦住沃野田畴，你用怀抱暖热雪域荒漠，
2: 你让江汉平原稻穗金黄，你让长江三角洲的棉桃笑成雪白的云朵。
1: 你是都江堰的智慧酿就千年的福祉，
2: 你是葛洲坝的闸门托举万吨的船舶，
1: 三峡的大坝借你点亮万家灯火，黄浦江的霓虹因你映出时代的巍峨，
2: 粤港澳的浪潮随你掀起万丈狂响，无数的支流因你而自信地引吭高歌。
1: 长江，你教会我百折不回、勇立潮头的轩昂。
2: 长江，你教会我巨川汇流、容纳万象的气魄。

0: 跟随你就能越过重重险滩，
1: 跟随你就能荡尽世间浑浊，
0: 跟随你我们千帆竞渡，跟随你我们一路欢歌。
1: 长江，你从远古走来，风正劲，帆正扬，一泻万里，从容不迫。
0: 长江，你走向新的时代，浪花为墨，江天为册，书写千秋日月，书写文明薪火。
1: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潮起都是通向光明的承诺。
0: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奔流都能踏平艰难与坎坷。
1: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扎根，要执着，要崛起，要开拓，
0: 要披荆斩棘，
1: 要初心不辍。
0: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生长，要蓬勃，要向上，要炽热，
1: 要一往无前，要波澜壮阔。

谢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奏，声声雄浑壮阔，尽显江河气魄，让人听得心潮澎湃。山河藏古韵，国粹润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韵味悠长，京剧更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经典国粹，一颦一笑，一腔一调，皆是东方美学。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的经典京剧《霸王别姬》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韵味十足，古韵悠长，完美演绎经典国粹的典雅与风骨，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伦理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秋天是四季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层林尽染，天高云淡，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描摹。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他将带来唯美朗诵《如何画秋》，清新治愈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以细腻笔触描摹秋日风光，解锁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
2: 想画一幅秋，难以描摹蕴含的深刻。该画你的绚丽斑斓，田野里累累硕果，还是落叶纷飞，枯草爬满了山坡。生命是一场风花雪月，还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想画一幅秋，难以诉说行者的落魄。该画秋水长天，大雁又一次把远方探索，还是秋雨绵绵，淋湿了梦想的炽热。人生是无法回头的奔赴，还是断线的风筝坠落荒芜。约好同行的人，以各自丈量天涯，一壶思念把爱情涟漪成传说。风吹乱银发，模糊了流年坎坷，雨落进心里，孤独已泛滥成河。草绿了又黄，花开了又落，目送南飞雁，心绪伴秋波。人生不过如此，举着梦想一路执着，尝尽酸甜苦辣，秋光里泪眼婆娑。或许不应该在这秋意阑珊中伤怀，只是太

过认真一往情深，怎能重逢去年的花朵？明知路的尽头是冬，纵有万般不舍，又如何把寒夜捂热？秋雨淋湿行，落叶宿离殇，举杯邀明月，杯杯皆苦涩。醉看风起云涌，笑拥人间烟火。匆匆人生，半梦半醒，红尘客。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的缤纷绚丽，还是画你的无可奈何？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繁华落幕的悲壮，还是画你辉煌明媚的山河？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千百年的惆怅，还是画你沧桑后的沉默？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奔放着自由的信念，还是画你悠然时光从容不迫？秋啊秋，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解读你的内涵？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读懂你的深刻？你壮丽画卷，炫彩生命绰约多姿。你浓重笔墨，讴歌生命大气磅礴。你是岁月的咏叹，你是生命的壮。

听友书生的走心诵读，一字一画皆是秋，一言一韵皆诗意，让我们读懂了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遍赏山河风月，四季美景，最让人牵挂，最让人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与故土的温情。节目最后，听友傅春丽将用一曲《故乡的目光》道尽游子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温柔深情的旋律，真挚细腻的歌声，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温柔治愈，直抵人心。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聊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赵国名士西门豹，诚信仁义，品行高，在燕赵之地走出了多少豪杰之士，留下了多少传奇的往事。这一回的故事啊，要从邯郸名胜子山说起。那青山绿水之中流淌着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历史的画卷中又是哪位英雄的名字闪闪发光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2008年的九月，邯郸第一山子山见证了一场盛会。这是以寻根、圆梦、交流、合作、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马氏恳亲大会，有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氏后人齐聚一堂，共同祭拜马氏祖先。在这子山的脊梁上，最显赫的文化地标就是那一片开阔的中华马氏文化园，其中供奉的中华马氏祖先正是历史上的豪杰，战国时期的名将赵奢。
6: 赵奢马上安天下，驰骋定乾坤，英雄一世，豪情一生。要提起他战国名将的名号，那绝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呢，人家明明是姓赵名奢，为什么却会被尊为中华马氏的祖先呢？
7: 要把这事说清楚啊，先要从赵奢的封号说起。想当年，赵奢凭着盖世的军功被赵王封为马夫君，他的后人呢，把这个光荣称号就沿袭下来，成为马氏，连带着赵奢的墓地子山也就被称作马夫山。这赵奢戎马一生，纵横驰骋，就像一匹堪当重任的千里马，恰好符合马的这种精神内涵。要把赵奢的传奇故事从头说起，就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时期。那时候赵奢年纪还不大，官职也不高，不过他却深深地明白天下兴亡的大道理。当年呢，他是一马当先，支持着胡服骑射，却在赵武灵王去世之后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他就流落到了燕国。可是呢，金子到哪儿都发光，赵奢在燕王的手下也得到了一片用武之地，坐上了上古郡守的位置。后来呢，这赵国弄权作乱的那些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呢放弃了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了祖国。他从地方上管理税务的小干部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很是出色。不管是面对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赵奢从来不看人下菜碟儿，一律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啊，有这么一回，赵奢来到了平原君赵胜的家门口，请这位相国履行纳税人的义务。他刚到了门口， 就被这一众家丁给拦住了。赵奢呢，把收税的文书亮了一亮，就说明了来意。可是相国府的下人们有点不识好歹，他们仗着平原君的名号，根本就不理赵奢这茬，说什么也不交税。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给他们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呢，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给惹急了。他就嚷嚷着说，
8: 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9: 进宫，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的们给我打。
7: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不怕这些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就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逮捕到了衙门里边，一一砍掉了脑袋。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里，他立马就给发怒了，气头上还说了早晚得要赵奢的命。
10: 我们管家被赵奢杀了。
11: 说他杀了几个人？
10: 他杀了好几个了，大人为我们做主啊。大人，
11: 不杀赵奢我誓不为人。
7: 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有好多人呢、就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可是赵奢却不信这个邪。他说了，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啊？如今我不但不能跑，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这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义正辞严的就发表演说。
12: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
7: 这话呀、把平原君噎得没词了。可是他毕竟是要面子的人，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来了一句话，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给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这是依法办事。这一下平原君彻底服了，眼看这汉子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两位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一场交锋之后就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后来平原君就把赵奢啊推荐到朝廷里边，主管国家财税。再后来赵奢又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要说这赵奢也真是个人才，他在文职工作岗位上是一把好手，到了疆场之上也是一员好将。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6: 棋高一招，狭路相逢，如何制胜强敌？居高临下，以少胜多，如何控制战局？
7: 赵奢奇文从武，改了路数，在赵惠文王的时候做了将军。他带着人马跟齐国干了一仗，一举拿下了麦丘这个地盘，也就是如今山东商河县西北那一带。这一战告捷，那给赵国长了脸，赵王呢乐得开了花，认定了赵奢就是个天生的将才。这事儿过去了好几年，秦国又开始给赵国找茬，用军队围住了赵国的重镇豫语，也就是现在山西和顺。赵王呢赶紧把手下的大将招呼到一块儿，打算商量个对策。这一回的问题着实麻烦，被秦军围住的地方是出了名的天险，再说啊，那儿距邯郸的路途也不近，别说打仗了，就是路上的粮草也不好办。面对着这个难题，就连那老将军廉颇也摇头说没辙。另一位大将乐胜也说没有好办法。赵王愁的眉头都拧到了一块儿，就把赵奢请到了跟前， 赵奢在大殿之上开口直说了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这话一下子就说到了赵王的心坎上，他立马就让赵奢率领大军挥师御宇。秦军打听到赵军的动静，早就做了后手，断了赵军增援的后路。赵奢的心眼也不少，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安排了一招妙计。赵奢呢，出了邯郸，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装出来一副不思进取的模样，还公开发表声明：我要在这里歇着，谁要是有胆反对，我就砍了他的头。赵奢的部队啊，在武安一住28天，秦军终于耐不住性子，派出了一个探子在赵军的阵营边上溜溜达达。赵军呢，明知道他按着什么心思，还装成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地把这探子请进了大营，好吃好喝的热情款待，之后又是一通热烈欢送。探子回到他主子那儿，把这几天里边打听到的看到的事情如实汇报。秦国的大将听完之后，这心里呼的一下子就松下来了。他心想，这赵国的大将不过如此，就是个白吃干饭的二混子，既然如此，就等着我们大展身手吧。这时候赵奢正在想什么呢？赵军又在做什么呢？
6: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7: 蒙在鼓里的秦军悠然自得，赵军这边已经开始紧急集合。赵奢带着部队急行军，2天1夜的功夫就来到了郁郁城下。这时候驻守武安的秦军才发现上了当，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山西去增援。眼看着这双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出一场恶战。秦军呢，人多势众，还没开打他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赵军之中一名叫徐厉的战士建议赵奢要集中优势打击秦军。赵奢呢觉得有理，又追问了一句：这仗怎么打呢？徐厉你怎么看？徐厉回答说：
13: 将军已占先手，但秦军也将随后而至，因受骗而气势汹汹，我军应暂避锋芒，稳固防守。
14: 我军以逸待劳，应该迎头痛击。
13: 将军高见，但也要先占领北山。
14: 好，由你带10000人占领北山，有利敌情。
6: 这赵奢呀，听人劝吃饱饭，按着许立的主意，把秦军打的是落花流水啊，打出了赵国的军威，打掉了秦国的霸气。正是这一战，为赵奢迎来了马服君的名号，迎来了战国名将的地位。这一连串的鲜花和荣誉啊，却让另一个人这心里头有点不得劲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赵奢的伯乐平原君。他担心赵奢的风头盖过自己，从此再也没有请他担任过什么重头戏。在燕国和赵国的战争之中，平原君为了避开赵奢这个名字，甚至啊绕着圈子跑到了齐国，去借了田丹做将军。这事儿办的是挺别扭，结果自然也就不那么好。赵国在这一战当中丢了地盘，又丢了人，输的是一塌糊涂。这样的局面让赵奢看不下去了，他也顾不上考虑平原君是否高兴，又去相国府来了一场演说。为什么要让外人带兵出征，不让赵国的大将领兵打仗呢？为什么不顾脸面的割地求和？这跟支援敌人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许我为国尽忠？我要横刀立马扫平燕国。这几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戳进了平原君的心窝子，他是干张着嘴巴没话说。赵奢又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你用天丹的理由无非就是他和燕国有隔夜仇，可是他呀毕竟不是我们赵国人，不可能切身处地的为我们着想，让赵国

0: 称霸东方。他带着我们的军队上战场，结果无非是糟蹋我们的家底儿，把赵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都给你霍霍光。这一番真知灼见没有说动平原君，在他看来，谁要是拿着国家的兴旺成败来说事儿，影响到自己荣华富贵的光明前途，那他可是不答应。这一场博弈之中可以看得出，正是这赵姓贵族的小家子气，使得赵国的江山社稷走向了灭亡。
1: 一生磊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
0: 赵奢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可是他在战场上的摸爬滚打中积累出来的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筋，爱钻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哪样都不输人。有一回天丹给赵奢论兵法，他摆明了瞧不上赵奢的套路，他就说了，从前帝王出兵打仗，30000人就能制胜疆场，可如今呢，赵将军您呐，动不动就要打人海战术，一下子就是10万、20万的用兵，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赵奢微微一笑，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从前，各国都是人少地盘小，如今你放眼望去，哪个国家没有几十万人呢？田将军，你拿着老眼光看新问题，这道理恐怕讲不通吧。赵奢的一席话说的田丹只有佩服的份儿，要讲他平时的为人做派，那更是让人称道。赵奢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是曾经的是是非非就像这水中的沙子，把他这一块美玉打磨得更加透亮。他从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临终他还留下了一句话，说是不让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上战场，就是怕他耽误了国家大事。对于身边的将士们，这赵奢呢却用上了12分的感情，但凡是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他都要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兄弟，杀出了一番惊天伟业。就连很少对人发表好评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啊也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28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的名臣马周，那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义忠良，清正廉洁正气扬，抗秦制胜展军威，马氏始祖留故乡。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 宋树苗宋

0: 技术，网上授课惠及万家。
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2: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更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了的家族情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中国人刨根问底儿的追问，百家姓给出了历史的回答。那么围绕着百家姓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这些姓氏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每个中国人都有个姓，当然了，这是废话，外国人也有姓，不过要说咱中国人的姓，其渊源之流长，历史之悠久，内涵之精巧，那可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比的呀。咱们都知道，古巴比伦早就没影了，古印度没有姓，直到18世纪末，印度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影响下才普遍使用姓。埃及人呢，他们的重名特别多，你要是站在大街上随便喊一个名字，四分之一的人都朝你点头。所以啊，唯独咱们中国人的姓氏，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化，从原先一种单纯的民族遗传标志，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潮流。那位说，您自夸完了吗？没有，我刚开始。在咱们国家呀，除了张王李赵、赵钱孙李这些常见的姓氏之外，有些姓啊不常见，但是特别有意思。比方说吧，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姓东的没有？有姓西的没有？有姓南的、姓北的、姓中的朋友吗？哎，我可不是胡诌的啊，东西南北中这些可都是姓氏。除了方向、数字方面，从一到十也都是姓。您别不信，不信啊，哼，我也没办法，赶明您遇上了您就信了。那吃的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也是姓。柴咱们都知道，水泊梁山有个小旋风柴进，米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后面几个呀，知名的倒是不多。身体方面，头、骨、心、肾、肠、手、爪，这些呀也都是姓氏。那么咱们国家目前使用的姓到底有多少个呢？总共啊大概有差不多4000个，其中占人口总数 99.6% 以上的人只使用500个姓氏，95.5%的人只使用200个姓氏，85%的人只使用100个姓氏，小姓总数达到了3000多个，这些姓氏人数最多的有几万或者几十万，而最少的只有一个人，这是属于濒危级别的。要说这个小姓啊，也包含很多的种类，比方说有古老的姓，也有新创造出来的小姓，有单姓，也有复姓，他们呀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韵味。俗话讲，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家族血缘传承的重要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姓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尴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年人口普查发现呢，中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姓是李、王、张，这是三个大姓。同时还发现中国人口最少的几个小姓分别是什么呀？是死、难，哎，也就是困难的难，还有贺，哎，也就是那个黑色的黑，老人的老和毒药的毒。这几个姓听起来啊有点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里得强调一句啊，做这期节目没有拿小姓朋友取乐的意思，姓什么这个自己又做不了主，是不是？不能因为姓什么对这个人啊有偏见。咱们今天就是说说中国的姓氏里比较有趣的现象，如果细研究，这五大古怪姓氏其实啊是大有来历的。首先死这个姓，这个姓据说呀是全国第二小姓，姓的人非常的少，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的西北部。那么这个姓是怎么来的呢？哎，是这样，原来在北魏时期啊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是什么民族已经没有记载了，传说这个民族原来姓的是四个字的

0: 复姓，后来不知怎么着就发展成了一个死字儿了。按古时候的说法，这个姓不太吉利。其实姓什么跟吉不吉利一点关系也没有，姓死的一样有机会长命百岁。中国倒数第一的小姓是难，据说难姓随先辈的北迁一路向北，直到朝鲜半岛。以前松花江也曾经被称为难江，不知道跟这个姓有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国内姓难的朋友主要分布在河南的四座小村子里，这里男女老少全都姓难，也没见遭什么难，照样活得逍遥自在。其实啊，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咱呀不能迷信。咱们再说说老这个姓，关于这个姓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啊是从满族的姓萨克达改过来的，改过来好几百年了。这个萨克达在满语里啊就有这个老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是广东佛山的四大土著姓氏之一。现在那里有一个南海区，有一个市老村，村民大多都姓老，从一出生啊就叫老，不乐意也没办法。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姑娘啊名字叫燕，艳丽的艳，这合着这个姓啊就叫做老燕。哎呀，这个姑娘对自己的姓是深有感触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啊，大家见面得打招呼啊，就唯独她这个不太好称呼，叫什么呢？叫老小姐不行吧，老姑娘也不好听，那干脆叫小老吧，也别扭。后来啊她改做生意去了，弄了个公司自己当经理，结果啊大家就都叫她老经理，叫的这姑娘是欲哭无泪啊。后来一咬牙，爱叫啥叫啥吧，不还打响了公司的知名度了吗？咱说完了老，咱们再来说说毒药的毒这个姓。这个姓啊也有故事。据说在唐朝有一个宰相叫窦怀正，这个窦怀正啊想再往上努力一下，当个皇帝玩玩，结果没成功，让皇上给惩罚了。皇上一生气，为了表示愤怒，就说你们一家子不许姓窦了，给我改姓毒。结果就赐他的后代姓毒了。你看看这世界不大，无奇不有。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陆，哎，就是王字旁加一个道路的路，姓是什么呢？姓第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交车号呢。这个姓是怎么回事呢？据先是随着荆轲去刺秦王的勇士，刺秦失败以后呢，这个随行的五位勇士就跑了，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杀，他们就不敢叫原来的名字了，分别改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了。不过呀，有一个人研究过，说姓第五的这个姓的人呐，本来应该是姓田，田地的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把以前齐国的后姓田，所以刘邦命令把这姓改了，好加以区分，分为第一氏、第二氏啊，一直到了第八氏。现在啊，国内不多见的第五氏，哎，就是这么来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份家族血缘的标志，一段文化传承的历史。姓氏作为中华民族浩瀚文化的一部分，都产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上述这些姓氏都是自古有之，有据可考，但还有些姓氏是半路出家，来历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您知道这些姓氏都是什么？比如有人姓门，这个姓也挺常见的。我就知道有一位大姐就叫做门红。关于门姓的起源呀，也有几种传说。一种传说是说这个姓啊是分拆后得来的，以前呢姓严， 哎，就是闫妮儿那个闫，门里边一个三字儿。后来呢，有那么一对闫姓兄弟，两个分家时，把姓啊也给分了家了，一分为二，一个姓门，一家姓三了。另外啊，还有一种传说，说门家的祖先以前啊姓蔺，蔺相如那个蔺。后来呢，因为祖上有人得罪了皇帝，蔺这个姓氏被皇帝啊去头挖心，去掉草字头，去掉门里边的那个字儿，就剩下这个门字儿了。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是属于传说，难以证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本来不是那么尴尬的姓啊也变得尴尬了。比方说有人姓密啊，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宝盖底下一个必须的必字儿。这个姓氏的人啊都是从江浙一带迁入的。据文史资料记载，密姓出自上古的伏羲氏。在古代啊，密字和伏字通用，伏姓也叫密姓。很多人看字啊识一半，把这个姓啊就念成毕了。据说有那么一个姓密的姑娘，就成天跟人解释，我姓密不姓毕。后来也不解释了，为什么呢？叫小毕总比叫小密强吧。还有人啊姓丑，传说大约是在北宋年间，浙江杭州一个姓苏的富家小姐喜欢上了一个姓黄的穷秀才，这就遭到了家庭的极力反对。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俩人私奔了，逃到了湖南安家。双方家庭认为二人有损门风，便不让他们代姓本姓。自古有黄门家一说，于是黄秀才和苏小姐改姓丑。不过也有资料证实，丑姓是由春秋时期的钮姓演变而来的。这个钮啊就是按钮的钮，这个姓氏也有人闹过笑话。有个姓丑的女生从商业学院毕业上班了，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她这个独特的姓氏啊让人很容易记住她，但也会带来尴尬。有一次这个姑娘会见了一个客户，客户问她贵姓啊，她说免贵姓丑。客户有些生气地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啊，请不要开玩笑。经过再三解释，客户出了误会。据说呀还有因吃而改姓的。陕西滨州永乐乡有个赤家村，村里人啊多复姓赤干。这个叱咤风云的赤，干净的干，这源于这么一段故事。据说战国末年，秦国的少年宰相甘罗遭到了吕不韦的陷害，身死家超，全族遇难，唯有甘府一个同姓的大叔逃脱了。这一天啊，甘大叔跑到了一处荒郊野外，天色过午，他已经快饿晕过去了，可又不敢四处找吃的。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头昏眼花呀，栽倒在了路旁。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秦朝追他的一伙士兵啊来到了眼前，把他给推醒了，问他姓啥呀。这时甘大叔饿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用手指着嘴，一副想吃饭的样子。追兵以为这老头啊指着嘴那意思是说姓吃呗，于是呢就把他给放了。大叔后来流落到了滨州永乐的赤家村，娶妻生子，繁衍了一大家子人。想当初多亏了一个吃字救了命啊，甘大叔不敢忘恩呢，便将这个甘姓与吃姓结合了起来，让后代都姓复姓吃甘。后来啊这吃甘就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赤甘了。有人改姓是为了避难，但也有人改姓是为了纪念荣耀。据说管仲的后人啊就有姓拜的。那是在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当时还是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争夺齐国的王位。管仲当时辅佐公子纠，但后来登上王位的却是小白。齐桓公即位之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齐国呢由此变成了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管仲的一些后裔为了纪念祖上的这段荣耀，索性把拜相的拜字作为了自己的姓。拜相的后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江苏等地。其实啊，翻开《中华历史》这部书，咱们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大姓和小姓开始的时候

0: 差别。后来发展的道路和际遇不太一样，所以啊，慢慢的就两极分化开来了。很多大姓一点一点的吸收融汇别的族人，姓这些大姓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小姓不但不吸纳外部族人，而且有的时候啊还要从自己身上分出去一部分人，当然就越来越小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背后有人家。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11: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传阅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画出了他永远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 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画风一生未变过。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在他以后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珍爱他了。
0: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大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勉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1: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12: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11: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12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老师的肯定和引领 让丰子恺越发护于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身后。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足迹走的。
0: 读丰子恺《护生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11: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弘一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他又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13: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但是这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0: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10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100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受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3集，画到第5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6集，第6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所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醒思。
14: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它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旧棚，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它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抛开一看，它这个肚子里有小鳝鱼。
0: 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丰随意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
12: 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
0: 抒情漫画。

0: 化以及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1: 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纸道啊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省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啊，快看到什么刚才画下来，哎，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纸楷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反而觉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播，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是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三娘娘的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把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画完全不能了。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它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古诗兴化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提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3: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说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赛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0: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桌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蒲梅树边，三位朋友围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屈屈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依银说，父亲有一

0: 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所以在他的话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1: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我的画就是画我家里的儿子啊，我非常热爱他，就是我的姨、我的妈啊、我的舅舅他们呢，就是他的模特，一开始就这么开始。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因为等我外公回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包啊什么都带回来，他就模仿他，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这都非常小的生活上的细节，还是生活的细节。那么外公呢，捕捉到啊，把他呢画到他的画里面去。
2: 丰子恺呢，他喜欢儿童，是和成人世界相比较而言呢，你看他说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龄越小，他的世界就越大。他是这么来看的。
0: 丰子恺的漫画更多的是歌颂童真，歌颂生活，歌颂自然，歌颂真善美，不忍描写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后来他反思，为什么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2: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啊，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1: 外公呢，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啊，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3: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4: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0: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一棱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

0: 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丁聪。
1: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0: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1: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
0: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之一，是漫画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漫画艺术的绝对中心。在那里，丁聪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就受到了许多前辈画家的熏陶。
2: 我呢，从小就是喜欢画画，家里边来玩的漫画家多少嘛，老在我们家里客厅里边挂起画来，他们讨论研究，那我就去听看看，从小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跟漫画是分不开。那时候我经常投稿，就是投这种稿子了。我去看戏，我带着本儿，我就去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0: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3: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10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1: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 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3: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4: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5: 丁聪先生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1: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悉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2: 就是我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两个字和就占好大一块地方，我说那怎么办呢，就写个什么名字是吧，张高义说嘿你就叫小丁嘛，
6: 他说你父亲不是他大家都称他老丁的，说你就写小丁好了，
2: 那么后来我说我就用小丁五笔一点点，说我永远是个小人物，我从来没做过官，所以我还是小丁。
0: 上世纪30-40年代是丁聪漫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丁聪的个人艺术风格也逐渐成熟定型，华街、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现象图、现实图等都成为经典。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丁聪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抗战胜利后，丁聪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他漫画的重心从抗战转向反蒋，他在《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笔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初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0: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1: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2: 我不画画，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这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奔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绷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2: 人家是60岁下岗，我是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要画画，就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
0: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毅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1: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

0: 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 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1: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正面宣扬漂亮美丽，哎，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片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 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2: 他那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 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嗯，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3: 夜读时光，北京 FM88.1，石家庄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 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图作品。从上世纪40年代的 阿Q正传插画，60年代的《北京小世纪》， 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富于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并附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 结构简洁。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 许多就是打着捆儿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 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沙发上放着，茶几上摞着。

0: 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输。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1: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0: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1: 看过，
2: 喜欢他，
1: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0: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说到一代名将赵奢的故事。赵国名将辈出，无奈王朝江河日下，颓势难免，最终强者胜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继续开疆拓土。在开发岭南的过程当中，一位河北人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位被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年轻将领，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1997年，有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常说，香港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那么，中国最早是什么时候，又是谁在香港建立了政权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河北人的名字，他就是秦始皇时期最早在香港建立政权的爱国名将赵佗。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河北涿州，毛泽东啊把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叫过来，就问道：“你是广东人，你知道赵佗吗？”曾生摇摇头说：“不知道。”毛主席笑着说：“不知道赵佗是不行的，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南下干部第一人呐！你们广东开化很早，早在秦始皇那时候，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
2: 要说起赵佗呀，在岭南地区那可是大有名气。他曾经是两广以及南越一带的拓荒者，同时呢，也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跟河北有什么渊源呢？他又为何千里迢迢到岭南地区做官呢？
3: 这位赵佗是衡山郡真定人，就是现如今石家庄的正定。他有勇有谋，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秦军的将领。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原之后，觉得这领土的面积还不够大，还想继续扩张。从哪儿开始呢？如果往北边走，就要遭遇强大的匈奴。现如今他不打匈奴，匈奴反而时不时的来骚扰。秦始皇想出一个办法，抽调了大批的壮丁去修长城，阻挡匈奴入侵。往北扩张不太现实，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做呢？秦始皇呢，目光一转，盯上了岭南这块地儿。在秦朝以前，岭南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大部分，以及贵州、福建南部地区，居住着众多的这南越族的部落，就被称为百越之地。那里山高皇帝远，交通又不发达，经济文化很是落后，很多部落的族人都还生活在原始状态，人们住在树枝茅草搭成的小窝棚，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日子。各个部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猎物和土地相互残杀。岭南地区呢，地广人稀，还是蛮荒之地，武器装备、军事力量跟大秦国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在秦始皇看来，要想拿下岭南地区简直小菜一碟。公元前的218年，也就是秦始皇29年，他就任命大将屠绥为主帅，赵佗为副帅，率领着50万大军，驾着高大的楼船，浩浩荡荡的就向岭南地区开进。
2: 因地制宜，南越部落如何布下天罗地网，以德服人，大将赵佗怎样平定百越之邦？
3: 公 攻打南越的主帅突随是元老级的大臣，后来又被拜为国尉，那相当于国防部长，是一员统领千军万马的老将。再看看这赵佗，那时候还不到20岁，在突随的眼里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要论起行军打仗的话，赵佗那还嫩了点。主帅突随呢，将50万人马分成5路，任命赵佗为副将，率领3万兵马先行出发，又动用了20万犯人输送辎重粮草。他自己呢，率领亲军主力从南岭进攻，心想着只要越过南岭的林地，一举平定着陆梁之地，那就是头等功。突随是越想越激动，给手下的将士们加油鼓劲说：“弟兄们呐，使劲给我杀！只要占领了岭南的地盘，就会封官进爵，要什么有什么。”那个时代，当兵打仗都是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哪个当兵的不想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呢？大家听了突随的话，个个是英勇杀敌，强弓冒进。进入岭南以后，见人就杀，见到牛羊就抢。南越地区遍地都是尸骨。这时候赵佗站出来劝阻说：“既然我们要占领这里，南越人那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的大屠杀使不得呀。”可是这突随他杀红了眼，根本就不把赵佗的劝阻当回事儿。南越各个部落虽说平常也相互争斗，可现如今看到秦军这么残酷，杀了他们的亲人，毁了他们的家园，抢了他们的地盘，心里那个恨呢，原本是一片散沙的南越部落空前团结起来。他们在关隘路口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抛下以前的仇怨，抱成团，拧成绳，齐心协力对抗秦军。别看南越部落在武器装备上比不了秦军，可人家智商也不低，打仗的策略他也不差。岭南地区呢，树林密集，山高水险，道路崎岖，南越人充分发挥自己善于爬山涉水的本领，在各个路口那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这秦军自投罗网。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天上像下了火，突随带领他手下来到了西江畔的三罗地区，路经一个大树林，将士们是又累又热，腿上像是灌了铅，走2步喘3喘，一步一挪艰难前进。他们没想到走着走着就进了南越部落的包围圈，突然间铜鼓齐鸣，乱箭齐发，南越人就从4面8方冲出来，把这秦军团团包围。秦军慌了神，连忙反击。别看突随身手不凡，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啊，他也施展不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个不留神，突随中了2支箭，这些箭那都是蛇蝎剧毒侵袍，这突随当场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坠地死亡。没了主帅，这秦军可就乱了阵脚。这节骨眼上有个明白人站出来了，对将士们说：“咱们再这么横冲直闯的话，全都得死到这儿。突大将军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有勇无谋。咱们想想当初赵佗将军怎么说的，咱们如果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他们这些人，还需要相互残杀吗？咱们还想活着回中原，就得按照赵佗将军的办法办事儿，赶紧撤兵，听赵将军的号令。”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3: 将士们一听这话，大队人马全部汇集到赵佗的麾下。赵佗说了：“岭南百越地区的越人跟咱们一样，那也是爹生

0: 父母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相互残杀，杀到何时能罢手呢？所以，我宁愿贻误战机，也要爱民如子，不能杀。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善待他们，让他们自愿跟着咱们走。赵佗他想的挺好，可是南越人心中的仇恨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抹平。在漫漫的等待当中，几十万秦军的吃喝拉撒睡就需要解决，眼瞅着粮草等军需物资就出现了短缺，秦军的将士们人心涣散，恨不得立马卷铺盖卷回家。是撤兵回到中原，还是继续坚持等待时机取得越人的信任呢？赵佗的内心那也是翻江倒海，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继续坚守，并且向秦始皇寻求援助，解决军需。秦始皇很支持，先是派了他的贴身太监史禄主持押运粮草，结果这里是山高路险，运送粮草的车辆根本就无法通行，山路走不通怎么办？那就得走水路。秦始皇给太监史禄派了得力的工程师进行实地考察，决定在南岭开凿一条水道，沟通与岭南的水运，把这粮草运到这百越之地。这下子居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条伟大的水利工程，那就是灵渠。粮草运过去了，穿的用的都送上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南越还是没有攻下来。秦始皇就有些不耐烦了，下令秦军迅速占领百越之地，这事儿没得商量。
1: 秦始皇下了死命令，赵佗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是触碰了秦始皇的底线，只会吃不了兜着走，连累所有人。但是要是跟南越人硬碰硬，一定会落得是两败俱伤。面对这个两难的命题，赵佗左思右想，哎，终于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0: 赵佗找到了一些越族部落的头人酋长，带着礼品主动示好，向他们讲述秦朝多民族和睦的主张，逐步呢就得到了越人的信任。赵佗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就赢得了越人的尊敬。公元前的214年，在赵佗的率领之下，秦军恩威并重，终于成功地平定了百越之地，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秦朝的政权。秦始皇一听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就平定了岭南，秦军直打南海，高兴极了，颁诏在岭南设立了三个郡，分别就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呢趁热打铁，又向秦始皇奏了一本，说了为了大秦朝的万代基业，为了让中原将士们世代戍守岭南，请求往岭南移民。怎么个移民法呢？秦始皇稍微一琢磨就有了主意，他先是把那些有管理经验却又犯了罪的官员派过去，紧接着呢又把那些入赘的姑爷也派过去，让他们带着妻儿，带上中原的牲口农具，到岭南好好开荒种地。还有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没解决，如今战争结束了，当初那几十万秦军也都改制成了建设兵团，一边种地一边戍守边疆，可这些大老爷们的婚姻大事怎么解决呢？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打光棍吧。有人就给秦始皇出主意了，说你不是一再要求臣民要早婚早育，多生多育，加快发展人口吗？可总是有一些女子不听你的指示，都16岁了还不出嫁，一个个都成了大龄剩女，岭南地区不是缺女人吗？干脆你就把这些剩女迁移到岭南，将士们能娶上老婆了。秦始皇一听这主意还真不赖，他就立刻颁诏，户部按照甲册登记的户口，把那些罪徒赘婿以及16岁以上未婚女子凑够了共计50万人，给我迁到岭南。
1: 冥思苦想，始皇如何选择南下干部？功不可没，赵佗如何获封龙川县令？
0: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岭南地区的人口问题解决了，秦始皇开始谋划着进行人事安排。他把那些在朝廷里资格比较老却又没有合适位置安排的官员扒拉扒拉，看看谁合适南下呀。秦始皇这么一扒拉，真相中了一个。这个人呢、叫任启豪，他是河南人，攻打百越的时候也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可总是提拔不了。这回逮住了一个机会，就给他一个省级待遇，派他到岭南去当南海尉，统领南海这三个郡的军事、行政和文化。至于赵佗嘛，毕竟还年轻，要进一步考察考察，先安排他个南海郡龙川县令，如果干得好可以提拔。结果这任晓奉命就来到了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市。赵佗呢，那真是忠君爱民，一看到秦始皇的圣旨，连忙叩首谢恩，陪同任晓视察岭南，从南岭的岭曲一直走到了南海的雷州半岛，从广西的百色一直走到了香港、澳门这些小渔村。任晓命令他画出了岭南的地图，然后八百里加急就送到了秦始皇的手中。秦始皇一看这版图，哎呀，这赵佗他真了不得，没怎么打仗就把这么大的地盘搞到了手。从此西涉流沙，东游东海，南到北向户，那都是我大秦的天下了。有人问，那个最初的香港，它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这是中原王朝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确立的政权。岭南地区正式划入了中国统一的版图，这赵佗功不可没。这正是秦皇出兵平岭南，土遂强攻命归天，赵佗和平进南越，大秦疆域南海边。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的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中国人交往中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您贵姓，您是哪里人。每一个姓氏都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来历，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什么现在姓李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咱们接着来聊一聊百家姓这个话题。在中国，姓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姓氏的传承有着完整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说到这个博大精深的话题啊，两期肯定是做不完的，要认真的话我看能做2万期。所以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呀就挑一些比较通俗的内容来聊一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咱们一样把姓氏传承的这么完整和有内涵。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呀有一套世代相传的启蒙读物，叫做百家姓。不过百家姓可不止100个姓。其实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说了，中国有多少个姓氏呢？400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失传的姓氏，要是包括他们的话，那估计得有大约10000多个姓氏。姓氏的作用是什么呢？分辨个人，区分血统，辨别婚姻。哎，对了，在历史上啊，还有过所谓的贵姓。现在咱们客气啊，都会这么说，您贵姓啊？得回答免贵姓张之类的。再早点，民国那会儿可不这么说，而是得说贱姓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客气。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姓氏曾经真的有高低贵贱的区分。什么时候？古已有之，很久很久以前。这么说吧，上古时代夏商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姓和氏不是一个意思，是分开讲的。姓指的是婚姻，氏区分的是贵贱。所谓的氏啊，只能贵族有，老百姓顶多有个姓已经很不错了。像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屈原，他可不姓屈，屈是他的氏，他的姓啊是米。秦汉以后啊，姓和氏合成了一个了，就叫姓氏。但是不同的姓氏还是有贵贱之分的，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话说在西汉末年，还有南北朝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当时选人才讲究非四姓不选，也就是说只有在4个姓里边挑人才。哪4个姓呢？王、谢、袁、萧为代表的叫乔姓，张、赵、顾、陆为代表的叫吴姓，以王、崔、卢、李、郑为代表的叫郡姓，还有袁、长孙、宇文、余、陆、袁、窦为代表的鲁姓。只要是这4姓出身的子弟，哪怕就是个废物，他也能当大官。其他的姓呢，对不起，您再有本事没用，最多当一个低级别的官吏，就这么混一辈子。所以说呀，氏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虽然没了，但是古代依然是用姓来区别人的贵贱的。到了北魏的时候，孝文帝拓跋宏在太和19年把范阳的卢氏、太原的王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还有陇西的李氏列为贵姓，当时称为五姓。到了唐朝，这五姓之外呢，又加上了柏林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合称5姓7家。五姓七家世代都是非常的显赫，你像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有27个人之多，5品以上的官员有400多人。当时的人把崔姓称作是宰相之姓，甚至老百姓还给编了2句歌谣，叫什么呢？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不过不愁嫁也分嫁谁，不是谁都嫁的，五姓人家的女儿也只能在五姓之间互通婚姻。他们觉得和别人结婚跌份儿，那后来到什么地步了呢？有一次啊，唐宪宗给女儿祁阳公主选驸马，说我从你们五姓里边挑一个行不行啊？ 不行，五姓严辞拒绝。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乐意。还有一次，唐朝有个宰相叫郑谭宁，这位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芝麻官崔高，也不嫁给当朝太子。这皇上气的是仰天长叹呢，我家200年天子还比不上姓崔的和姓卢的吗？把皇上能气到这份上，您就能想象当时武姓那得牛成什么样了。

0: 唐朝的皇上虽然老是让五姓拒婚，这个挺闹心的，但是天子啊也不白给，他这个李姓属于国姓。什么叫国姓呢？那皇上姓什么，什么就是国姓呢？比如夏朝的四姓，商朝的子姓，周朝的姬姓，汉朝的刘姓，宋朝的赵姓，哎，这都是国姓，地位当然就不一样了。甚至因为鲤是唐朝的国姓，所以唐朝人都不吃鲤鱼，就因为鲤鱼的鲤呀和姓李的李是同音，可见这天下第一姓是多么的不同凡响。说完了国姓，再来说说次姓。被人改了姓还得千恩万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是皇上改的呗。古代皇上很有这个瘾，一高兴了特喜欢给别人赐个姓什么的，就是看顺了眼了让人家跟他的姓，这是一种殊荣啊。汉朝就有赐有功之臣姓刘，而且凡是姓刘的人家免除徭役，享受中级官员工资待遇。唐朝呢，把徐、丙、安、杜、胡、洪、郭等姓，少数民族的鲜鱼、阿布、舍利等姓都被赐为李姓了。这样一来可好，国姓就变成大姓了。唐代李姓爆发式的大发展，李白先生非常自豪地说，我李百万业，棵条遍中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李家这棵大树有无数的叶子，枝条遍布天下。到了宋代，李姓达到了56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7.2%。 为什么呢？因为再改姓赵啊来不及了。而赵姓作为国姓在宋代排名第三，仅次于王姓和李姓。可能有人该问了，那王姓一直不是国姓，为什么姓的人却那么多呢？因为从北魏开始，历经各个朝代，太原的王氏和琅琊的王氏一直是贵姓的代表，他们成为带动王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姓也基本是大同小异，这种影响啊一直持续到咱们这个时代。要是对比一下资料就能发现，宋代人口排名前四位的是王、李、赵、刘四个姓，等2006年在调查发现的，咱们中国人口前四位的姓氏分别是李、王、张、刘，赵姓排到了第九，但依然是在前排的。而王、李、刘三个姓氏只有顺序发生了一点改变。您瞧瞧，1000多年前的人口姓氏的格局影响力那是有多深远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皇帝女儿也愁嫁，秦越两家不通婚，关于百家姓还有哪些流传已久的历史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宋代以后，因为科举制度越来越盛行，加上一些平头老百姓变成了地主阶级，所以贵姓统治天下的地位啊逐渐开始消失了，国姓和贵姓慢慢的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见面是问您贵姓，只是一句客气话而已。虽然姓氏已经不分贵贱了，但是还是分大姓和小姓。这个咱们昨天也说，大姓啊就是姓的人很多，所以算大姓，小姓当然姓的人就很少了。别的地方咱们先不提，单说说北京吧。您知道咱们北京姓什么的最多吗？根据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统计啊，在北京姓王的朋友最多，占多少呢？占到全市人口的10%以上。这还是前几年的数据。有专业人士分析说了，北京为什么姓王的人最多呢？这是移民城市的特点。北京啊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王姓在北方是大姓。北京很多王姓的朋友来自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这些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元代的蒙古皇族、清朝贵族没落之后 改为汉姓的王。在这些个姓王的朋友当中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起名叫王伟的朋友最多。另外在北京，张李刘赵这五大姓差不多就占了全北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家起名啊全都偏爱伟大的伟字儿，像张伟啊、王伟啊、李伟啊、刘伟啊，咱们周围总能认识几个吧，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字儿。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国家的姓氏不但多，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怎么讲？比方说吧，俩人见面了，得问问互相叫什么姓什么呀。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要是发现对方和自己一个姓，那就感觉特别的亲近。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500年前是一家呀。不过亲戚归亲戚，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较真儿。按这个姓氏学来讲啊，同一个姓可能有上百个说法。比方说李这个姓，很多朋友都姓李，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许许多多姓李的朋友里边，很多本来应该姓赢，还有很多本来应该姓赵。为什么呢？咱前面不是说了吗？还是唐朝的原因呗。那时候唐朝皇帝将开国元勋所分别拥有的16个姓统统赐了李姓。同样的，王姓也是由很多其他姓氏变化而来的，最多的是出于归姓，就是女字旁加一个因为的为。相传啊，这姓归的是上古虞舜的后人，也有一些姓王的朋友血脉传自商纣时代的比干。另外呢，咱们刚才说了，很多帝王之后的王子王孙们也用王作为姓氏，甚至古代高丽国君也是姓王的。咱们再说说张这个姓吧。张姓的传说是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的。轩辕皇帝本身姓姬，那他的后代怎么改姓张了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皇帝有一个孙子叫徽公，徽公发明了弓箭，所以当了一个官叫做公正。这个公正的公啊，就是弓箭的弓。咱看姓张的张字，不就是左边一个弓箭的弓，右边一个长官的长吗？所以后来啊，徽公就姓张了。从汉代开始，张姓的族人就越来越多，加上当时道教兴起，盛行皇帝赐姓张氏的说法，所以当时的道教领袖也姓张，像张角啊、张鲁啊等等。好了，关于百家姓的故事，今天呢就跟您聊到这儿。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

春天给了诗人无限的想象，诗人用他们独特的视野给我们描绘了美入骨髓的春色。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的几首描写春天美景的诗词。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他处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动荡的年代。尽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做官，但是他仍然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他在《望月有感》这首诗里开头两句说道：时那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回忆了他凄苦的童年。也正是有着这样的遭遇，白居易很早就对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白居易自幼刻苦读书，勤奋写作，16岁进京之前，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白居易到都城长安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拜访了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可是等他读了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为惊奇地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从此白居易诗名大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钱塘湖春行》这首七言律诗，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唐穆宗长庆3年至长庆4年之间，也就是公元823年到824年之间。钱塘湖就是西湖，此时正是早春天气，白居易在西湖边上信马游春，悠然自得。他用舒展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使读者感到了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浅草才能磨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

0: 这是一首写景诗，除了地点以外，不用一处典故，全是白描。在写作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是它的结构和思路，安排的严密细致，完整周到，但是又顺畅自然，一气呵成。视野是先从孤山写起，登高鸟瞰湖水，全景非常开阔。接着通过莺燕花草这四处典型的景物，如同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最后以抒情的感叹，把笔触归到了白沙堤，落到了还不曾息止的游程之上。这样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中间的转换不显痕迹，而初评几处见遇才能最爱一系列词语，成了贯穿全诗的一条线索，实在是十分巧妙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他的描写和刻画称得上画龙点睛，尤其是作为全诗关键和核心的中间两联，借四样景物从动态中把初春大自然的活力清新明快地写了出来。马茂元先生对这首诗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象的工致刻画，而在于集景寓情，写出了融合带荡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
1: 七律共有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钱塘湖春行首联两句点题，诗人站在孤山这个制高点上，鸟瞰西湖全景。孤山位于西湖的北边，是一个小岛，因为看上去孤零零的，跟周围的山川都不相连，所以被称为孤山。在南北朝的时候，孤山上就建有孤山寺，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寺还在这个山上。

贾庭又叫做贾公庭。唐德宗的时候，贾全出任杭州刺史，在西湖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供人游赏，所以人们把这个亭子叫做贾庭或者贾公庭。孤山寺北贾庭西，所指的就是西湖北边的里湖。西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平湖秋月，另一个是断桥残雪。从平湖秋月到断桥残雪，连接它们的就是著名的白堤。这一条白堤把西湖分为了里湖和外湖，白居易游览的就是位于西湖北面的里湖。水面初平云脚低，诗人在西湖的岸边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的长高，几乎要和堤岸齐平了，不仅跟堤岸齐平，长得好像要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低得好像跟湖水都连接起来一样，水天一色。那为什么看到云会很低呢？这是因为天气晴朗，蓝天上重重叠叠的白云倒映入水中，水天相接，朵朵白云都飘荡在了西湖的湖面上。西湖的湖水因为春天的到来，春水长得很高，让人感觉湖水和云朵连在了一起，云脚也就显得更低了。第三四句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里写了两个小生命，莺和燕，莺是早莺，燕是新燕，一个是稚嫩的雏鸟，一个是归来的候鸟，两者都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们都在忙碌着，或者攀枝欲蛹，或者啄泥筑巢，都显示了青春的活力。那为什么是暖树呢？一方面，春天到了，所有的树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可能具体所指的就是那些向阳的树。早莺指的是黄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甫也曾经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们都写的是在初春的季节，黄鹂鸟早早地来到，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说的是早到的黄鹂鸟争着要到向阳的树上晒太阳。这个几处指的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好多处，说的是早春的季节，好多的黄鹂鸟都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个谁家是指的很多家，几处和谁家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从北到南好多的地方早莺都开始在暖树上鸣叫，很多的新燕来到这里开始啄取春泥来筑新家。诗人用黄鹂在暖树上鸣叫，用南方飞来的新燕正啄着春泥营造新家，来告诉大家春天到了。第三联景联中描写的对象由动物转向了植物花草。花和草虽然不像莺和燕那么富有活力，但是一个乱字写出了春花初绽，来日方长，一个浅字道出了春草初长，不可限量，都显示出了它们的生命力。更为精彩的是诗人把游人也融进了画面，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欣欣向荣的心意。

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以西的内湖的岸边缓缓地行走。他不仅看到了早莺、新燕，还看到了因为春天的到来，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纷纷地绽放，万紫千红。盛开的花真是太多了，看得诗人眼睛都花了，应接不暇。诗人说，见玉迷人眼，一个见玉写出了他看花的层次。他向四周看，越往深处走，那花就开得越多，颜色也就越丰富，越看越看不过来。而这个时候的草是刚刚透出地面的春草。诗人说，浅草才能没马蹄，也是告诉我们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的到来。花朵渐次绽放，草木逐渐一点一点地正在生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尾联这最后两句由物又回到了景，描绘了杨树绿荫掩映下的白沙堤。这座堤位于湖东，是最适合游人漫步的地方，所以使诗人按耐不住地抒发了最为喜爱的感情。白沙堤，也就是著名的白堤，也叫做白公堤。有不少人说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修建的。其实西湖上的这个白堤并不是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的的确确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是这条堤岸并不在西湖当中，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那里才是真正的白公堤。但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条白公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诗人在诗中提到的这个白沙堤，在唐朝也被称为沙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任职之前，这条堤就已经存在了。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为政一方，为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为年久失修，就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的问题。他又看到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实际》，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和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离任之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了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也许是因为在杭州做父母官的大诗人本来就不多，而白居易诗名太盛，正好他也姓白，白沙堤又是白色的，所以大家把西湖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到了白居易的身上。为了纪念白居易，人们就把西湖中的这条白沙堤称作白堤。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江南，实际上是三首词。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联系起来呢，又是一个整体。第一首是总的回忆江南，第二首回忆的是杭州，第三首回忆的是苏州。这首词的词牌呢，叫做《忆江南》，最初是叫《望江南》。这个词牌最早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后来因为白居易写的这首《江南好》《江南忆》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们把曲子的词牌改为了《忆江南》。白居易并不是南方人，他的祖籍呢是山西太原，先后在河南和陕西生活。一个北方人为什么第一句就会说江南好呢？他在诗中是这样解释的：风景旧曾谙，谙是熟悉的意思。诗人说，我是非常熟悉江南的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江南。白居易之所以会对江南的风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

0: 曾经随家人在江南一带漫游旅居，特别是曾经在苏杭二郡旅居。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又担任了杭州刺史。后来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这两个人间天堂担任刺史，不仅为民谋事，也看尽了这里人间的美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回忆往事。67岁的白居易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在50多岁任官的时候，在江南的所见所闻。
1: 白居易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总的来讲，就是比起什么李白啊，比起杜甫啊，白居易的一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是17、18岁的时候游历过苏杭。当时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苏杭的景观和人文那还是非常的富庶。那么白居易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能在苏杭为郡守，那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尊贵，只要守得其中一郡，人生便足矣。那后来齐了，他俩都守过，所以应该说在苏杭两郡为官，奠定了白居易对江南的认知。
0: 江南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的花特别的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第一首《忆江南》里，诗人认为江南风光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大红、大绿、大蓝，不仅有色彩，而且有温度。这一首描写的是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得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一句刻画了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这花红得像火焰在燃烧，红得胜过火焰，不仅给人们传递了颜色，使视觉感受到了冲击，它还传送了温度，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江花的火热，它表现出了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了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后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指的是蓝草，据说人们从蓝草当中可以制取染料用来印染，这句的意思是春天的江水春水荡漾，碧波千里，真的是太绿了，绿的已经开始发蓝发青。这里的绿和蓝都是为了衬托江水的清澈，衬托春天里江南的江水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极度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极度慰藉。诗人夸张地形容江水比蓝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的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衬，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诗人用色彩明艳的词藻巧妙地描绘出了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诗人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要能不忆江南，那相信即使是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想要一睹为快。
1: 这里边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北方，北方的那些流水很少有绿如蓝的那样的，北方比较黄河，它是很雄壮的。那么那个花，从花花草草而言，南方的种类品种肯定是多啊，是不是？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讲，特别到他晚年，他在北方的洛阳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花，没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他所有这些你一定要注意，跟他创作的时候在北方待的这个境遇是要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当他在北方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强烈的美好就是江南，毕竟在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再去江南，

0: 到底在回忆什么？景观是当然的，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想起了在年轻的时候江南给他的那种记忆。在杭州他建起了白公堤，他修六景，他造福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那是让他感到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段很充实的很美好又有成就感。但是毕竟是要做事情的人，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对江南的记忆在白居易的身上是非常全面的。
1: 第二首，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杭州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值得回忆，第一个是山寺月中寻桂子。据说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天竺寺里有很多的桂树，每到中秋佳节，桂树上就会绽放桂花，就会有很多的桂花坠落到地上。寺庙里的僧人说，这可不是人间的桂树，在天上的月亮里也有一棵桂树，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月亮里的桂树就会绽放，桂花就会静悄悄地坠落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的院子里。寺院里的僧人会在中秋时节拾取桂花。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曾在流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600日，入山12回，素因月桂落，最为海流开。他自己在诗的注释里说，天竺常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16花也。可见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天竺寺拾过这月中的桂花，也到灵隐寺去看过16花。南部新书记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月，往往子坠，寺僧异常识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山寺月中寻桂子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象，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在一个朗照的秋月之夜，桂花飘香，纷纷坠落地上，诗人徘徊月下，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身细细寻觅着一朵朵的桂花。这是白居易对于杭州的美丽的回忆，这个回忆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杭州第二个美丽的回忆是郡亭枕上看潮头。每到中秋节前后，很多人就会到钱塘江观潮，钱塘江潮蔚为壮观，每当江潮涌动的时候，就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潮头最高的时候会达到3-4米。当钱塘江潮由远及近之时，后浪追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链。当潮头由远而近的时候，潮头推涌，鸣声如雷，万马奔腾，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江观潮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它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钱塘江潮有很多种，比如十字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气势无比的磅礴。中秋月夜寻觅桂花，在钱塘江观潮，这两件事代表了杭州在白居易心中的无限美好，这就是杭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忆江南第三首是描绘苏州之美。吴宫实际上就是管蛙宫，它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所修建的宫殿，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那白居易为什么会难忘吴宫呢？这是因为在吴宫里，白居易喝过美酒，看过歌舞。吴酒一杯春竹叶， 这里的春竹叶是为了跟后面的醉芙蓉相对应。诗人在这里喝的是五酒，喝的是江南的酒。这里的春竹叶可以解释成为春天酿熟的酒，喝的是带着春意的酒。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酒都会用春字来命名，比如富水春、若夏春等等。那醉芙蓉是用来形容舞者的舞姿，吴地的美女们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在白居易年近七旬的时候，连着写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苏杭给白居易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深刻印象。
0: 在白居易的眼中，江南到底好在何处？红如火的江花，绿如蓝的江水，月中落下的桂子，奔腾而来的潮头，春天里的竹叶美酒，吴宫里的翩翩舞女，这就是一个老人心中的江南记忆。江南对于白居易而言，是少年时期的梦想记忆，是中年时期的难忘时光，是老年时期的幸福回味，更是大唐王朝一代的时代回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的确集合了江南之美，也展现着中华的经典之美。当我们写下了江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写下了经典的时代之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一起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冬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啊，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上前去。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巴士分贝。 双鼎沸的餐厅，一百分钟。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3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

0: 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那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远影是孤帆的远影，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它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站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

0: 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 还有那里的

0: 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1: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它用一个最简单

0: 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1: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镜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终不转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孤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

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

0: 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留级，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1: 从24岁授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之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2: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1: 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十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

0: 读，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嘈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媚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羞而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骇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九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一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挖苦。
0: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2: 20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20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 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灵蛇翁。啊，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我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惨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可贵的精神。

0: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枝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苎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住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朝痴。水平描默默，烟火生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四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遗槽，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临淄，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昊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

0: 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1: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2: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被闲置了23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8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可谓雅

0: 俗共赏。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吴桥杂技大世界有什么？传统与科技的融合如何体现？推荐哪些优秀剧目供人观赏？
2: 在我们景区里啊，有3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这里是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有一台我们江湖剧，是我们国家的艺术基金剧目。这台江湖秀呢是现代版，所有的国内国外高科技的节目演员阵容都融聚在这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双。穆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3: 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吴桥杂技大世界？
2: 行，我先给大家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世界景区吧。
3: 对，
2: 因为呢我们这个杂技大世界景区啊是位于我们河北省的东南部，它呢就是在咱们京杭大运河畔，我们的交通啊也很便利，是位于这个东南部的冀鲁交界线，也就是我们毗邻山东的德州。另外呢我们是京沪铁路、京沪高速，还有

0: 我们南到济南呢，也就是大约130公里的左右。然后呢，我们到石家庄，也就是开车2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在我们地理位置方面，我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交通呢也很便利。这是我们交通方面。
1: 那来咱们这儿就是参观旅游的，也就是您刚才说咱们主要是以周边的这些游客为主。
0: 我们啊，这个这么多年辐射到京津冀鲁豫蒙这些区域的游客为居多。
1: 比较多。
0: 对。
1: 那咱们每年的这个游客接待量有多少呢？
0: 我们每年的接待游客接待量是80万。
1: 那咱们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呢？
0: 我们整个的景区啊是建于93年。
1: 93年
0: 就建成了。我们呢是全国唯一的是杂技非遗集中的这个景区。然后呢在我们景区里啊有3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景区呢分为2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怎么说土呢，并不是土气，而是我们传承了所有的非遗项目。这些非遗项目真的是在其他地儿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很多项目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是老中青三代的演员做着传帮带的非遗传承。所以我们整个的江湖文化城是所有容盖了就是中国杂技非遗的历史文化和项目还有节目。这个在我们这个后景区呢是我们现代的，尤其在我们的江湖大剧院更加建成是2019年建成。江湖大剧院呢是1540座位。我们这里是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有一台我们江湖剧是我们国家的艺术基因剧目，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这个江湖秀，因为我们沿袭这台江湖秀呢是现代版，所有的国内国外高科技的节目演员阵容都融集在这儿，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帆龙跃神州在2023年的这个央视春晚，我们的团队是整体上的这个节目
1: 啊。所以咱们是打造一个江湖 IP 哈。
0: 对，我们是江湖，因为因这个台江湖剧而打造的这个 IP 的这个剧目。同时我们还这几年推出了这个时代运河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台演出是每天都在演出，
1: 每天都演。
0: 对，我们这台是每天在演出。小长假的时候呢，是每天5场，还有夜场演出。
1: 对，那咱们这个剧目的更新，
0: 我们更新秉持着1年2次。
1: 一年两次。
0: 对，秉持着是一年两次。
1: 那来咱这儿看这个剧目的，大多是哪个年龄层的一个人？
0: 说实话，欣赏我们这台剧目的，在年龄层上是饱和的。你看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剧目里有那种互动，
1: 有互动，
0: 有串场，孩子们在这个场份有那种特别兴奋的感觉。但是老年人呢他有一些比如说传统的老点的这个节目，你比如说车技啊，你比如说灯谷这种古韵啊，引发这些中老年人对中华文化的一种那种美的信仰。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这台剧目上为什么它的吸引点那么高，从2019年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们剧场每天的5场演出小长假就达到了座无虚席。所以说我说在年龄层面上来说它没有界限。
1: 那为了保持这种高强度哈，就是这种表演的这种状态啊，包括我们这个平常的这种这个江湖文化城的一个打造，下了哪些功夫啊？
0: 在江湖文化城方面来说呀，第一，它是浓缩了咱们老吴桥的一个印记，同时呢，也把你像北京的这个天桥，还有天津的3不管都融合进去了。因为那时候北京的天桥，和天津的3不管都是我们吴桥人在那儿做演绎，所以呢，我们就遵循着在城市里看不到的那些演绎方式，然后呢，再把它提升，结合现代方式。因为呢我们去的区域不一样，来的游客不一样，他可能对一些吴桥本土的文化呢他虽然喜欢，但是在语言啊这个其他方面他可能有点不理解。所以呢杂技呢它是无国界无语言无界限的，他用他的肢体用他的演绎来诠释着这种文化。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创新节目的提升，同时呢把我们的氛围基础设施改造，在这些方面。这个后院的江湖剧场呢就是 我们的演员每天都要练功。

0: 他们每天保持2个小时的练功时间，同时呢，我们也是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编创团队，也有我们自己的设备团队，还有我们自己的声光电团队，这些老师和我们演员要每天达到必然的一种沟通，以使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更高的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线上学习，因为现在全国很多的院团也会不停地推出许多精品节目。
1: 对，
0: 我们就想把我们大剧院做成全国优秀节目的这个选拔的赛场。
1: 那咱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呀？就是从业的这个人员？
0: 我们整个的公司的从业人员是323人。我们的演员呢是占了一大部分。
1: 对，那这些演员都是来自
0: 我们演员前面的这个江湖文化城的演员，80%是来自我们本土，因为吴桥本土就是我们杂技人的创始地，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杂技人的故乡嘛。这个有其他一部分人呢是外聘，但是外聘呢他来到我们吴桥并不是说他的节目多好，而是到我们吸收我们的节目，用他们这个年轻的力量赋予一种天赋，把我们的节目更加多元化，更加时代化，更加的传承下去，是这样。但是江湖大剧院的演员呢很少是我们吴桥，为什么？因为这些是需要一些更高科技、更高的技能，因为更年轻化的肢体来表现，所以我们就吸纳全国的优秀节目或者优秀演员到我们这儿。同时呢，因为我们吴桥有咱们河北的这个杂技艺术学校，我们两边也是在这个校企合作上呢，也经常达成一些更好的合作，推陈出新我们更多的这个演员阵容。
1: 刚刚您也提到这个老中青三代啊，这个包袱传承，
0: 对，
1: 啊，一对一的往下传，
0: 对，
1: 那就是咱们这个日常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传承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0: 这些传承上，因为我们景区是每天开放，我们景区是上午的8:30一直到下午的5:30，在5·11小长假还有春节呢，我们是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10:30，我们是每天都在运营的，而且这些老中青的演员，你比如说我们这些老演员，每天要有一个时间，就是看着我们这些中年的演员，还有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还有10几岁的这些学员们，都在这里，他要给他们看着练功、讲解，而且练这个东西啊，这个他并不是说完全身体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他是靠有的有时候有天赋，
1: 对，
0: 还有的是这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节目，所以说需要我们这些老的演员去选拔出来这些中年演员，再带一批年轻的演员，他是这样的传帮带，就是把咱不要让所有的非遗节目遗失到我们这儿，而是让它传承下去，同时做以提升。是这样。
1: 那这个游客到咱们这儿之后，除了可以观赏之外，可以近距离学习一下。
0: 我们推出了一点，只要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就必须要学一手。我们是有咱们自己的研学课堂。包括我们的团队都是这样，我们有专门的研学团队，因为我们是全国研学基地。所以说每个人走进我们大世界呢，我们免费提供这个我们的道具，就让你都会学一手，生活所需、日常工作所需都会拿出一样来变一手。
1: 那很有意思，
0: 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念。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在吴桥杂技大世界，除了您刚才说的可以观赏啊，可以去就是去转一转我们这个景区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项目呢？
0: 我说了，我们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呢，依靠着我们大运河。
1: 对，
0: 现在我们把运河公园、四季公园文化呢也做得特别好。我们里边有戏水啊，有我们大运河这个晚上的夜场的演出啊，还有我们大运河一些我们的植被啊、规划呀、都很不错。就是我们把整个的运河公园也做成了这个5季公园。随着季节的花草，随着游客进去的体验，还有我们更多的这个演唱会，都在我们这个大运河畔的这个运河公园里。
1: 那其他方面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基础设施啊，现在应该说正在逐步的提升，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一，基础设施包括智慧化，包括各个方面，因为这个智慧化呢，它这个更新换代太快， 所以呢，我们也一直根据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也是包括咱们这个县委政府这个支持，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提升。
1: 咱们这个景区有住宿的这样一个地方吗？
0: 在我们吴桥，我们刚才我说了，有咱们的这个云林杂技酒店，是我们华北区园林市的这个占地220亩的酒店，还有在我们景区内配套的红牡丹酒店。这个红牡丹啊，是蒋大为《红牡丹之歌》，大家原来都认为这个《红牡丹之歌》就是因为蒋大为唱了一首歌呢，实际不是，这个红牡丹就是完全写意的，是我们吴桥的一位杂技女孩。是这样。你为什么我们有红牡丹剧场、红牡丹宾馆呀？因为还有红牡丹这台电影。这部电影就是我们吴桥的一位这个杂技女孩，马术的女孩，她就叫红牡丹。所以说我们还有自己的红牡丹宾馆，它的容客率呢是500人。
1: 500人。
0: 而且最主要的，我们红牡丹宾馆是我们的特色酒店，我们骑独轮车送菜，然后我们可以把你的鱼活着钓出来。所以说我们红牡丹宾馆完全体现了我们杂技宾馆的特色和主题。孩子和老人去了以后呢都很开心，从你踏进酒店这一步开始，你就体验了这个杂技的魔幻性和趣味性。
1: 是
0: 这样。
1: 那咱们这个景区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吗？
0: 从我们江湖大剧院的运营开始以后，我们的这景区是四季景区。因为呢室内和室外剧场都是相融的。虽然江湖文化城是一个室外的景区，但是呢它不受天气的这个控制。江湖大剧院呢，它里边的现代化设施啊，这个中央空调啊，什么建设都很完备。所以说我们不受四季的所影响。是这样。
1: 如果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必看的这个剧目，您会首推哪个？
0: 其实作为我来说，我虽然已经是5年的杂技人，但是我有一种情怀。我觉得怎么说呀，从剧目上来说肯定是江湖，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体节目来说，我觉得是每个都必看。因为我们分成两个主体，一个是土气这一块来说是传承，
1: 对，
0: 一个是炫彩这一方面来说是现代。所以说两方相融合，能让人们体会到中华这个杂技文化的更多的魅力
1: 啊，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0: 对，相结合。我们景区呢还有我们河北省金牌讲解员3名都在我们景区去年。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讲解员，我给他的定位就是每一个讲解员都是我们的吴桥宣传员，也是推介官。所以说他们也在每天培训，我们每年都有考核。演员、导游和我们的有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每年是绩效考核。
1: 所以咱们这个都是专业团队。
0: 对，
1: 专业的这种服务团队。
0: 对，可以这么称为吧。也是我们运营中在摸索的经验，也是共同在努力的学习的交流的。是这样。
1: 那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就是新的剧目啊，包括新的这种项目。
0: 我们在11马上就要推出一台新的剧目。这台剧目虽然也是名称，因为我们江湖秀这台名字不会改了。但是我们在因为这一台剧目的这个更新啊，它不只是一个节目的更新，灯光、舞台
1: 技术、
0: 舞美、服装，包括节目的整体编造，就是一个是整体。你看我们一个节目的对光，有时候就能达到2-3天对出一个节目。这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编创阶段了。有些节目已经开始在磨练了。我们在11，
1: 11，
0: 对，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还有咱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走进我们江湖大剧院，欣赏我们更高一台的。我们因为每推出一台，肯定是在舞美啊，在这个编创上更上升一步。
1: 对，是的，
0: 是。
1: 那咱们这个每次这个新推的这个剧目哈，大概会演多久？
0: 半年到一年。
1: 半年到一年。
0: 对，因为它这个杂技不像咱们歌舞剧目的推出啊，它很快更新啊、编创啊，都需要舞蹈。因为这是需要技巧和技能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一个车技，它是6人和12人就不一样，一辆自行车上就要承载12人的表演，而且还要挡到4节的表演，所以这需要很久的功夫。你像蹬鼓，鼓呢不仅是脚腕，还有手腕，还有你的这个相互配合，它是一个多容体的一个这个剧目的编创和节目的编创。它不像咱一些歌舞节目，它需要站位，需要他的肢体表演， 它这不一样。
1: 听说咱们景区近三年推出了不少民俗文化品牌，您能展开讲讲吗？
0: 其实作为民俗品牌啊，就是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 IP 的这个繁衍和 IP 的演化。尤其是我们九爷庙会，这个九爷庙会啊，实际就是我们吴桥的老庙会。
1: 嗯，
0: 那时候啊，就是古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杂技艺人啊，他是沿运河而下，出去去，其实是靠着杂技是去谋生。
1: 谋生。
0: 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像一个大集一样，选到一个每年的一个这个节点，这些杂技艺人们都回到我们吴桥。这些里边啊，就是包括演艺啊，包括我们吴桥本土的许多的特色的美食啊，这个农耕文化呀，都要融进去，形成了一个庙会形式，从而呢，在我们这个杂技界就成了一个九爷的庙会。后来呢，越来越多这个九爷庙会呢，就被许多这个杂技人，就是我们全国许多杂技人而崇尚，都要赶过来赶这场庙会。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个历史，又根据我们原来的这个复原，我们呢就在去年整体的推出了我们这个九爷庙会，在我们整个景区里形成了一个九爷庙会的原貌。
1: 哦，也是在咱们吴桥大寨，
0: 也在我们景区里。对，所以说这个九爷庙会复原以后呢，它不但有祭祖，因为吕洞宾嘛，这是我们杂技的鼻祖嘛，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吕祖祠，所以说我们杂技人的祭祖仪式，包括我们的开城仪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江湖文化城里老吴桥的印记，都在里边开始复原，所以说我们形成了九爷庙会，也是我们打造现在很成功，也觉得这个复原了多位一体的这个一个这个品牌，是这样。
1: 那今年还会有吗？
0: 我们每天从去年开始，我们都会每年都会有了。
1: 就是、
0: 它这个九月啊，是指的农历九月。
1: 农历九月。
0: 对对对，不是咱们这个阳历九月，是把这个农历九月，就农历九月，因为这些种田啊什么这个土地里都不忙了，田地里大家呢就有闲情来这个在一起切磋啊、汇集啊，所以说那时候就形成这个农历九月的庙会。是这样。
1: 那去年来参观的游客多吗？
0: 去年我们一天，因为我们这个景区的承载体是1.7万，那所以我们一天的时候，也达到了这个数，
1: 就最高能满了。
0: 对对对，
1: 大概会多久啊？这个庙会
0: 是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这是整个的一个月。但是日常中呢，咱们把九爷庙会已经维护下来了。我们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品牌在做呢，我们里边不仅有我们的传承的剪纸啊，我们的石影雕啊，我们吴桥的工面制作呀，还有我们那些这些粗粮的制作都可以在现场看到
1: 啊。
0: 您还可以购买，还可以品尝啊。
1: 对，我非常期待。
0: 对，是，我们就把这个庙会做成了，说实话，咱们旅游人也是我们游客所崇尚的游聚基地。是这样。
1: 这个信息可以在哪儿看到呢？就是游客买票吗？这个是预约。
0: 它这个九爷庙会啊，不是封闭起来
1: 啊，
0: 是我们是把一个整个景区做成了一个九爷庙会。
1: 哦，
0: 就是说在景区内外都可以见到这种场景，
1: 非常有烟火气的那种。
0: 对，是。就是在农历九月呢，会更饱，我刚说的更丰满，可能就是在室外一些场景啊会更多一些，日常中呢就是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富足的原型。
1: 其实我很好奇啊，刚刚您说这个吕祖是杂技的这个，
0: 对，他是这个吕洞宾，是我们杂技的这个杂技人的这个祖师爷，
1: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也是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而来的。所以说就是吕洞宾，现在就是你看每年的杂技节，为什么这个所有的中外这个杂技友人要回到吴桥去追根溯源啊，要去拜鼻祖啊，就是因为是吕祖祠我们在那儿我们所以去年也推出了这个拜祭大典。
1: 那我也是非常期待咱们今年的这个九月庙会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九月庙会去感受一下杂技的魅力。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咱们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线上的推广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在线上线下同时做了推广。现在我们是品牌和宣传两大文章同时发力。因为我们要有内容再进行宣传。我们的宣传线上呢，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网宣部，我们有智慧网宣中心。我们专门的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宣推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 编辑人员，而且在我们线上的这些这个宣传呢，你比如说美团呀、抖音这些大的团队，还有一些这个

0: 小的这些智慧化，还有我们自己的平台维护，我们日常都是在做宣传。线下的话呢，我们你包括在济南呀、石家庄呀、北京啊、天津呀，包括我们周边的德州啊，都有我们这个，你比如说高铁站呀，就是显著的位置都有我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视频。
1: 那未来在宣传营销上会有一些新的点吗？
0: 那我们想在宣传营销上更多的还是靠现在的自媒体和多媒体宣传，让更多的人呢和我们能够连线，能够更多的互动，这样呢让大家呢更多的能了解我们景区。
1: 那咱们这个杂技的演出有那种全国巡回演的这样一个剧团吗？
0: 我们自己有对外演出集团
1: 啊。有的。
0: 我们有，在之前我们许多国家，在泰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几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演艺公司，就是我们公司做推介，而且在那做演艺。现在国内的许多院团、许多这个景区也在用我们的演艺。
1: 就走出国门。
0: 我们是保持着两个这个演艺运营，一个是保留我们的大本营，就是我们自己的节目，那肯定是我们保留下来吴桥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推出去也是最好的，它毕竟代表我们吴桥的一个形象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对外交流的比较多呢？因为本来吴桥就是一张杂技的名片，所以说我们是对外有一批演员，我们自己这个公司里还有一批演员，我们是这样。
1: 分两个部分。
0: 对。
1: 那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吴桥杂技大世界的精彩内容哈，从这个线上的推广、线下的这个推广，到剧目的更新以及传承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对景区的一个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畅聊一下啊未来的规划。
0: 我们今年啊，我们景区呢会继续围绕我们县委县政府这种经济强县、美丽吴桥的总目标和工业强县、杂技兴建的这个发展战略，全力做好呢我们运河杂技这两篇文章，持续擦亮杂技之乡的金字招牌，以景区的特色主题贯穿五大提升的谋划思路。
1: 好的，感谢穆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穆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

0: 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你看，今天。

0: 相声，相声他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 顶我！
0: 啊，对对，对对，你
1: 你
0: 干嘛？
1: 站这边
0: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 不是，
0: 哎啊，
1: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0: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1: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0: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1: 哎，
0: 不是单口相声，
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0: 啊，对对，
1: 我跟
0: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寄语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0: 不是，
1: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0: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 你什么意思你？
0: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0: 哎，对，凭什么呀？
1: 这怎么叫
0: 凭什么？
1: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0: 哦，编导安排的。
1: 对呀、啊，
0: 那我谢谢编导啊。
1: 对，
0: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 您这是祝福的吗？
0: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1: 你非要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斗跟你捧人嘛。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1: 你要说非斗，行，你斗，
0: 来，你来，
1: 不是你，
0: 那你得站这个。
1: 你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阳，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嗯，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
0: 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是、
0: 八扇屏里面那个。行，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0: 啊，
1: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漂亮。
0: 行，
1: 好不好？
0: 开始吗？
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2: 那个、
1: 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2: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2: 你说猛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猛撞人吧。
2: 啊、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0: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
1: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2: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0: 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2: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0: 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2: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哎、
2: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2: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2: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2: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2: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2: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2: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2: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2: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2: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2: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2: 对，
1: 谁跟你说的？
2: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2: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2: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2: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2: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 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相声，
5: 相相声。
4: 对对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

0: 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1: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0: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1: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0: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1: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0: 那也得改。
1: 怎么改？
0: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1: 啊，是聊天，对吧？
0: 聊天就叫哈拉。
1: 叫什么？
0: 捧哏就叫吐槽。
1: 吐槽。
0: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1: 我们还得洋味儿。
0: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1: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0: 那当然。
1: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0: 语言啊？
1: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不行？
0: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1: 啊。那倒是。
0: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1: 什么时代？
0: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1: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0: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这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
1: 你瞧，
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还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干嘛？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嗯。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哎，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5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是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

0: 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0: 哦，
1: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0: 啊，
1: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啊。
1: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轻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橄榄壶，
1: 橄榄壶，雕着费神，
0: 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0: 嗨，
1: 雕着费力的。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儿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儿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儿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鸡眼，
1: 鸡眼干嘛？那木头那纹知道吗？
0: 哎呦，这
1: 鬼脸
0: 还鬼脸
1: 鬼脸
0: 哎呦，真能钻到，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0: 哇哈！
1: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0: 哎呦，
1: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0: 这是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0: 啊！
1: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这活多好啊！
1: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0: 怎么回事呢？
1: 亚着足你等着，拄拐的我也得管。
0: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7: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8: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7: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8: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7: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8: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7: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8: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9: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是话。是啊，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3: 上一回呢，说到一代名将赵奢的故事，赵国名将辈出，无奈王朝江河日下，颓势难免，最终强者胜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继续开疆拓土。在开发岭南的过程当中，一位河北人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位被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年轻将领，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4: 1997年，有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们常说，香港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那么，中国最早是什么时候，又是谁在香港建立了政权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河北人的名字，他就是秦始皇时期最早在香港建立政权的爱国名将赵佗。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河北涿州，毛泽东啊把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叫过来，就问道：“你是广东人，你知道赵佗吗？”曾生摇摇头说：“不知道。”毛主席笑着说：“不知道赵佗是不行的，他可是中国历史上南下干部第一人呐！你们广东开化很早，早在秦始皇那时候，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
3: 要说起赵佗呀，在岭南地区那可是大有名气。他曾经是两广以及南越一带的拓荒者，同时呢，也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跟河北有什么渊源呢？他又为何千里迢迢到岭南地区做官呢？
4: 这位赵佗是横山郡真定人，就是现如今石家庄的正定。他有勇有谋，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秦军的将领。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原之后，觉得这领土的面积还不够大，还想继续扩张。从哪儿开始呢？如果往北边走，就要遭遇强大的匈奴。现如今他不打匈奴，匈奴反而时不时的来骚扰。秦始皇想出一个办法，抽调了大批的壮丁去修长城，阻挡匈奴入侵。往北扩张不太现实，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做呢？秦始皇呢，目光一转，盯上了岭南这块地儿。在秦朝以前，岭南的香港、澳门、海南、广东、广西大部分以及贵州、福建南部地区，居住着众多的这南越族的部落，就被称为百越之地。那里山高皇帝远，交通又不发达，经济文化很是落后，很多部落的族人都还生活在原始状态，人们住在树枝茅草搭成的小窝棚，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日子。各个部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猎物和土地相互残杀。岭南地区呢，地广人稀，还是蛮荒之地，武器装备军事力量跟大秦国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在秦始皇看来，要想拿下岭南地区，简直小菜一碟。公元前的218年，也就是秦始皇29年，他就任命大将屠遂为主帅，赵佗为副帅，率领着50万大军，驾着高大的楼船，浩浩荡荡的就向岭南地区开进。
3: 因地制宜， 南越部落如何布下天罗地网，以德服人大将赵佗怎样平定百越之邦。
4: 攻打南越的主帅屠遂是元老级的大将，后来又被拜为国尉，那相当于国防部长，是一员统领千军万马的老将。再看看这赵佗，那时候还不到20岁，在屠遂的眼里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要论起行军打仗的话，赵佗那还嫩了点。主帅屠遂呢，将50万人马分成5路，任命赵佗为副将，率领3万兵马先行出发，又动用了20万犯人输送辎重粮草。他自己呢，率领亲军主力从南岭进攻，心想着只要越过南岭的林地，一举平定着陆梁之地，那就是头等功。屠遂是越想越激动，给手下的将士们加油鼓劲说，弟兄们呐，使劲给我杀，只要占领了岭南的地盘，就会封官进爵，要什么有什么。那个时代当兵打仗都是脑袋憋到裤腰带上，哪个当兵的不想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呢？大家听了屠遂的话，个个是英勇杀敌，强弓冒进。进入岭南以后，见人就杀，见到牛羊就抢，南越地区遍地都是尸骨。这时候赵佗站出来劝阻说，既然我们要占领这里，南越人

0: 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的大屠杀使不得呀。可是这屠随他杀红了眼，根本就不把赵佗的劝阻当回事儿。南越各个部落虽说平常也相互争斗，可现如今看到秦军这么残酷，杀了他们的亲人，毁了他们的家园，抢了他们的地盘，心里那个恨呢。原本是一片散沙的南越部落空前团结起来，他们在关隘路口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抛下以前的仇怨，抱成团，拧成绳，齐心协力对抗秦军。别看南越部落在武器装备上比不了秦军，可人家智商也不低，打仗的策略他也不差。岭南地区呢，树林密集，山高水险，道路崎岖，南越人充分发挥自己善于爬山涉水的本领，在各个路口那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这秦军自投罗网。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天上像下了火，屠随带领他手下来到了西江畔的三罗地区，路经一个大树林，将士们是又累又热，腿上像是灌了铅，走两步喘三喘，一步一挪，艰难前进。他们没想到走着走着就进了南越部落的包围圈。突然间铜鼓齐鸣，乱箭齐发，南越人就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把这秦军团团包围。秦军慌了神，连忙反击。别看屠随身手不凡，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啊，他也施展不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个不留神，屠随中了两支箭，这些箭那都是蛇蝎剧毒侵袍，这屠随当场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坠地死亡。没了主帅，这秦军可就乱了阵脚。这节骨眼上有个明白人站出来，对将士们说，咱们再这么横冲直闯的话，全都得死到这儿。屠大将军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他有勇无谋。咱们想想当初赵佗将军怎么说的，咱们如果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他们这些人，还需要相互残杀吗？咱们还想活着回中原，就得按照赵佗将军的办法办事儿，赶紧撤兵，听赵将军的号令。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将士们一听这话，大队人马全部汇集到赵佗的麾下。赵佗说了，岭南百越地区的越人跟咱们一样，那也是爹生父母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相互残杀，杀到何时能罢手呢？所以我宁愿贻误战机，也要爱民如子，不能杀。要想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善待他们，让他们自愿跟着咱们走。赵佗他想的挺好，可是南越人心中的仇恨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抹平。在漫漫的等待当中，几十万秦军的吃喝拉撒睡就需要解决，眼瞅着粮草等军需物资就出现了短缺，秦军的将士们人心涣散，恨不得立马卷铺盖卷回家。是撤兵回到中原，还是继续坚持等待时机取得越人的信任呢？赵佗的内心那也是翻江倒海，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继续坚守，并且向秦始皇啊寻求援助，解决军需。秦始皇很支持，先是派了他的贴身太监史禄主持押运粮草，结果这里是山高路险，运送粮草的车辆根本就无法通行，山路走不通怎么办？那就得走水路。秦始皇给太监史禄派了得力的工程师进行实地考察，决定在南岭开凿一条水道，沟通与岭南的水运，把这粮草运到这百越之地。这下子居然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条伟大的水利工程，那就是灵渠。粮草运过去了，穿的用的都送上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南越还是没有攻下来。秦始皇就有些不耐烦了，下令秦军迅速占领百越之地，这事儿没得商量。
1: 秦始皇下了死命令，赵佗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要是触碰了秦始皇

0: 的底线只会吃不了，兜着走，连累所有人。但是要是跟南越人硬碰硬，一定会落的是两败俱伤。面对这个两难的命题，赵佗左思右想，哎，终于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1: 赵佗找到了一些越族部落的头人酋长，带着礼品主动示好，向他们讲述秦朝多民族和睦的主张，逐步呢就得到了越人的信任。赵佗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就赢得了越人的尊敬。公元前的214年，在赵佗的率领之下，秦军恩威并重，终于成功地平定了百越之地，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秦朝的政权。秦始皇一听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就平定了岭南，秦军直打南海，高兴极了，颁诏在岭南设立了三个郡，分别就是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呢，趁热打铁，又向秦始皇奏了一本，说了为了大秦朝的万代基业，为了让中原将士们世代戍守岭南，请求往岭南移民。怎么个移民法呢？秦始皇稍微一琢磨就有了主意。他先是把那些有管理经验却又犯了罪的官员派过去，紧接着呢，又把那些入赘的姑爷也派过去，让他们带着妻儿，带上中原的牲口农具，到岭南好好开荒种地。还有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没解决，如今战争结束了，当初那几十万秦军也都改制成了建设兵团，一边种地一边戍守边疆，可这些大老爷们的婚姻大事怎么解决呢？总不能让人家一辈子打光棍吧。有人呢、就给秦始皇出主意了，说你不是一再要求臣民要早婚早育，多生多育，加快发展人口吗？可总是有一些女子不听你的指示，都16岁了还不出嫁，一个个都成了大龄剩女。岭南地区不是缺女人吗？干脆啊，你就把这些剩女迁移到岭南，将士们能娶上老婆了。秦始皇一听这主意还真不赖，他就立刻颁诏，户部按照甲册登记的户口，把那些罪徒、赘婿以及16岁以上未婚女子，凑够了共计50万人，给我迁到岭南。
0: 冥思苦想，始皇如何选择南下干部？功不可没，赵佗如何获封龙川县令？
1: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岭南地区的人口问题解决了，秦始皇开始谋划着进行人事安排。他把那些在朝廷里资格比较老却又没有合适位置安排的官员扒拉扒拉，看看谁合适南下呀。秦始皇这么一扒拉，真相中了一个。这个人呢、叫任启侯，他是河南人，攻打百越的时候也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可总是提拔不了。这回逮住了一个机会，就给他一个省级待遇，派他到岭南去当南海尉，统领南海这三个郡的军事、行政和文化。至于赵佗嘛，毕竟还年轻，要进一步考察考察，先安排他个南海郡龙川县令，如果干得好可以提拔。结果这任晓奉命就来到了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就是现在的广州市。赵佗呢，那真是忠君爱民，一看到秦始皇的圣旨，连忙叩首谢恩，陪同任晓视察岭南，从南岭的领渠一直走到了南海的雷州半岛，从广西的百色一直走到了香港、澳门这些小渔村。任晓命令他画出了岭南的地图，然后八百里加急就送到了秦始皇的手中。秦始皇一看这版图，哎呀，这赵佗他真了不得，没怎么打仗就把这么大的地盘搞到了手。从此西涉流沙，东有东海，南到北向户，那都是我大秦的天下。有人问，那个最南边的北向户在哪儿啊？北向户啊，就是那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或者接近赤道的地区。到了夏天，那里北面是阳面，南面是阴面，

0: 窗户门子都向北开，所以就叫北向户。当时的香港它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这是中原王朝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的行政区划，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确立的政权。岭南地区正式划入了中国统一的版图，这赵佗功不可没。这正是秦皇出兵平岭南，土遂强攻命归天，赵佗和平进南越，大秦疆域南海边。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中国人交往中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您贵姓，您是哪里人。每一个姓氏都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来历，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什么现在姓李的人最多？古人又为什么以姓氏来区分贵贱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咱们接着来聊一聊百家姓这个话题。在中国，姓氏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符号，姓氏的传承有着完整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说到这个博大精深的话题啊，两期肯定是做不完的，要认真的话我看能做2万期。所以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呀就挑一些比较通俗的内容来聊一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咱们一样把姓氏传承的这么完整和有内涵。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呀有一套世代相传的启蒙读物，叫做百家姓。不过百家姓可不止100个姓。其实昨天咱们节目里边说了，中国有多少个姓氏呢？400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已经失传的姓氏，要是包括他们的话，那估计得有大约1万多个姓氏。姓氏的作用是什么呢？分辨个人。

上古时代，夏商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姓和氏不是一个意思，是分开讲的。姓指的是婚姻，氏区分的是贵贱。所谓的氏啊，只能贵族有，老百姓顶多有个姓已经很不错了。像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屈原，他可不姓屈，屈是他的氏，他的姓啊是芈。秦汉以后啊，姓和氏合成了一个了，就叫姓氏。但是不同的姓氏还是有贵贱之分的，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话说在西汉末年，还有南北朝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当时选人才讲究非四姓不选，也就是说只有在四个姓里边挑人才。哪四个姓呢？王、谢、袁、萧为代表的叫乔姓，张、赵、顾、陆为代表的叫吴姓，以王、崔、卢、李、郑为代表的叫郡姓，还有袁、长孙、宇文、余、陆、袁、窦为代表的鲁姓。只要是这四姓出身的子弟，哪怕就是个废物，他也能当大官。其他的姓呢，对不起，您再有本事没用，最多当一个低级别的官吏，就这么混一辈子。所以说呀，氏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虽然没了，但是古代依然是用姓来区别人的贵贱的。到了北魏的时候，孝文帝拓跋宏在太和十九年把范阳的卢氏、太原的王氏、荥阳的郑氏、清河的崔氏还有陇西的李氏列为贵姓，当时称为五姓。到了唐朝，这五姓之外呢，又加上了柏林的崔氏、赵郡的李氏，合称五姓七家。五姓七家世代都是非常的显赫，你像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有27个人之多，五品以上的官员有400多人。当时的人把崔姓称作是宰相之姓，甚至老百姓还给编了两句歌谣，叫什么呢？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不过不愁嫁也分嫁谁，不是谁都嫁的，五姓人家的女儿也只能在五姓之间互通婚姻。他们觉得和别人结婚跌份儿。那后来到什么地步了呢？有一次啊，唐宪宗给女儿祁阳公主选驸马，说我从你们五姓里边挑一个行不行啊？不行，五姓严辞拒绝。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乐意。还有一次，唐朝有个宰相叫郑谭宁，这位宁可把孙女儿嫁给九品芝麻官崔高，也不嫁给当朝太子。这皇上气的是仰天长叹呢，我家200年天子还比不上姓崔的和姓卢的吗？把皇上能气到这份上，您就能想象当时五姓那得牛成什么样了。唐朝的皇上虽然老是让五姓拒婚，这个挺闹心的，但是天子啊也不白给，他这个李姓属于国姓。什么叫国姓呢？那皇上姓什么，什么就是国姓呗。比如夏朝的四姓，商朝的子姓，周朝的姬姓，汉朝的刘姓，宋朝的赵姓，哎，这都是国姓，地位当然就不一样了。甚至因为李是唐朝的国姓，所以唐朝人都不吃鲤鱼，就因为鲤鱼的鲤呀和姓李的李是同音，可见这天下第一姓是多么的不同凡响。说完了国姓，再来说说次姓。被人改了姓还得千恩万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那是皇上改的呗。古代皇上很有这个瘾，一高兴了特喜欢给别人赐个姓什么的，就是看顺了眼了让人家跟他的姓，这是一种殊荣啊。汉朝就有赐有功之臣姓刘，而且凡是姓刘的人家免除徭役，享受中级官员工资待遇。唐朝呢，把徐、丙、安、杜、胡、洪、郭等姓，少数民族的鲜鱼、阿布、舍利等姓都被赐为李姓了。这样一来可好，
国姓就变。

0: 成大姓了。唐代李姓爆发式的大发展，李白先生非常自豪地说，我李百万业，棵条遍中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李家这棵大树有无数的叶子，枝条遍布天下。到了宋代，李姓达到了560多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7.2%。 为什么呢？因为再改姓赵啊，来不及了。而赵姓作为国姓，在宋代排名第三，仅次于王姓和李姓。可能有人该问了，那王姓一直不是国姓，为什么姓的人却那么多呢？因为从北魏开始，历经各个朝代，太原的王氏和琅琊的王氏一直是贵姓的代表，他们成为带动王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姓也基本是大同小异。这种影响啊，一直持续到咱们这个时代。要是对比一下资料，就能发现，宋代人口排名前四位的是王、李、赵、刘四个姓。等2006年在调查发现的，咱们中国人口前四位的姓氏分别是李、王、张、刘，赵姓排到了第九，但依然是在前排的。而王、李、刘三个姓氏只有顺序发生了一点改变。您瞧瞧，1000多年前的人口姓氏的格局影响力那是有多深远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皇帝女儿也愁嫁，秦越两家不通婚，关于百家姓还有哪些流传已久的历史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宋代以后，因为科举制度越来越盛行，加上一些平头老百姓变成了地主阶级，所以贵姓统治天下的地位啊，逐渐开始消失了，国姓和贵姓慢慢的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见面是问您贵姓啊，只是一句客气话而已。虽然姓氏已经不分贵贱了，但是还是分大姓和小姓。这个咱们昨天也说，大姓啊就是姓的人很多，所以算大姓，小姓当然姓的人就很少了。别的地方咱们先不提，单说说北京吧。您知道咱们北京姓什么的最多吗？根据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统计啊，在北京姓王的朋友最多，占多少呢？占到全市人口的10%以上。这还是前几年的数据。有专业人士分析说了，北京为什么姓王的人最多呢？这是移民城市的特点。北京啊，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王姓在北方是大姓。北京很多王姓的朋友来自河北、山东、山西、河南这些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元代的蒙古皇族、清朝贵族没落之后改为汉姓的王。在这些个姓王的朋友当中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起名叫王伟的朋友最多。另外在北京，张、李、刘、赵这五大姓差不多就占了全北京总人口的1/3。而且大家起名啊全都偏爱伟大的伟字，像张伟啊、王伟啊、李伟啊、刘伟啊，咱们周围总能认识几个吧。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字儿。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国家的姓氏不但多，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怎么讲？比方说吧，俩人见面了，得问问互相叫什么姓什么呀。咱们中国人有个习惯，要是发现对方和自己一个姓，那就感觉特别的亲近。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500年前是一家呀。不过亲戚归亲戚，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较真儿。按这个姓氏学来讲啊，同一个姓可能有上百个说法。比方说李这个姓，很多朋友都姓李，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许许多多姓李的朋友里边，很多本来应该姓赢，还有很多本来应该姓赵。为什么呢？咱前面不是说了吗？还是唐朝的原因呗。那时候唐朝皇帝将开国元勋所分别拥有的16个姓统统赐了李姓。 同样的，王姓也是由很多其他姓氏变化而来的，最多的是出于归姓，就是女字旁加一个因为的为。相传啊，这姓归的是上古虞舜的后人，也有一些姓王的朋友，血脉传自商纣时代的比干。另外呢，咱们刚才说了，很多帝王之后的王子王孙们也用王作为姓氏，甚至古代高丽国君也是姓王的。咱们再说说张这个姓吧。张姓的传说是可以追溯到轩辕皇帝的。轩辕皇帝本身姓姬，那他的后代怎么改姓张了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皇帝有一个孙子叫徽公，徽公发明了弓箭，所以当了一个官叫做公正。这个公正的公啊，就是弓箭的弓。咱看姓张的张字，不就是左边一个弓箭的弓，右边一个长官的长吗？所以后来啊，徽公就姓张了。从汉代开始，张姓的族人就越来越多，加上当时道教兴起，盛行皇帝赐姓张氏的说法，所以当时的道教领袖也姓张，像张角啊、张鲁啊等等。好了，关于百家姓的故事，今天呢就跟您聊到这儿。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4: 26，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啊，我只卖1.8毛，这个一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得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您借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
3: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这
3: 给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
5: 啊，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

0: 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

0: 副官、千副官都不行，这十副官。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哦、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十副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

0: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这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1: 你
0: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

0: 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

0: 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嗯，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哥，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

0: 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1: 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北京时间的7:01了，问候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坝上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的。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是17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8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0到12度，其他地区呢都是13到20度。昼夜温差较大，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根据天气状况来增添衣物。具体预报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北京今天是多云，15到23度，天津呢是雾转多云，19度到26度，石家庄雾转多云，16到23度。限行方面呢，我们需要提示大家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27号呢，进行新一轮的尾号轮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2个尾号限行。这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3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2: 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列车即将到达国贸站。
5: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6: 哎，快这儿坐。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7:18，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近日呢，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幕，现场呢是发布了6条环京旅游线路，覆盖了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还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其中呢汇聚了北京、天津还有河北3地200多家优质景区，为游客打开了京津冀秋日出游的新空间。活动当中呢，天津市还有河北省文旅主管部门、张家口市、怀来县、赤城县、崇礼区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文旅行业代表齐聚世园，共同参加了启动仪式。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内容，6条环京旅游线路正式发布，线路以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为核心，以北京为起点，串联起天津、河北的优质景区，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每条线路行程呢是3到7天不等，为游客打开了京津冀秋日出游的新空间。其中呢，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幽之旅自赤剑大觉禅寺900年古银杏出发，经妙峰山、灵水举人村还有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和暖泉古镇，来赏暖泉打树花、铁水坡墙、满天星雨、太行天际、小五台与飞狐峪探秘之旅，登河北之巅小五台山，看金秋草甸、云海翻涌，穿行飞狐峪42公里的深切峡谷，经石花洞、圣莲山、白石山、云端栈道，以来源温泉收尾。星光烟照全景观光列车深度体验之旅乘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烟照号，7节车厢各有主题，非遗首座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烟照山河画卷、雅茶咖啡相聚全，可以直达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吴桥幻月城，适合带老人孩子出行。长城内外金山岭与坝上草原之旅自灵雾西峰经金山岭长城避暑山庄御道口至大境门。金山岭呢被誉为最美长城，木兰围场、塞罕坝、白桦林和草原交织。百年金门与海河风情之旅自京东石林峡黄花城水长城深入天津，访利顺德大饭店博物馆、静园、解放北路、五大道，夜游海河，逛义式风情区和杨柳青古镇。持卡游客呢，可以在利顺德维多利亚花园以专享优惠价来品尝英式下午茶。金旅时光复古列车漫游记乘复古绿皮火车金旅时光号自北京站至天津北站，体验非遗首座旗袍复古照、5D 影院，逛古文化街、听相声、海河边小坐。在备好线路的同时呢，活动还推出了京津冀景区旅游景区的联票随享卡。这张卡呢是由京津冀3地文旅厅局共同指导，市属国企北京文创版正式发行。一张卡呢覆盖了3地超200家优质景区，门票总价值近1万元，其中呢160家景区可不限次免费入园。另外呢，除了线路和延票之外呢，活动也同步推出了2大特色文体旅板块，串联起了中秋国庆双节的文旅市场。10月25号会持续开展京张向新世园万象系列活动，兼顾专业赛事和大众休闲、落地自行车、马术、垂钓等高规格的赛事，同步开放全民骑行、亲子健步走等群众运动项目，搭配湿地娱乐市集还有万亩红叶文化节，构建秋日特色的游玩体系。活动呢也创新推出了红叶应冬奥冰雪耀世园双向文旅影像联展，依托世园秋景和京张冬奥冰雪资源，双向布展，互通引流，打破季节文旅壁垒，实现4季文旅资源的互动互补。此次活动呢是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契机，以中秋文化为纽带，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市场共券，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
7:23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满江带来的这首《百万富翁》。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7:40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关于饭后能干啥不能干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不少的说法，比如什么饭后运动容易消化不良，饭后松裤腰带会导致胃下垂，饭后午睡呢会导致肥胖，这些流传的饭后禁忌呢真的是真假难辨，让人困惑不已。因为有的是我们从小就听的啊，听了几十年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盘点了10个饭后常见的习惯，其中呢有9个都是大家不需要担忧的，但最后一个很危险，希望大家一定注意避免。究竟是哪10个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习惯一，饭后散步。有说法称啊，这个饭后散步影响血液循环，伤胃又伤身。但其实呢，饭后走一走并不会影响血液循环，也不会导致消化不良，反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把食物顺利的送到消化道的各个站点，减少胃里面那种撑撑的感觉，并且还能够提高血液的循环。对于血糖较高的人来说呢，饭后散步能够降低餐后血糖。想控制体重的人呢，散步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这比吃完饭之后直接坐着或者躺着要健康得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人群，以及体弱多病的老人、极度疲倦者，还有吃得过饱的人呢，不建议立即散步。习惯二，饭后松松裤腰带。饭后当然能够松松裤腰带了，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行。有人认为啊，这个松裤腰带会导致胃下垂，这种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胃下垂只是一种影像学定义，严格来说呢，不是一种疾病，是胃腔向下延伸并位于腹部较低位置的一个状态。咱们的胃呢，本身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成年人的胃容量呢，甚至可以达到自身体积的7倍左右。如果说您吃的太多，胃像气球一样被撑大呢，多少都会有下垂的可能。习惯三，饭后午睡。饭后其实是可以午睡的，适当午休还能够让下午更有精神。有说法说这个饭后午睡会导致长胖，但其实呢，饭后午睡和长胖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只要您不是过度进食，适当的午休呢都不会导致超重啊肥胖。另外，这个饭后犯困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要知道咱们的饮食中呢，主食往往是主角，咱们在吃完饭之后呢，通常这个血糖都会升高，会增加大脑的色氨酸浓度，而色氨酸呢也是一种睡眠诱导剂，会催生出血清素，这是咱们人类正常睡眠所必须的物质。如果说您困了的话呢，适当的休息反而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没必要强撑着不睡。习惯四，吃完之后就躺下。其实呢，饭后也是可以躺下的，毕竟躺着、站着、蹲着都不大会影响咱们胃的工作。食物消化依托的是消化道的蠕动，和饭后的姿势啊关系不大。只不过如果说您有比较严重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建议您饭后2小时之内呢不要平卧。另外，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说饭后能躺会儿，其实要比趴着午睡对脊椎和眼睛都更好。习惯五，饭后洗澡。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饭后可以洗澡，但是呢，在有心血管问题的情况下呢，咱们得稍微注意一下。习惯六，饭后吃水果。其实呢，这个也是可以吃的，饭后立即吃水果不会影响营养的吸收，胃肠道处理和消化食物呢也不分这个先来后到，没工夫搭理这事儿啊，都会一视同仁的搅拌混合到一起，进行一个大杂烩的处理，然后混合到一起送往小肠进一步加工。当然了，如果说您已经吃得很饱了，就不建议您再吃水果了，毕竟水果也是有着一定的糖分和热量的，吃下去都会让胃肠道负担加重。习惯七，饭后饮茶。饭后当然可以适量的喝茶了，只要不是猛灌浓茶就行。尽管这个茶中的成分可能对食物中的蛋白质吸收产生一些影响，但是适量的饮用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只要说不大量的喝浓茶，适当喝点茶是没什么大碍的。习惯八，饭后喝水。这当然也是能喝的，而且其实食物本身中啊就富含水分，像是蔬菜啊、汤啊、稀饭等也是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说喝点水没啥营养。有人以为啊会影响胃液的成分或者酸碱度，但其实呢，胃液没那么容易被稀释，也不会导致消化不良。咱们的胃啊非常聪明，会根据食物和饮水的量自动调节胃液的分泌，因此喝水不会显著影响胃液的成分或者酸碱度。习惯九，饭后刷牙。 其实呢是建议大家饭后刷牙的，这样有利于口腔健康。饭后刷牙就不会因为食物的酸性损伤牙釉质，使牙齿变软变脆。本身吃完饭之后的嘴里呢就有大量的食物残渣，刷刷牙只会让口腔清洁干净。如果说您不方便刷牙呢，用漱口水、饮用水，甚至直接用自来水漱漱口，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习惯十，饭后立马运动。对于这个习惯呢，我们就要建议大家吃得很饱之后啊，一定不要剧烈运动，这样可能会导致胃肠道不适了。刚吃完饭，胃里呢充盈着大量的食物需要消化，马上的剧烈运动呢可能会影响消化功能，对肠道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呢，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胀等问题，甚至还能引发胃食管反流，引发烧心反酸的问题。建议您啊，饭后可以选择一些轻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轻柔的弹力带拉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剧烈的运动。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8:01，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从今天开始啊，进行了新一轮的尾号轮换，这一轮呢会到12月27号。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尤其是对于5和0的朋友来说啊，上周五啊刚刚限行啊，上周刚刚限行完之后啊，这周呢还是要重新限行，也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关注一些。8:02了，送上这个小时的开场曲，来自赵咏华带来的这首《早餐》。你早餐吃了吗？吃的什么？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